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的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五、人身法，比如行政拘留；六、其他种类的处罚，创造的新处罚的种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创造的对外国人责令限期离境。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和思想，认真的理解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避免机械执法、过度执法。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出现了行政争议怎么办呢？主要有两个化解的途径，一是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这就是通常说的民告官。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的材料，同时要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要依法参加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要落实好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应诉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做好应诉准备，准时参加庭审，出庭还要出声，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三、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要深化法治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要抓实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工程，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

左右。第三，要强化一村一社区一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研究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处理涉法事务、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要认真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第四，要充分发挥人力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力调解要按照自愿平等、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原则开展。调解成功签订的调解协议还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同志们，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上狠下功夫，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宜宾、平安宜宾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主力还在金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4师以12团为先锋，在4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兴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3县团防副指挥、滇康边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汤南民兵1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鼎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鼎这几百人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为啥？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难。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鼎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

0: 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十二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1: 都是编的做还是就是
2: 盖房
1: 是吧？盖房，那两边都是湖泊，都是悬崖绝壁。
2: 这个地方了嘛，那估计一百多伏兵了嘛。
3: 死死的参谋长都离过，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是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蒙古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藏兵了，有事情了就每家抽一人了，就是作为蒙古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是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新挺迅速命令两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丽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2: 我们是国中红军，我们是接到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长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一枪，就高丽国这个手部就中弹，简单包扎以后，等他又在这边急速跟人家喊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土匪从那边就打过来一枪，过去就打中他腹部了嘛。
3: 他就要求我们战士还击，但是是枪口太高一锤，
2: 牌子枪打下来就把这个树梢上的叶子纷纷打下来，但是没有土匪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不近思远，对吧？不跟藏族兄弟就产生这个摩擦。
0: 在红十二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房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丽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二六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将军警卫员的老红军吴先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翻越雅哈雪山时的情景：越往上走雪越深，空气越稀薄了，胸口就像压着几百斤的重担，透不过气来。贺老总虽然早有周密布置，可是仍有一些同志安眠在了雪窝里，没有能够爬过大雪山。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1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

0: 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怒吼，盘旋。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写下过中甸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怀现三尺，嗖嗖四顾寒风力，冬月西瓜茫茫夜，饥冷宫使发顾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塔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被向导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了嘛？汪学鼎还没回家，红军就已经尾随进来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学鼎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0: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地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命令部队就在清香树草原上扎营，并向村庄一侧派出警戒哨，严令禁止红军指战员进入村庄。
1: 汪小丁始料未及的这个就是，他阻击了红军，但是红军到了他家门口是不来抄家了嘛？不要说对他家，挺好的，对整个村子也是挺好的。所以是汪小丁就是也最感动的那种，没有想到红军是。什么一支队伍？
0: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二六军团前卫四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2: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他可以可以可以跟他做生意。
0: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原本还是

0: 时的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1: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孟世臣，他是当金堂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金堂。所以我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个媳妇儿的。
0: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1: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着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哎呀，我父亲是派谁来，你看说，哎阿燕哥，哎呀，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
0: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1: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扶了向前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呢？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门最好回到当金堂里面看，是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当金堂的情况，就想什么，对，因为当金堂是中心学的人，蓝丝、白丝、红丝都在那里办，而且国外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0: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二六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涉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2: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回对我松赞林寺不利。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寺主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加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3: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啊，家人肯定是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4: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3: 红军呢也跟这个 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民族政策，
4: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山大姑啊说，
3: 啊，一讲这些内容嘛，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又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啊，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0: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3: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啊，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啊，是有分歧的，啊，有些认为，哎，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啊，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四柱松门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的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2: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是吧？通过这个言语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会支持红军都会感动，就是。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5: 现在人的话，笑容难呢。啊，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啊拉住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5: 念了一团招马的话嘛，到隔壁铁匠铺那里吃招马，可能那个招马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来的，我脚一踢，哦，这老母猪把我这个腿喊踢掉了。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的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哦，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

0: 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七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稼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1: 出台的这七条对我们这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藏族解放奠定了基础。汪精将军进驻过去了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中甸召开的中甸会议制定的这些纪律，为我们党今后在民族地区制定政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短短的几天的时间了，把我们党的这个民族宗教政策在我们中甸地区进行了实践，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民族团体进步种子播撒在我们中甸各族人民群众的心中了。
0: 夏纳古瓦再次来到了指挥部，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见贺龙将军了。这次夏纳古瓦是率领松赞林寺八位代表，并带着十多头牦牛及酥油、糌粑、牛肉干等礼物来慰问红军的。夏纳古瓦还带来了好消息，松赞林寺愿意授粮给红军，并邀请贺龙及二六军团首长前去松赞林寺做客。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六军团四十余人莅临松赞林寺，受到了僧侣们热烈欢迎。
1: 松赞林寺很高兴，举行了盛大的挑选仪式迎接贺龙，还给贺龙送了很精致的礼物。
2: 寺庙里面比较隆重的这种仪式，跳羌舞哈，作为一种热烈的欢迎的仪式，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任弼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二六军团途经中甸的缘由及北上抗日的意义。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拥护红军。宗谋活佛还特别提出将给沿途熟识的寺庙写信，号召他们支援红军北上。在交谈中，陆云鹤准确流畅的藏汉语翻译给八大老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陆云鹤将随红军北上，八大老僧当场允诺，你若随红军北上效力，家里的困难松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约合6万多斤，及猪肉、红糖、粉丝等食品售卖给红军，

六军团共在中甸先后筹集到粮食10万多斤，全都一一照价支付了现金。面对中甸僧俗各族各界全力支援红军北上的感人场景，贺龙人力士一行感慨万千。贺龙将军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波族四个大字赠予嵩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吴玉韶，很高兴就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对老龄工作做了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李强总理呢，也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我呢也有幸呢，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4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到2050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几个关键节点跟我们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都是充分交织的，所以老龄化呢，如何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老龄化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所以只有比较以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呢在世界的位置。在各个人口老龄化的大国里面，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日本。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未来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会超过 G7， 就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会超过美国，我们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还要快一倍，所以我们老龄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再一个衡量老龄化呢的水平呢，是用两个阶段之和的时间来衡量，也就是轻度到中度，中度到重度，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呢，大部分这两个阶段之和用了将近一百年时间。比如说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法国，它两个阶段就用了157年，瑞典呢用了125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将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用的时间短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两个阶段之和所用的时间短。刚才讲了2000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预计2034年就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所以我们两个阶段只用了34年时间，也就是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的老龄化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给它归纳了中国老龄化四大特点。第一呢是基数大，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也是一个

老年人口大国，所以我们现在老年人口数呢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占亚洲的40%。第二个就是速度快，刚才讲呢，别的国家两个阶段用了10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34年时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城乡差异非常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快，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慢。但是中国正好城乡是倒挂的，我们的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快。我们农村速度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不是农村的预期寿命长，是农村的人口流动啊，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流出到发达地区，导致我们农村的老龄化很高啊，所以我们很多流出型人口流出型地区的农村老龄化远远高于城市。所以七普呢，我们的调查表明呢，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8%于城市。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讲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尤其我们是在没有富裕的情况下，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叫做未富先老，就还没有富裕就已经变老了。所以既然是未富先老呢，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叫未备先老，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呢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导致的一个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呢，最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就是叫总和生育率。那应当生多少呢？按照人口学上的概念呢，应该生2.1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多很多，因为总和生育率很高。所以这么高的总和生育率不实行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从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经过30多年的严格的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到去年呢，我们总和生育率达到1.04，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只生一个孩子。你像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上海啊，去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7，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不了一个孩子所以回顾一下我们40多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变迁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82年呢，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然后经过30多年严格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微调单独二孩可以出生了，然后2年以后又变成全面二孩然后2021年呢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但是呢，尽管计划生育实现了微调以后但是我们的出生人口应该讲呢只有2015年全面二孩以后2016年2017年有小幅的反弹，所以这10年来呢出生人口最多的呢是2016年生了1786万然后这些年呢几乎是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减少，所以2023年呢达到了最低点是902万去年2024年有个小幅反弹因为去年是一个好年份，是一个龙年，所以呢
增加到958万。

所以今年大概率讲呢还要下降啊，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出生率在下降。我们知道呢，计划生育呢，其实生育它是有世界性的规律的，一般来讲呢，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我们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越来越富裕，所以生育意愿也越来越低。第二个呢，就是控制生育有办法。我们中国政府应该讲，在计划生育政策，在全世界做的是最成功的。第三个呢，就是鼓励生育，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不仅仅我们在鼓励生育，其他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鼓励生育，但是，成效总体来讲，应该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因素呢是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我们知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也就是不到40岁，但是我们去年呢，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所以全中国目前呢，有8个省市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上海最高已经达到了83.66。所以这个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出生率在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所以老龄化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所以2019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个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呢，就是特别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呢，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稍微年长的一天同志都知道，过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出生率高，所以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人口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没有想到呢，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以后呢，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呢是人口老龄化是成了我们基本国情。我们不再控制生育，我们反过来是鼓励生育，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口老龄化是基本国情，那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想问题做决策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情，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所以不是说现在管养老服的民政部门，管健康的卫生健康部门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所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考虑到，因为它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了所有的公共政策。再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中长期规划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了权威的界定。这个中央的规划指出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他用了全领域，就是经济运行的无论是宏观微观哪一个方面的经济领域都要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社会建设各环节，就是社会建设社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
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基本国情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全社会，对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所以随后在2020年的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呢，中央就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知道呢，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长周期的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也就是总书记经常讲的国之大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变成了国家战略，变成了国之大责。这个国家和战略和国之大责呢，就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去贯彻实施的，不是主管养老的部门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党的19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一个最高的战略层面，从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养老大家知道是家事，因为养老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其实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养老，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千年的养老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养老，养老被家庭和家族消化了，所以过去我们民政部门也抓养老，不是这几年开始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民政部门做的一个养老是什么，做的是三无五保老人的养老。我们在农村呢就建立了敬老院，农村敬老院是干什么用呢，是解决农村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的。城市我们设立了福利院，福利院是解决城市三无老人养老的问题的。所以不是说养老只是这几年完全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自古以来就有养老，但是过去的养老绝大部分问题被家庭家族消化了，所以政府只解决三无五保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养老问题。那现在这几年为什么突然间养老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呢，就跟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特别是长期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导致了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养老。所以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呢就不像过去大家族那子女多，就像我刚才讲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963年这个平均每对育龄夫妇生育了7.5个孩子所以7-8个孩子养老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养老就成了问题所以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我说你把孩子培养得越成功，理论上你的孩子就离你越远你从县里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地级市地级市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送到北上广所以孩子就离你越来越远。所以原来传统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就变成了社会化养老，所以这几年养老问题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直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其实是跟我们人口结构变化跟我们家庭变迁，特别是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战略的实施呢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是家事就变成国之大责的国事的战略的高度。
所以这个中央国务院这个2019年出台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部署了五大战略任务第一大战略任务就是财富的积累就是养老问题也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关键的经济要发展要有实力，要有财富的积累第二个叫人力资源，就是无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养老服务这个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有服务体系的构建第四个就是要有科技的支撑这个科技支撑大家知道越来越重要，而且我们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经常讲的就是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和时机，就是我们的老龄化进程和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其实在信息化、在科技方面、在 AI 方面、在养老的运用非常普及，而且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很多的领域，可能养老的领域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科技运用领域，其实我们十多年时间走过了跟跑到并跑，现在在一部分领域到了领跑的阶段。所以这个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当中，科技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适老环境建设就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年轻型社会，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公共场所、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我们都是适应年轻型社会的，比如说我们的过街天桥、我们的红绿灯我们的公交站台，我们很少考虑到老龄化，很少考虑到老年人所以这个适老环境建设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中央国务院这个中长期规划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五大任务，所以这部分呢，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事情，大趋势未来呢它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我们知道信息化影响城市化、工业化都影响非常大，但未来老龄化呢不亚于这三化所以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战略应对第二个呢，中国老龄化形势应该讲是世界唯一，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老龄化的国家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且我们的老龄化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一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要树立老龄化新的国情意识第三呢，老龄化应该讲呢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呢老龄化有危有机但总体上来讲呢老龄化还是个好事因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呢，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关键也是在发展，所以中央规划刚才讲的部署的五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财富就是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老龄问题第四个呢，我们要认识到老龄工作刚才讲了中央的规划里讲的涉及影响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各部门，所以老龄工作大家不要认为是民政部门一家的工作它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要求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大老龄工作格局所以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我们的一生只匆匆3万天，而人生况味却尽在其中。
0: 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它的一种多彩反应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应。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1: 平等的时间长河里，我们如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
0: 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
2: 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跟继续呢，请陆老师和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死亡教育。其实死亡教育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更加去珍惜生命，更去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去探讨的就是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我觉得因为生命教育主要是谈生，我们说死亡教育是谈死。这个我们总来说呢，我们的生命是多彩的。这个我总跟学生说有一句话叫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因为我们的人生中啊，你肯定会有成长的快乐，会有收获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艰苦和磨难。这个包括呢，我们说你的生命中你可能会遇到挫折，在你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一种多彩反应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应。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中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0: 其实也是因为死亡教育的一个反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解了这样一个死亡它给整个我们这个生命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也大家更能够去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生命的这样一个丰富多彩。那么死亡教育呢，其实它还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去了解我们怎么去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那么怎么去理解这种生命意义呢？
2: 理解生命意义啊，其实就是要构建一个理性的人生观和死亡观。这个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8岁，78岁呢，如果算天的话，我们大概3万天，但是不同代际你的天数不一样了。你比如咱俩都60后，咱就不是5位数了，我们就在4位数忘了，可能就几千天。那么对90后、00后，他可能有1万、2万，不管1万、2万以后，我们其实呢就是要构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目标。我总在说啊，这个我们人生也是比较渺小的。我的生命，比如我们还有6000天，那我就怎么样充分利用这6000天来实现我自己的这个价值。这也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从个体、国家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生命价值的一个不同，你的目标是不同。
0: 其实这就是从生命长度又去思考呢，
2: 宽度，
0: 宽度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刚才也谈到这个生命的价值，说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这个觉得生命价值的重要。那一般生命价值又是在谈什么？

0: 包含什么内容呢？
1: 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因为我讲死亡教育，但生命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观、你的这个职业观、你的生活观、你的爱情观、你的婚姻观，其实它都是在生命价值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生命价值是比较抽象的，但具体说，它和你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维度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观念呢，就确定了我的人生是如何去确定我自己的相应的个人选择和目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思考或者付之行动的。
0: 像刚才讲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吧？包括刚才说生活的幸福观，可能都是影响每一个人判断他的生命价值到底是如何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如果说我们又能够理解生活生命的意义，又能够思考生命价值，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1: 这个我觉得您后边那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能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优秀呢，其实呢，你是跟别人的去比较，当然优秀有时候也跟自己的这个比较。那么更优秀呢，其实更好的自己呢，就是说我对世界有新的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呢，你做的要坦然，做的自己的事情坦然。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中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管你有多少天，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可能呢不会有太多的一种遗憾和后悔，
0: 就觉得每天都能够自己对自己的改变都有这样的一个
1: 我每天都在进步，
0: 对，
1: 我每天都在进步，
0: 和自己比
1: 啊，每自己成为更好的是自己。您做老年学比较早，我当时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做老年学，那有一句话说呢，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位人。像今天你问年轻人，他都说，哎，那个我说你要成为什么呀？他就说，哎，我要成为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还有人那学生说，那我要成为马云、马化腾，成为那些这个伟大的商人。我们后边国外还有一个马斯克，我也没有想着都姓马呢啊。其实后边一句话是，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伟人，但时间一定能够成就老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这个就说明啥，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别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日本的有一项调查，最后悔的这个是排名第一呢，就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度过他自己的人生，那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连起来呢，更好的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大家用说，活在当下，那么把现在的自己能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能够对死亡和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对公众来说呀，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真正才能够说把这种死亡教育对生命生死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最后和他活在当下能够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能结合起来呢？
1: 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谈生谈死，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向死而生啊，这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做这个人口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life table 生命表。其实生命表大家知道是1662年建成的，其实生命表本质就是死亡表嘛。

0: 那个时候英国人其实也忌讳这个死亡，所以它叫一个 life table。 那今天我们说呢，其实很多这个向死而生应该是我们一个梦想。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倒计时，这是这个非常那很重要的，就我个人的一种这个建议，从个人来说呢，就是你做好自己的人生的有限的规划，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目标无限的一种这个扩大。有些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应该是呢你能够得着的，可及的，然后呢又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对生命对死亡的价值，我觉得是不仅是包括个体，包括我们这什么社会，我们这个政策都能够和我们个体这种愿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呢才能推动呢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死亡教育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一致的目标，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好，这个陆老师不但提出来向死而生，那么同时呢也对个体和社会怎么去和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能够结合，提出了策略的建议。生命教育啊，死亡教育其实它是全人群的，那么作为这个做子女的老人的子女，像他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怎么能够帮助老人能够在这个老年阶段活得更好呢？
0: 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我们老年人其实过去有说60、70，现在将来都这个80，那子女呢和其实我说子代和亲代在这个生命教育也好，死亡教育其实都有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年轻人呢，其实很重要的，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多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知识。包括我们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生前预嘱，这个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去获得，你是通过书本还是通过这个自媒体或者希望，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庭包括子女需要思考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子女不仅说死掉老年人能获得相应的死亡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使老年人更健康，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我们其实这个今天谈到我们都会面临到死亡，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病生存，但很重要的就是在带病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生命的品质，这也是子女我觉得义不容辞的一种这个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呢能无疾而终，就是善终，其实无疾而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带病这个生存，那提高他生命质量也是这个使他更好的在晚年中就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中能够有尊严，也是呢子女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就说呢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子代和亲代。
1: 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相关的，因为前边呢你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试的，那么不考试呢整个一门课学下来的话，但是你又是给分的，那你看重什么，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怎么就让它体现出来他学了课大家都
0: 这个。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个课程，我这个死亡课程没有考试，但是呢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核心会这个记录他的一种成绩。第一呢就是集中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学科嘛，我看他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来写呢一篇这个读书报告，我确定一本书，然后这个评分。第二个呢这个核心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期末文本设计。期末文本设计呢我就说呢我是小组期末文本设计。我为什么要设计期末小组期末，我觉得思考死亡那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小组中大家呢利用不同的知识。我挺欣慰的，这个去年我因为每学期呢我就差不多170多人上课的，都有这个在通识教育中就本科生获奖的一些。那获奖的东西呢基本都是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新闻这个他们的结合，他们公开去谈论呢他关心的话题来进行这设计。我所以呢

0: 其实呢，就是小组对抗，大家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根据他知识去谈论不同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传播呢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死亡，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计。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几讲，我们说跟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不太清楚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从英灵看死亡，能够使他呢能够多少呢改变他一些这个观念，提高他一些认知，最后呢能够形成他相对完整的一个死亡素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好，就是我们这几讲啊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呢可能哪一天我们变老过程中，或者说家里边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这个死亡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那个就是达到了这个死亡教育的目的。好，那陆老师，因为你也是讲了很多年这门课，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死亡教育，他对这个个人的道德呀，或者是这种修养啊，或者是他的品格的这个素质啊，会有一定的提高吗？
0: 我呢，这个不能夸大我这个课程的这种作用，提高他的这个品质，提高他的一种这个生命，那个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比较难细化或具体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是有很好的这个死亡观和生命观，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太差的。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发现，可能一个人他的机能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观的一种评价，他的生活满意度，他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呢，死亡教育、死亡社会学，其实是逐渐提高我们的一种素养，提高我们这个死亡相关的这个处置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吧。
1: 我觉得可能他也许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啊，我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北大的几位老师，过去都提到过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好人讲说，当我想到别人的地方占多大比例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到别人。那么他有一些呢，经过死亡教育以后，他可能更有这种共情，更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死亡的发生，或者说你刚才讲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一个，他会更多的这个思考，更多的去体谅到这样的一种死亡带给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后代，甚至于老伴儿产生的这样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从长远的看呢，有这样几个这个目的吧。第一呢，就是思考。死亡教育也好，死亡社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你要需要思考。因为有时候好多人说，我记得私下上课，我刚上课的时候说，陆老师你也没死过啊，你怎么能谈死亡呢？但是伤亲民众我们都会这个接受过，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共情。哎，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一些这个感知也好，观念也好，我也是没有标准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思考共情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改变自己对死亡的一种认识；第二个方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这个我这课呢，为什么说呢？这些上完课了以后，哎，或者他会跟这个其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选，哎，说陆老师这课还行，那个对你是有帮助，改变他人。改变他的这个亲属，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上完了一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是去年，这个学生选完课了以后呢，他家的这个家长加我微信，后来我这家长知道，这个他失去了配偶，完了然后他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而他说是特别感谢，我就说这个改变呢，其实你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 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教育嘛。

0: 就是不是教育自己，也是教育别人，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
1: 那就陆老师，在你看来，这个正确的生死观应该是什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的这个生死观呢，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够理性，然后呢，这个客观地去看待生和死。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社会老年人也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九三学社原先的这个主席韩启德。那韩启德呢，我们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不在于说呢，这个学科是不是很准确，是希望呢所有人，所有的学科，这个不论是政策决策者、社会组织，还是个体，大家都要关注生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死观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那应该是呢，那个理性、有尊严，这个去度过你的人生，特别是到你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么其实我周边呀，大家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殡葬啊这些，其实同龄人呢有很多这种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后仰、后葬、我仰，这过去的这样一种，很多人呢通过这样一些殡葬，就更能够去反省，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使老人过得更快乐。其实这个过程中，为老人的养老送终，可能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更能体现自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价值。所以说，这种生死观呢，可能不是说他个人的，他这里头有许多的责任，在自己能够向死而生，

说我能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希望能够使周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友好的相处，能够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种是生死观的体现在生活中能带来的我们的变化。这门课呢，我们通过这样几讲，围绕着这个生死观和我们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它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给围绕着这样一些知识呢，我们请陆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呢，这里边涉及到的，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呢，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话题，我和陆老师就探讨到这里，再见。

0: 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那些读书人大多穷酸迂腐，手无缚鸡之力，难成大事。不过100多年前，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正是一群穷秀才。通过这场变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被彻底的推翻，结束了中国人长达2000多年叩拜皇帝的历史，把人们从封建社会的桎梏博物馆里

0: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城的夜晚吹透。这一天直到太阳下山都没有显示出它的特别意义，甚至没有人能想到这一天会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些什么影响，直到一声刺耳枪声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宁静。
1: 伴随着这声枪响，埋伏在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他们攥紧手中的武器，以铁一般的意志向驻守在这里的满清旧势力发起了冲击。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他们最终击败了清军主力，并且占领了楚望台军械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么这意味深长的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他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枪的呢？
2: 同志们，动手！
0: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开端，但是在起义谋划之初却并不被人十分看好，因为此时距离4月27日发生在
1: 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湖北的武昌起义啊，主要是这两大团体这个进行的，生武

0: 在图上呢清晰地标注了英俄法德日的租界。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得知啊，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武汉呢已经被各国列强所瓜分，是一个多国混杂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在武汉设立洋行，开展贸易，大肆的掠夺资源，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从国外带来了科技、娱乐、医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这张明信片啊，这张呢是汉口西商跑马场的明信片。从明信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武汉呢、不仅有宽阔的马路、堂皇典雅的西式建筑，同时呢还有先进的公共设施，所有这些都为武汉吹入了外来的信风。
1: 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创办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这些做法加快了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张之洞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又成为武昌起义的诱因之一。
0: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所以蒋义武和孙武才自信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可行性。但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冥冥之中某种联系把蒋义武和孙武捆在一起，让他们来筹划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但是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把他们从打响第一枪的现场给推了出去。就在他们俩自信满满地筹划打响第一枪的日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1: 1911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起义军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一处民房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上，蒋义武和各标各营代表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最后确定起义的时间为当月月底。不过，就在会议刚刚散去，起义军政治筹备部那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孙武被炸弹炸伤了。
2: 孙武曾经留学日本，他学习过制作炸药。我也是革命党了，革命党呢准备起义，就要准备武器，他们就这个自己调配炸弹。他问炸弹有说是抽烟，这个有烟灰弹到炸药里面引起爆炸。
3: 刘同，你怎么抽烟？
2: 也有说是这个调配炸药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引起爆炸。这个具体的细节当然也不得而知。
0: 孙武被意外炸伤，却引来了一个大麻烦。你想想啊，好端端的民房突然发生爆炸，这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这座民房呢，位于汉口宝善里14号，属于俄国租界。爆炸发生以后，于是就引来了大量的俄国巡捕。
1: 俄国巡捕到达现场，看见满屋子的浓烟和大批的战备物资，察觉到这绝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警惕的俄国巡捕马上派人向清政府通告了此事，同时下令严密封锁现场，让军士进屋搜查。
0: 孙武受伤以后呢，走得仓促，却将一份重要的文件落了下来。那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就是这份记载了起义人员名单的起义人员名册。遗憾的是呢，由于年代久远，这份名册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复制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样一个名册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2: 那人家就把这个房子

0: 起来了。贾谊武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国内一个学堂的一个像教书先生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衫，他尽管是一个新军的一个士兵。
1: 清军冲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最终有大量的革命志士被清军抓走，这其中就包括三位对于起义意义重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彭楚藩、刘辅基和杨洪尚。
2: 彭楚藩和刘辅基是负责此次起义的军事筹备员，而杨洪尚则是起义的交通员。被清军抓获以后，三人毫不避讳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并且大呼革命口号，咒骂清政府昏庸无能。总督芮诚自知从三人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简单地走了一遍审讯形势后，下令将三人连夜问斩。
3: 时辰已到，开斩！
4: 爷们儿，心魔的刀，您不会遭罪，路上走好。
1: 归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眼看着战友被砍头，这极大的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他们一个个攥紧拳头，对行刑者怒目相视，发誓要为战友报仇。但是同时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指挥部未端，领导人则是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那么由谁来领导他们打响这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呢？

0: 现在已经深秋了嘛，马上就十月份，这个季节还要来的原因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药用植物的果实呢还是可以拍到的。
1: 春夏秋冬都要采，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采的药不一样。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面，进到大自然里面都让人心旷神怡。
0: 哎呦，你看这一片，这一片是木醉啊，长得这么密的木醉很少，其实木醉有明目的作用啊，清肝明目，然后有利尿的作用。像这样密这样粗壮的这个木醉比较少见，所以它很珍贵。种草药资源在我心里面是一本账，我因为收集整理种草药植物药用植物，我把阿尔泰山整个都跑遍了，听说哪个地方有什么药用植物，要去哪个山沟里面去看看种草药。
2: 王仁17岁开始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为了给各族农牧民看好病，作为一名蒙古族医生，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医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过七旬，在他的心里依然有着一个梦。
0: 我们阿尔泰2300多种植物，有700种左右的药用植物。我们对阿尔泰的家底啊，我们种草药的家底，怎么样把地磨好，怎么样去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2: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退休后的王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阿尔泰山中草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
0: 我们从学一化就要开始进山了，有一些早春植物很早它就出来了，比如说款冬啊，顶着雪就出来了。
3: 危险遇到的多啊，我们在那采标，我们采着采着扭头一看，山上大哈熊带两个哈熊娃子，你想多吓人，真正的阿尔泰的那个棕熊，哎呀，那次把我们俩吓坏。还一次就是我俩当时我们采集，当时。

0: 那个雪莲标本不错，那个雪莲就长在那个雪线上面，它都是那个碎石摊子一样的，危险得很。当时那阵子一下子滑倒了，哦，那次把我们吓坏了，差点把它摔坏。回来以后，这肩膀上这大爷都是雪道的。
1: 从春到冬，一年又一年，王然走遍了阿尔泰山的角角落落，采集了千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20000多张草本植物、动物、昆虫、矿石图片，编著完成了《新疆阿尔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哈萨克药志》等11部著作。在他72岁那一年，王仁接到了一个任务，筹建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和中草药打了50多年的交道，但是筹建一座和中草药相关的博物馆，这对王仁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 去筹建一个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几百幅照片，它不可能是一天能照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几个月就能照出来的。我们有过去找的好多年的照片的一个积累，我们从里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啊，我们做金质标本的这段时间，我们还邀请过我们援疆的吉林省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来啊做指导。
1: 为了尽快做好标本，王仁和其他5名同事边学边干，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了400余幅蜡叶标本、150余瓶浸制标本、300余件实物标本，并无偿提供药用植物、动物等照片标本600余张。2019年9月28日，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顺利开馆。这不仅是阿勒泰中草药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乃至西北地区中医民族医药奠定了基础。
2: 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长盛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对弘扬中医药文化，对宣传我们阿尔泰的生态环境确实非常好。我觉得它很值得啊，值得去我去努力，值得去为它付出。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吃饭了。早上好啊。
2: 早上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走。
2: 行，书记，您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2: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2: 啊，老婆，下棋呢？
4: 下棋，来，赶紧走了。
3: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5: 别评了，小子，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6: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5: 你是？
6: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得成宝贝了。
6: 办大事是吧？
7: 走走走，我带您去。
4: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7: 哎呀，没事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6: 走走走。
3: 大事？什么大事啊？
8: 喂，哎，吴书记。
9: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8: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9: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8: 来，李总，李总，
9: 汪家豆腐，
10: 老逼。

0: 的臭啊！
1: 嚯，刚才就是这个味儿，三公里外我都闻到了。
0: 新鲜的豆腐。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的，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3: 哎，李总。都是误会了。
1: 哎，书记，李总，别走啊。

0: 哎呀，叔子别走啊，你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叔子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在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0: 哎呦，书记，我又要照顾我爹，我又要做豆腐，我哪有那些时间呀？要不你帮我弄弄？
1: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4: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池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哎，
5: 改造的钱村里出吗？
4: 哎呀，走，
6: 我平常都不去豆腐房，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7: 我

0: 书记，咱们天天这样自己动手干，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2: 什么慢慢来啊？你们这点活赶紧干完，上我家后院看看。
3: 去那干嘛呀？
2: 下次危房改造的时候，帮我把后院也修修。
3: 不是浩子啊，你别每次给我谈这话题。你瞧瞧你家那个做豆腐的陈姐是多久没打扫了？脏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给我提别的？
2: 不是书记，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几趟，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3: 喂，别过
0: 来，别急，
3: 我还有一个，咱们回去再说，好吧？
0: 走，咱回去。慢走啊。
1: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
3: 啊？
0: 不是，我说多大年纪了，你找他干什么？
3: 哎，书记，这你还不明白？咱们从小在村里长大，这村里谁最有威望？这村里还有比我们吴叔更合适的人选吗？
4: 哦，这就是耗子前两天
1: 好形象树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0: 对呀。
4: 行。
1: 哎，说，咱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4: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5: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下面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给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
4: 你小子
1: 啊，我
6: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5: 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呢，拿些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0: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7: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好说好，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8: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9: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0: 村里好了大家都好了嘛。
0: 行吧，那就先
11: 这么干吧。

0: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1: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0: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这封信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1: 张总啊，李总，
2: 刘书记在和谁接触？
1: 我会尽快落实合作细节，让项目顺利推进。
3: 刘书记啊，感谢您的支持，期待合作。
1: 慢走啊。
2: 这手表之前好像没见他戴过啊，看来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为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纪委的王强。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今天写的那封举报信，我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你是说牛肉记的举报信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讲的，说牛肉记经常往村东头那家跑，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0: 您提到的那户人家，具体和刘书记有哪些接触，您知道吗？
4: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以前好像见过。
5: 感觉老李媳妇给牛肉鸡送东西似的。
4: 没过几天，牛肉鸡就带几个大老板到他家里去了，手里带个手表，感觉到很名贵，谁知道是不是那家人送给他的呢？
2: 看似简单的举报信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6: 老李家最近来来往往，
2: 必须保持冷静，
6: 这叫
2: 注意和收。
7: 老李家平时心里这边的师傅在照顾。

0: 这可是关键证据，看来我有必要再跑一趟了。
1: 我丈夫老李前段时间在苗木基地干活摔伤了，家里上下现在都靠我一个人操持，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是问题。
2: 你们家经济上面比较困难，我们的村里面呢回去要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做出一些对你们家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3: 好，
2: 好，
3: 好，感谢。
4: 刘书记，前段时间我们纪委收到了关于您的举报，举报中指出你疑似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请你据实解释说明一下。
2: 好，我向组织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我都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5: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一直教育我要坚守初心，表里如一。
2: 爸，我上班去了。
6: 早饭不吃了？
2: 不吃了，单位有事儿，苗木公司的人过来了，我想把老李家他们的地里的苗木啊给苗木公司给收了，这样呢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6: 你等一下，我给你买了一块新表。
2: 新表啊？
6: 这不仅是一块表，是我们家风的传承，表里如一。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让这块表时刻接近你。
2: 好，爸，我知道了，我也懂。那我上班去了。
6: 好，
2: 张总、李总，我们社区呢有一户困难户，他们家种植了一些苗木，我想你们公司跟着申购一下。另外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他们家的就业问题？举报信中提到的我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我可以坚决地表示啊，我从没有过。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调查。
0: 来，王正，喝杯水。
7: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7: 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今天来向您反馈您举报刘书记这一事情的调查结果。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刘书记他是出于公事才去的那户人家，他是清白的。
1: 刘书记，你一大早就过来，还没吃早饭吧？这刚煮的鸡蛋，你吃一个。
0: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都怪我以前没有了解清楚。
7: 我能理解您的初衷和担忧，您是出于对村庄的关心才选择了举报，但也请您相信，我们纪委一定会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调查处理每一件事情。我们会维护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也会去保障每一名村民的切身利益。
0: 感谢王长给我机灵狗的解释。
8: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后面要有什么事情再到纪委办公室来找我。
0: 王长再见。

0: 喂，胖妹啊，我把什么医保他是的嘛路上啊，那个医保他也这个噻。
1: 俺这地方真的是你烦恼，真的是今天呀，是俺们阿姨说是活的我在。
0: 妈妈，这衣服都是了，我不得阿妹把医保看一下，吃多好了。他们买了车了呗，阿三哥挖某处听我的，得把五虎照耀。
1: 哪能俺这么着？俺没是活得着，吃个肉能吐了稀喽。
0: 俺那的可是白啊，俺们都是忙苦弄忙着。

0: 间，马毛间，你这个缩头乌龟，你给老子出来！马毛间，你这个缩头乌龟，给我出来！马毛间，找马毛间这个缩头乌龟，马毛间，
1: 他不在，
0: 他把我和我老娘的医保断了，我老娘现在躺在医院里呢。
1: 他今天早早的就出门了，
0: 我不信。马毛间这个缩头乌龟，你给我出来！
1: 他真的不在厂里。
0: 好，他不出来是吧？我在这等他。
1: 你别这样，他真的不在厂里。
0: 我不信。
1: 他真的不在。有什么事的话，你明天再过来。
0: 跟我说就行。
1: 他真的不在。
0: 哼，他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不信了。
2: 扎诺大哥，来，咱起来说话，这地上凉。
0: 我不起来，他马毛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起来。
2: 扎诺大哥，这厂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医保和你一样是断缴的，这马厂长急得不行，到处筹钱。
0: 小阿妹，你们家没有人躺在医院，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不跟你说，我等马毛吉，他什么时候来，我一直等着他。
3: 马毛吉，你个王八蛋！
0: 马毛吉，医保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今天跟你没完。
4: 咱们厂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
5: 扎诺，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涨价了，回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咱们所有的销售渠道全部中断了，厂里现在5条生产线，现在都停了3条，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我不管，我现在是等救命钱，救命钱啊！老娘现在在医院上躺着呢，我告诉你啊，我母亲为厂里做了那么多年的饭，你拍拍良心说说话呀！

0: 今年啊，咱们厂子真的很难。
1: 昨天
0: 我把我自己开到奥迪
1: 给卖了，这奥迪就卖了70000块钱。
0: 咱们厂里现在需要这笔钱去买进一些原材料，还有咱们厂所有的职员也该补贴一些工资了吧。我知道你难，要不先拿5000给你，你看行不行？
2: 我呸！你有70000块钱不去交医保，你给我5000块钱有用吗？你告诉我有用没有用啊？
0: 卖车的钱就7万块，
2: 不够补缴医保的。
0: 咱们厂里还等着这笔钱去买一些原材料，还有在场的所有职工，包括你，也要补一些工资吧。你说，如果你换成我，你会怎么办？
2: 算你狠，算你狠啊！
0: 哎，我没去过。

0: 妈妈家往前有个人，他是娃五十秋天的，他家里接了，他说可能是一个是哪年用的。
1: 那人呢？他是在多多，那阿姨弄没这事儿。啊，他说我认得你，他认我认嘛的你，哎。
0: 人嘛多呢，我搞点茶壶的衣，那裤子也湿多的对吧？衣服晒个结印哎。
1: 哎，我难得在吹啊，那他不进，那他不得，俺娘穿的弄个衣噻，那再说价格够够的啊。
0: 妈妈，这该值多少？
2: 我区在中药材产销协会挂牌成立税务局公职律师，税费争议咨询调解服务站，在执法一线和服务一线为群众提供专业、免费的涉税费法律咨询服务，及时组织调解。
1: 哎，那他不进，那弄那白马的嘞。

0: 公职律师，税费，正义。
1: 大爹，您有啥事儿吗？
2: 哦，是这样的，我来举报一下我们厂的厂长马毛吉，他违法把我们的医保全部给停了。
1: 好，我们进去说吧。
2: 好好好。
3: 张栋大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我们会依法进行。

0: 玉角，您先安心回家，后边的情况您会进一步的了解。
1: 好，好的，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张梦所在的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是一家成立了7年的本土企业，前几年效益非常好。厂长马毛吉一方面响应政府招收录用贫困户的号召，一方面想帮助老家蒙河村的村民，向村里广泛吸收贫困人口，培训后录用为工人。蒙扎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母亲也作为食堂做饭阿姨被招收进了工厂。马毛吉都为工人买了社保和医保，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也确确实实为蒙河村的脱贫致富做了一定的贡献。
1: 这两年由于多重因素，企业效益日渐下滑，
2: 生产线已经关剩2条，
1: 勉强维持人员工资，但社保医保已经断缴了1年半了，眼下企业也拿不出钱为工人们补缴。
3: 好，大家停一停，
4: 医保费社保费关系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取生利益，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断缴问题牵涉供应多，历史遗留问题多，补缴金额大，按照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医保费的法定职能，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催缴企业欠缴的医保社保费，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社会影响。先这样吧，我们按照要求对接好社保医保部门，准备好文书资料后召开第一次调解会。
5: 我没钱，有钱我肯定讲。领导，我不是故意把我们全厂职工的医保费给断缴了，我是真的没钱。我们厂的情况您是了解的。
3: 马毛吉，你现在跟我理直气壮地说没钱，你知道吗？我母亲还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呢，你忘了你小时候我母亲是怎么对你的吗？啊，你到底有没有一点人味儿啊？
6: 我该为大家做的我都做了，为了能够让咱们厂子正常运转，为了给我们全体职工去补发工资，我把车卖了，不够，我把给我女儿出嫁那套房子也卖了，还是不够。那补交全体职工的医保费，那是笔大数啊。我是真的没钱。
3: 领导，你看你看，上次我来就反映了他这个违法行为，对吧？他就是在这儿想赖我们的医保，他就是犯法，应该把他抓起来。
7: 说什么呢，扎总？我每天忙出忙进的，我容易吗？我差过你钱没有？
3: 你没差过钱，你差我的医保，
5: 可一分钱没收回来，
7: 你让我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说我你怎么办？
0: 行了，别吵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我们依照法律程序查询了企业银行存款账户，企业存款账户内余额不足以补缴全额的医保和社保。我们现在也帮你们查，同医保社保部门共同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分期按计划补缴，阶段性的补缴。同时，我们也。

0: 再对接一下社保还有医保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政策还能够帮到你们呢。
1: 领导，那我们今天来谈有什么意思呢？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我现在，
2: 人家不是跟你说让你再缓缓吗？
1: 怎么个缓法？老娘住在医院怎么缓？你告诉我怎么缓？
2: 光急有什么用啊？
1: 那所以就让你赶快去弄钱啊！
2: 你这个人啊，没文化，
1: 不可理喻。
3: 哎，那个你先处理好。哎，小李。
0: 哎，领导。
4: 啊，领导，那您慢聊，我先走了啊。
3: 嗯，好的。心脏工作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不会也错而救。我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执法部门，在考虑法律严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执法的温度。
0: 明白。领导，您先走吧，我突然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3: 好吧。

0: 马厂长，张诺大爹，还记得这样一次火塘会吗？那是在5年前，同样在这里组织的一场招工会。
1: 我希望自己的工厂能在不久的日子后，让咱们全村的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
2: 好，
3: 好，
2: 好，
3: 马茂吉啊，说句真心话，我们大伙儿还真应该感谢你。你出去做生意赚了大钱，但是呢，你并没有忘记家乡的这些贫苦的兄弟姐妹。回到家乡，又办了草药的加工厂。我们呢，每年啊，种烟叶、养猪，都要靠天吃饭，一年赚不了几个钱。如果这次你要把我们大伙儿都招到厂里去，厂里的效益好，我们大伙儿呢，收益呢也会非常的好，啊，是吧？
4: 张总大哥，到时候啊，不仅你一个人来，你和阿妈一起来。哎，
3: 谢谢谢谢。
4: 咱们厂食堂啊，就需要像我们阿妈这样做饭菜好的手艺人呐。大家都知道，我阿妈呢走了早，我在咱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混过饭吃，特别是在扎诺大哥家混的时间是最长的。
5: 不是，我阿妈做饭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在身边，大家知道为什么？
4: 那饭菜的味道太香了，现在我想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好，谢谢兄弟，来，咱们干了这碗。
5: 好，
3: 行，
5: 出发走。

这依法依规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法定的职责。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一路走到现在不容易，如果集中清缴，加大企业的压力，企业停摆对更多的工人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肖里说的没错，张老老表，您的困难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组织干部职工给你阿妈建立一点款，这点心意您收下吧。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下个月起，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能推到有理退税。马厂长，您看
1: 是真的吗？前两天啊，刚好两位给我辅导了一下这个政策，我没想到我们的企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啊，这样就太好了。

0: 拿着吧。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阿妈和我的医保都能续上吗？
0: 能，不仅您的，现在呀，厂里所有的职工。

0: 嘿嘿，已经安装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
1: 你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要收集气象数据？
0: 我只是一个气象爱好者，收集气象数据是为了做研究嘛。
1: 气象数据关乎军事机密，未经许可不得随意监测。近年来国内发现数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点，有的设立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等敏感场所周边进行海拔核准、 GPS 定位，有的布设在主要粮食产区，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气象保密部门依法查处，及时阻断了气象数据传输出境。小天特别提醒，气象数据包括日常观测数据、卫星数据和雷达资料等，是数据安全和资源安全的构成元素，与军事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密切相关。非法采集和传输气象数据，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不得设立。在国防及军事设施等涉密区域，更是严令禁止涉外气象探测。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为教学、科研等目的需要而临时开展的气象观测，应当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备案。气象数据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发现非法涉外气象数据探测活动，可拨打12339或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也可以上报给气象部门。正所谓风云之中藏数据，敏感气象是秘密，故意泄露要受罚，国家安全莫大意。

收看巴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耳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盛宴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
1: 冠心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0: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0: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1: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1: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地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
0: 这个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

0: 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活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1: 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0: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还是要针对一个病因来进行治疗。患者他能够完全缓解，有57%的患者会生于轻度的症状。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1: 其实我听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0: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防噪措施，隔离噪音。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经常去佩戴那种耳机
1: 啊，
0: 因为这个是对听力和耳鸣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就是当服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的症状，要及时的与医生沟通。在这儿必须提到一个就是庆大霉素，还有就是链霉素，这两种药是具有耳毒性药物的，就是使用这两种药一定要谨慎。第三，当耳垢过多的时候，不建议自己在家用棉签处理，应当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第四，要监测血压，防止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的耳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会引起耳鸣，而且失眠和耳鸣它会有一定的帮助，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
1: 是的，总的来讲，其实耳鸣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报信号，通过耳鸣来提醒大脑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了。
2: 老赵，电话。
3: 喂。
4: 喂，是赵玉龙的父亲吗？
3: 对，我是。
4: 叔叔您好，我是赵玉龙的同事。
5: 玉龙刚才出车祸了，现在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你赶紧打10万块钱给他急救。
3: 我儿子严不严重？
4: 叔叔，你赶紧打钱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好，马上给你打。
4: 等一下，
6: 你忘了李明跟你说的话了？
7: 那好巧啊！
8: 哦，今天种了几亩啊？
7: 种了2亩多。
8: 两亩多的，好的，你们忙着啊，走了。
9: 我的工作就是为基层的群众普法律、调纠纷、解难事、护权益。
10: 说白了，我就是个为乡亲们解决疑难杂症的托事郎。

0: 明叔叔，李明叔叔，我爸打过他犯法吗？
1: 老子管儿子，天经地义，犯哪门子法？
2: 哎哎哎，你别说，家长打骂孩子是涉嫌违法了。
1: 啊？
3: 主要是违反了

0: 所以说各位家长啊，千万不能用武力来代替教育。
1: 李明叔叔，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明白人？
2: 当然是修炼我的四大秘籍了。
1: 什么是四大秘籍？

0: 修炼秘籍要看这么多书啊？
1: 不仅仅是这些，还要时不时的请教我的法律活字典。
2: 咱们的未成年保护专，那比如说未满十八周岁，我们会进行一个减轻啊，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刑量刑？
3: 犯罪的年纪呢？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我姓牛，可不可以改成那个牛鬼蛇神？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呢有权确定或变更自己的姓名，但是呢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你要改成这牛鬼蛇神呢，它也不怎么好听啊。我建议呢，要改还是改个人名吧。
2: 那第二个秘籍是什么呢？
3: 那就是射牛精神。
4: 要想成为法律明白人，必须是社交界的牛魔王。在这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村民都是行走的情报站。只要我真诚地走过去，融入进去，就会发现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完成一次社情民意的事。
5: 您把它关起来吧。
6: 到不得了，
7: 这个人。
2: 那第三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人工天平。
8: 不要吵不要闹了，你们两个停一下，老人也在，有什么事儿咱们去里边说，是吧？走
9: 你们请。
8: 来吧，两位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9: 我现在说嘛，啊，明明是他不愿意养老嘛，啊，他恶人先告状，他要来搞我。
10: 哦，你不要一直指点，明明是你不养。哦，你是作为家人的长子，作为家人老大，你自己都不养老嘛。哦，你还我凭什么养呢？
9: 老妈，你们都好东西都给你掉了嘛，就应该来养啊。
10: 他给了我些什么东西啊？养东西别给啊，家产养一辈子。
8: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大概已经了解了啊。从法律上来讲，你们现在作为成年的子女，你们两个人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张阿姨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养成人，现在成家了，你们自己也都有孩子了，你们也知道养孩子的不容易，养育的辛苦。张阿姨，我也想跟您说一句啊，这兄弟俩啊都是你的儿子，这手心手背都不是肉，一碗水要给他端平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就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家和万事在心。

0: 就到这里了啊。那个，
1: 时而这边重，时而那边沉，而我们便是调节天平的那双手，时而轻轻加码，时而微微减。

0: 引导矛盾双方，表达感情，梳理问题，帮助他们建立互信，寻找利益共同点，最终达成共识。
1: 你仔细听好喽。
2: 注意了，注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2: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1: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3: 可我
1: 玉龙在这儿呢，好好的，你看
4: 玉龙怎么儿子。
5: 哎，爸，
4: 哎，
5: 我在工厂干得好好的呢，干嘛说我住院呀？
1: 是不是上当了？上当了。这些呀都是骗子常用的套路。赵大叔啊，你们要记住了，接到任何电话，首先要核对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轻易的向任何陌生人转账。
3: 好
1: 好
3: 好好好，
1: 你看，这是我们防范诈骗的宣传手册，你们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呢。法律人员，
0: 自从成为了法律明白人，我就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模样。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简直就是唐僧附体。但只要我的碎碎念可以守护住村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这一切都值得。
6: 那个电信诈骗的一个材料啊，有一个电信的案例在上面都有。
7: 李明叔叔，你把独门秘籍告诉我，不怕我抢了你的工作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秘籍，而是所有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基本素养。
0: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明白人，并不一定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去点亮群众心中的法律之光，用耐心和智慧去抚平纷争，守护和谐，守护平安。
1: 这就是我们法律明白人的责任。

0: 临近霜降，天气慢慢转凉。一大早，邢向峰就和年近60岁的母亲来到萝卜地里忙活。再有半个多月，萝卜就可以收获了。然而现在的境况却让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今年萝卜长得不好，看这才挖的。
0: 求助农户病害较重。
2: 你好，邢向峰是吗？
1: 对。
2: 你好，你好，你好。这边就是您种的萝卜。
1: 对对对。
2: 我了解的秋茬萝卜，它不是应该种在大田里吗？您这儿怎么还盖上拱棚了呢？
1: 我们这边是瓜茬萝卜。
2: 瓜茬萝卜。
1: 对，就是咱们春季的时候种西瓜，然后秋季的时候种萝卜。
0: 寒亭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岸，四季分明的气候加上平原为主的地貌，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便利。求助农户所在的固堤街道利用拱棚进行西瓜和萝卜的
1: 萝卜，种好萝卜之后，萝卜等生长到一定的周期之后，然后把这个棚再盖上，然后为了一个更好的保暖。再一个就是晚种晚收，对于这个糖分的

0: 和这个口感，你像脆甜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
1: 那这要比就是普通我们大田里种的这个萝卜要晚多长时间上市？
0: 差不多10天到15天吧。
2: 露天种植秋茶萝卜一般都是在8月中旬播种，到10月下旬霜降前后上市，而使用拱棚种植，播种期可以延后至8月底10月中旬以后盖上棚膜，防止冻害，能延长收获期。而萝卜在生长后期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然低温，口感会更加清脆香甜。
1: 向峰，我们种的这是什么品种的萝卜呀？
0: 就是咱们这边潍坊的一个潍县萝卜品种。
1: 哦，萝卜它都是露了半个头在土地里面。
0: 对对对，是的，咱们这个潍县萝卜吧也叫高脚青，主要是细长条。大部分吧都是在这个地面以上生长。这个在这个地面以下吧，差不多就是个3到5公分。
1: 这确实还挺形象的。
0: 对，
2: 潍坊古称老潍县，作为当地一个特色农产品，潍县萝卜因此得名。细长的身材是它最典型的特点，成熟后长度在20到30厘米，粗5厘米左右，地下白色的部分只占全长的1/4，因此当地也俗称它为高脚青。它的栽培历史悠久，清朝时期郑板桥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留下过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的诗句，对它进行赞美。
0: 再一个就是咱们潍县萝卜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也能当蔬菜，也能当水果，
1: 两吃还是。
0: 对，我给你切个你尝一下。
1: 好，我听到声音就是感觉它很脆。
0: 对，现在还没到这个最好的时候。
1: 我们潍县萝卜是这样切的。
0: 对，
1: 好脆啊，刚入口的时候是有一点清甜的。
0: 对，
1: 但是回味有些辣。
0: 对，因为有这个潍县萝卜的特点吧，就是甜中带点，
1: 这个辣味它是很快就能消下去的。
0: 哎，对。再一个就是吃咱们潍县萝卜特别顺气。
1: 顺气。
0: 哎，对。
1: 那是不是到了它的成熟期之后会更甜一些？
0: 对，到时候会更脆更甜一点。
1: 更脆更甜。
2: 形容潍县萝卜的口感，当地人总结了4个字：香、辣、脆、甜。而萝卜之所以会辣，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叫芥子油的物质。芥子油具有辛辣味，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食欲，帮助消化。正是这样的功能，为萝卜赢得了小人参的美誉。《本草纲目》中就称萝卜乃蔬中最有益者。
1: 哎，向峰，我看你这地里的萝卜感觉长得就是有往这边歪的，然后还有往右边歪的。
0: 今年就是这个萝卜弯曲的特别多，再就是个畸形，你像这个这种。
1: 这就是畸形呗。
0: 对，
1: 它长得不直溜，上面细下面粗。
0: 对，
1: 然后它还，
0: 你像这一颗就比较直一点啊，你看和这个是
1: 确实这样
0: 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啊。
1: 可是说实话，就咱们刚才从那儿走过来，走了挺长一段路了，咱们才找到这一颗。
0: 对对，今年能产1/3的成品率的话就不错了。就
1: 1/3，你指的是这样的？
0: 对，就这样成品率稍微好一点的。
1: 按理说应该是有多少呢？
0: 最起码到50%到70%左右。
1: 应该一半
0: 以上，
1: 甚至是一半以上。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得是这样的才行。
0: 对，这样的。
1: 但是目前大部分1/3是这样的。
0: 对对，是的。
2: 求助农户每亩地种了6000多颗萝卜，按照这样的比例，几乎有4000多颗是弯曲畸形的。弯曲的萝卜不仅品相不好，口感的脆甜方面也比好萝卜稍差一点，因此它们上市后的价格也有很大差距。
0: 这往年的话都是按根卖的，萝卜都是按根卖的，一根的话，
1: 潍县萝卜是按根卖的。
0: 对，是的。你像往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成品率基本上在3000到3500左右啊。如果按照2块钱一根的话，差不多6000元到7000元。
1: 这是一个正常收入。
0: 对，正常收入。你像今年的话，咱们这个成品率稍微低一点，差不多2000根左右啊。这一个棚的话，还是按照2元钱一根算的话，今年就是4000块钱啊，比往年少收入2000到3000元啊。
1: 那剩下这些商品性不好的呢？
0: 你像这些的话，我们都是按斤的。差不多2毛到3毛钱一斤，这个再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

0: 没人要种。
1: 求助农户一共种了20多亩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总共算下来今年得少收入4-5万元钱，而这还不是他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0: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这是今年的病害，
2: 就它这叶片上有很多的黑点儿，好像像是灼伤的一样，但是现在又变得干枯了。
0: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缺萝卜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个地方，都是咱们以前这个病害厉害的时候，把萝卜直接就拔掉了。
2: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拔掉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了都。
2: 为什么你这空地上还有一些这样的小苗？
0: 这个就是当时应该是苗小的时候，病害比较厉害，所以就没长起来。
2: 这就是当时
1: 比较厉害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把一些患病严重的植株拔了出去。而在最边上的一个大棚里，帮小妹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
2: 就现在我看到的空的地方都是你之前拔出去的？
0: 对，看这个地方往北了吗？基本上等于绝产了。
2: 你这有拔出去了多少棵了？
0: 现在的话拔出一半以上去了吧，应该3000棵左右是有了。你像那个棚的话，差不多能收2000棵左右。你像这个棚的话，有可能1000棵也收不了。
2: 我发现这个棚真的太可怜了，我打眼一看，就基本上都光秃秃的一片了。那你有问问别人不？
0: 也问过一些人，但是都没有看出这个萝卜到底是什么问题来。
1: 求助农户所在的邢家长团村，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西瓜和萝卜种植。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许多村民都注册了自己的小品牌，邢向峰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靠着父母辛勤的劳作，邢向峰顺利读完大学。2012年毕业后，在潍坊做起了金融方面的工作，家里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然而2017年，一场意外却突然降临。
0: 就是2017年突然有个变故，然后那个因为点意外，然后俺父亲吧，去世了，觉着吧，老李干了20多年了，然后吧，觉着扔了吧，也
1: 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当中。原本开朗的母亲也变得沉默寡言。为了陪伴母亲，当时还不满30岁的邢向峰回到村里，接起了父亲留下的这份产业，也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0: 我2017年回来，他们差不多种20多年吧，每天吧早出晚归，早上顶着心走，晚上顶着心回来。我年轻的时候没，基本上家里的农活，我爸和我妈没让我干多少，觉得吧，我应该在一定这个年龄吧，说实话也成家立业了，应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1: 这4年间，邢向峰成了家，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了家人陪伴，母亲也慢慢走出悲伤，开始帮着操持地里的事情。邢向峰也跟着母亲一点点地学习着怎么种萝卜、种西瓜。然而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传统的经验并没有带来太多帮助，发展品牌农业的路也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好走。对父亲的想念和对母亲的愧疚都压在他的心里。
0: 当一开始做的时候，觉得一是为了找母亲，说实话，我妈也是，这不是种了30年西瓜了吗？身体啊，你像关节啊之类的，也经受不起这些，太大的劳作了，说实话。二觉得后来之后，想到我父亲的一些事儿，然后觉得也是一份对于一个品牌、一个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传承，也算是，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对不起，说实话挺累的，真挺，但是我妈比我还累，真的。

0: 说啊，我这儿特别从今年开始，我也有所打算。
1: 像地里这活吧，我就想我自己接过来，然后吧，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吧，赚回一片天。
2: 我能感觉出来他心里面的那种压力还有难过，因为向峰他当时自己也说，他不舍得他父母这20多年的产业说放下就放下了，他必须要支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地帮他走出这个困境，帮他把这个产业继续发展下去。
3: 杨猛的老家在山东省滨州市，来潍坊已经有10年的时间，现在是韩亭区一家农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跟地道的潍坊人一样，吃一份热气腾腾的朝天锅已经成了他开启一天生活最好的方式。
4: 来个哑巴辣椒。
3: 哑巴辣椒其实就是辣炒萝卜丝，这道菜据说往自己的种植基地。乡土专家杨猛35岁，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董镇余桥村人，发展西瓜萝卜产业10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
5: 来3435、3536，
6: 来我进的白。
3: 因为萝卜临近收获，潍坊市农科院的专家今天到他的试验田来进行萝卜品种的鉴定工作。
7: 8号第一个程度23厘米，
5: 直径5.2厘米。
7: 8号第二个程度22厘米，
5: 直径4.2厘米。
6: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二大营无线萝卜了，并且它的典型形状又在这个群片。
3: 今天有30多个萝卜品种需要鉴定，每一个品种的外形、性状以及口感都要做详细的记录。
2: 好多萝卜，您好，您好，
5: 为来年的在一个实验示范呢去做好准备。
3: 在这些萝卜里，除了传统的潍县萝卜之外，还有一些利用潍县萝卜作为亲本杂交出来的品种，为了方便区分，他们便称之为水果萝卜。
5: 尝这个，尝尝。
2: 这个是水果萝卜。
6: 对，这是水果萝卜。
5: 水果萝卜系列的。哎，尝尝。
6: 口感还是比较好，比较甜。它为什么要杂交一下呢？就是它主要是该解决一下这个口感问题，
2: 辣的问题。
6: 潍县萝卜吧，它这个辣味比较浓。它选的这个呢，就是辣味比较淡了。所以说刚才不是尝了吗？就口感比较甜哈，辣味轻了，比较喜欢你们年轻人的消费。但是我们潍坊当地的人呀，还是吃这个潍县萝卜带辣的，
5: 传统的带萝卜味儿的
6: 那种。
3: 萝卜可以算是一个大家族，形形色色的品种数不胜数。按颜色来分，就有青的、红的、白的、紫的等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口感，也应对着不同的市场需求。在杨猛这里就有一个红心的萝卜品种，
5: 这个就是瓤色跟他们有明显的区别了。看到这个，
2: 里面真的是红色的，很好看。它这个
6: 就是这个生吃的，它如果要挑菜配菜，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同样一盘菜放上它以后，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提升了它这个价值去了，很鲜亮。
3: 一个品种从试验到大面积推广种植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杨猛在自己种好萝卜的同时，也倾注了很多的精力来跟当地科研单位合作进行萝卜品种的研发。
6: 杨猛这个人吧，哈，他呢又比较热心于这个农业的一块儿，他也很钻研，也很能干，所以我们这几年吧，就把潍县萝卜的一些实验什么都安排到这边来了。他们并且就管得很好，做得很好。
2: 杨猛的那个萝卜确实品质非常的好。
3: 富农户的地里。
0: 小芳。哎，你好。
8: 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交际的在这
8: 儿。杨老师
0: 啊，你好，杨老师，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你好，
0: 去这个棚里，要不要看一下吧？
9: 行，今天没事，
0: 来啊，
2: 慢一点。
0: 今天长得也是歪七扭八的，
5: 歪七扭八的，
0: 萝卜也不。

0: 会导致它弯曲呢，杨老师？
1: 实际上这个萝卜就是它这个肉质根的生长过程中啊，有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空气啊、养分啊，甚至来说前期我们土地的深耕啊，这有可能都会造成它的弯曲。啊，就是它长着长着，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觉得不合适了。跟人一样，它也是趋利避害，有可能它长长长就会长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文献萝卜这个外部这个性状的表现呢，就是细长。它在生长过程中，它要找中心。它有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是正常是往上长嘛，哈，往上长或者稍微有一个倾斜角，这个问题有可能都不是说特别大。它如果说你比如说这样长，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正常站着或者有一定的倾斜比率都没有问题，都摔不倒。但是如果说我们倾斜角要再大一点的话，它一定会造成它的弯曲。你像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前期它的重心一定是弯了，或者说它的倾斜角有可能比较大了，就后期有可能就变不回来了，就导致弯曲成这样一个程度。
2: 因为潍县萝卜的体型比较细长，跟一些粗短的萝卜相比，它的重心比较高，这样的特点也就导致它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长歪。而长歪以后，因为重心偏高，会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从而压迫着萝卜弯曲生长。正因如此，在潍县萝卜的种植过程中，有20%左右的弯曲比例也算正常。但是求助农户这里，弯曲畸形的比例高达70%，这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1: 当时播的时候是采用的什么播种方式啊？传统
3: 咱们前期种植的时候是用了经播的一个方式
1: 啊。经
0: 七扭八会有影响？
1: 肯定有啊。你像哈，如果说密度过密了，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膨大嘛，在膨大过程中呢，有可能它会产生拥挤，啊，拥挤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萝卜弯曲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2: 以前农户们种萝卜一般都是人工撒播种子，而现在基本都是用经播机械来播种。每亩的播种量、株行距都是精确的。经过观察和询问，求助农户的播种方式和种植密度都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状况会使萝卜变得弯曲呢？
1: 说不行，我再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咱这一会儿分析一会儿。
0: 好，
1: 对，我往那儿。有点硬了。
0: 杨老师，您看得怎么样呀？
1: 来一块儿过来看看。肖峰，你过来看看你这个地。一个是板结比较厉害，再一个你自己按一下，整体的这个硬度。
0: 哦。
1: 再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看。
4: 是很硬。
1: 对，这个土块拿起来的时候，相应的来说它是一个很硬的，不是一个正常生长的很疏松的一个环境。它喜欢是疏松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它不疏松，往下扎根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它就受到一定的阻力。
2: 那求助农户这里的地块为什么会这么硬呢？
1: 前期的时候咱这个土地有没有进行扇翻？
3: 咱们前期扇翻的时候差不多有20多公分。
1: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这个扇翻啊相对来说不是很到位。正常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呢，你比如说我的地块里面基本上是扇翻30到40公分。
2: 萝卜播种之前一般都要对土地进行翻耕，也就是专家所说的扇翻。扇翻可以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在这样的土壤环境里，萝卜的肉质根是直上直下的生长。而像求助农户这里，翻耕深度不够，土壤的疏松透气性就差，也就容易造成土质坚硬、板结的情况。这样一来，萝卜根系下扎阻力大，根据作物趋利避害的习性，就会选择绕开硬的阻碍物，向相对松软的方向生长，从而造成弯曲。
1: 另外，今年这个连续的阴雨天、雨水天气频发这种情况，对整个萝卜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你看，今年中秋节前后正好是8月份定植的，正好是萝卜的拔高生长期。这个棚当时应该是还没上膜。
0: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向鹏？
3: 那时候没有上膜，然后这个中秋节前后吧，雨水也比较勤，看着，基本上这个地里吧，地面没有干的时候，
0: 因为一直是湿的。
3: 对，三天两头是下雨。
1: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跟人一样，

0: 下了雨之后，你在泥泞的土地上你也站不稳。这萝卜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最传统的原理啊。如果土壤土壤的时候它湿度大了，泥泞度大了之后，它萝卜它也有可能站不稳，会造成它弯曲的一定的一个情况。
1: 它站不稳就找不到重心点了。
0: 对，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啊。
2: 原来今年中秋节前后，潍坊地区阴雨天气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虽然求助农户也采取了一些排水措施，但是降雨量实在太大，萝卜扎根不稳就容易歪倒，而歪倒之后改变了原来直立生长的姿态，就像前面说的，重心偏移，慢慢就会越长越弯。由此，乡土专家判断，播种前翻耕深度不够导致土壤板结，和中秋节前后雨水过多土壤软硬是造成萝卜弯曲畸形的主要原因。找到了弯曲畸形的原因，那求助农户这里萝卜病害严重，是不是也跟雨水有关系呢？
0: 就实际上雨水长期浸泡，整个的咱这个地块里边这个氧气含量降低，尤其是萝卜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根系它在土地里面它需要呼吸，需要氧气，根系如果不呼吸的话，往严重地说的话，有可能它会造成烂根、死磕。啊，我看中间咱这个地块里边有很多这个空的地块，前期是不是死掉，然后把它拔掉了？
3: 对对对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个雨水整个的多了之后呢，也就造成了这种病害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就是综合这些因素影响起来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整个这个萝卜的长势的一个情况。
2: 阴雨天气多，除了容易导致萝卜烂根之外，一些地面上的病原菌还容易通过水来传播，引起病害的大面积蔓延。而求助农户这里，病害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那一段时间。
3: 杨老师，你现在看这个棚里还稍微轻一点的，前段时间这个10月1号左右啊，棚里还厉害，到时候我还拍了照片，你看一下。
1: 啊，你拍照片了？
3: 对，
1: 看
3: 一下。
0: 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灰霉或者霜霉跟黑斑啊这种复合性病害。
1: 哎，我记得他有你带我去过一个棚，那里面全都拔空了。
3: 对，那个棚还厉害。
0: 那一会儿再
3: 看一下就行。
0: 走。
2: 跟着形象风，他们来到了问题最严重的大棚里。因为这个大棚位于形象峰自己地块的最西边，也是地势最低的地方，当时积水情况比较严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专家的判断，雨水过多导致土壤透气性差，同时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应该就是求助户这里病害严重的原因。而对于专家的这个结论，求助农户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3: 杨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啊，你像今年咱们这个山东地区都是受这个雨灾影响，为什么我这个棚就特别严重呢？别的棚人家棚都看着还挺不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认为有可能雨水对他这个棚的这个影响有可能比较大，但是向峰那个疑问也有道理啊，雨水是有影响，但是旁边的棚长势呢就比他这个要好很多。就是实际上当时在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啊，我实际上也有点为难了，也在思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这种不同。
2: 因为求助农户的疑问，帮扶陷入困境，到底还有什么情况是乡土专家没有考虑到的？
0: 小峰，你这种子是从哪来的？
3: 这种子就是每年自己育种然后留的种，我那今年还有这个播种留下的种子，咱看一下也行。
0: 行，你拿点看看。
3: 行，我去拿。
2: 对萝卜种植户来说，自己留种子是一种传统的做法，那最终的原因到底在不在种子身上呢？
0: 留种的话是怎么操作的？
4: 就是咱们这个萝卜吧，到了成熟期收的时候，咱们留这个细长条的，然后吧放到咱们这个自己家恒温库里，然后储存，然后到春季来年的时候，然后咱们把这个萝卜种到地里，
0: 然后到最终让它自然的开花，自然的授粉，
4: 哎，
0: 这种留种，
4: 对，
0: 是吧？这样这里边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留种工作来讲的话，它就是操作不规范。
1: 操作不规范。
0: 对，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育种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你比如说单一性状的，就刚才向红也讲，它去选形状啊，个头啊，颜色呀，非常好的，这是一步非常关键的工作。但是呢，还要把这个单株呢。

0: 去做一个提纯覆状，那这一步工作没有。再一个，刚才我问香风，他说整个的授粉呢，有可能就是自然授粉，没有对自己特定的品种去做相应的隔离，也就形成了这种品种的这种复杂性。比如说我们这一株有可能很好，但是另外一株的花粉有可能它不是很好，有可能它俩就授粉造成的种子呢，有可能它的纯度不是说特别纯，种出来的品质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1: 萝卜属于十字花科植物，不同品种之间很容易互相授粉杂交，因此选留种子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一旦操作不当，后代的长势、品质、抗病性等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品种退化。
2: 我们不是说是老百姓不能自留种，只是说是科学规范的管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往往在我们操作的过程中呢没有说那么注意，或者说没有像我们这个专业的种子公司啊，或者说我们科研院所那样的精力去一个精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种质不纯和退化的这样一个现象。
3: 自己留种这个事儿吧，以前是我父亲在做的，说实话中间有些技术有可能是我没掌握好，我也没意识到这个操作不规范对后来的影响会这么大。
0: 实际上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哈，我是不建议这个香风继续用自留种这种方式来进行操作啊，可以选择呢去购买一部分的商品种。咱潍坊市哈，包括从农业农村局到农科院，也每年都组织这个专家团队啊，对我们这个潍县萝卜品种提纯覆状还有品种培优这个工作做大量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吧，慢慢的也形成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商品种，从抗病性啊到这个长势啊、品质啊，整体的测算都是非常不错的。
1: 经过分析，求助农户这里自留种操作不规范，导致品种退化，萝卜的抗病性降低，又遇上了今年雨水过多的情况，从而造成了病害的大面积发生。至此，萝卜弯曲畸形和病害的原因都找到了。
2: 不建议再用这种药物来进行防治，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腐殖酸的这种废料啊，再去追施一下。把土地呢，我们土地板结情况呢做适当的划除，增加土地的透气性。同时呢，后期可以追加一下磷酸二氢钾，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叶面肥的追施。
4: 那香风，接下来咱们就立马做呗。
5: 嗯，好。
1: 为了尽快帮他采取补救措施，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又跟乡土专家来到了这里。
0: 然后清理完之后呢，这个呢要转移到棚外边去，让我们一块动手把这一块皮皮。
5: 好。

0: 你看这样劈完了就看出来了吧，整个的透光性透气性就更好了。
1: 清理完病株病叶，专家又建议形象峰下一步可以充实一些含腐殖酸的肥料，再搭配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给萝卜提供充足的营养。
0: 后期呢，
1: 因为萝卜已经临近收获，眼下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做一点补救，而萝卜弯曲畸形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这依然是求助农户最大的困扰。
0: 有时间你可以到我那边去看看，然后到时候啊，看看我那边整个的管理啊，包括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在现场再进行交流啊，好吧？
2: 啊，正好我也是那个没有地方，
0: 邀请您
2: 正好去学习学习啊。
0: 那我看到向峰就跟我前几年我自己刚刚开始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而且我也想把我自己的一些方式啊、方法呀，包括这几年的经历啊，给他相互交流分享一下。
1: 按照约定，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基地。
3: 哟，这大棚上还有画呢，萝卜在放风筝。
0: 对，就是把潍坊的一些传统文化去结合起来了。本身咱萝卜这个产品也是有文化的啊，里边看看，
3: 真有特色。
0: 看这个棚的

0: 这个萝卜长得就不错吧？
1: 嗯，是挺好的。
2: 就看着叶子挺茂盛吧，但是还能看到萝卜。
0: 姚山，
3: 杨猛他们公司现在采取的是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杨山就是他们的一位合作农户，在这里形象风能有什么收获呢？
0: 啊，就比较适宜他的成长。你看这个萝卜，哇，
1: 你看啊，
2: 这萝卜长得好高啊。
0: 对，这就是标准的潍县萝卜体型了，再给它这一天稍微生长一下，稍微变得再粗壮一小点点，这是一个成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品萝卜，应该是萝卜中的美人。
3: 像这种体型标准的潍县萝卜，在阳山的地里比例能达到70%以上，这让求助农户羡慕不已。
1: 你这种萝卜种几年了？
4: 我这儿种的时间有7-8年了。
1: 是吗？
4: 对。
1: 你这个种的是自己留的还是买的？
4: 这个在之前早的时候自己种的时候呢，就自己留种，

0: 管理，然后生产出标准化的东西。我现在做的跟人家一比，觉得自己太粗放了。杨老师，你看咱们这边，我看着萝卜也有弯的，咱们这些对于这次品是怎么解决的？
1: 你像咱公司本身跟这些加工企业有很紧密的合作，像后期啊不达标的一些萝卜呀，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是订单销售了。实际上
2: 加工的话能加工成什么样子呀？
1: 那现在加工还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做萝卜脆的，就是果蔬脆啊，做这个萝卜酱菜的。
2: 那我们往那边卖的话价格怎么样呀？
1: 价格相对于你比如说是成品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咱公司这一块呢，价格能够稍微高一点。
2: 哎，那夏峰那里就是今年这些弯曲的萝卜比较多的，能不能就是您帮着一块销售？
1: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帮你联系联系，
3: 是吧？
1: 加急加急，
2: 那太好了，做到呀，杨老师。
0: 那太好了，到时候就麻烦杨老师了。
4: 解除了后顾之忧，求助农户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而除了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技术，新品种的开发也是杨猛他们发展萝卜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随后他就带求助农户来到了基地的品种试验田。
0: 咱们这边搞这么多品种有什么用啊？
1: 这每年都在不断的试验示范，去不断的筛选就更适合市场的啊，包括对于我们农户来讲呢，有可能你比如说成品率更高一点，抗病性更强一点，管理过程更轻便一点的这样的品种。如果说我们不断的筛选出这样的品种，老百姓肯定就是我们农户肯定愿意种啊，就形成商品化的种子。
4: 交流得知，杨猛大学学的是物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经营运婴用品的企业工作了几年。2011年，他的大学同学游守昌在潍坊创办了一家农业公司，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西瓜和萝卜，因为缺少人手就把他找来帮忙，由此他也成了一名新农人。
1: 当时过来就是说帮忙的一个角度，但是来了之后一下就在农业里面扎根了。2011年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纯农业小白，就是没干过，小时候干过农活吧，干过农活，但是呢你比如说萝卜的栽培啊，西瓜的栽培啊，不懂。
2: 那您做这个也做了有9年了？
1: 十整年，这是第11个年头了
2: 年啊。
1: 所以说刚来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去跟我们的农户去请教去学习，然后扎到地头上看人家怎么干，思考人家怎么干。后来呢也慢慢的呢不断的找机会，有时候你像我们潍坊市啊寒汀区啊，我们组织的一些农业的技能培训，经常去听听课呢，听专家讲的一些东西呢，有时候又形成自己的思考。那思考的过程中就跟自己之前跟农户交流的经验去进行一下结合的过程中就感觉越来越有意思，而且有很多东西呢是需要不断的去提炼和修正啊，这样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兴趣。
4: 通过不断的学习总结，10年下来，杨猛已经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乡土专家。2018年，国务院批复，在潍坊设立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国家大力倡导加强农业种植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背景下，分子育种等高科技手段也成为了他们进行品种研发的新武器。
1: 你像从80年代开始，这些老科学家们就开始针对潍县萝卜种植这个提升的问题在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呢只是后来人，跟着前辈去学习，继续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0: 听到杨老师说分子育种，然后说包括培育这方面，是吧？听得我一头雾水。说实话，我觉得这应该不都是科学家在做的事儿吧？然后杨老师那边现在一直都在做着了。说实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确实需要太多了。
4: 杨猛说，发展品牌农业不仅要有好的品种，营销手段也非常重要。在一处露天栽培的地块里，最早的一批萝卜正在采收，在这里求助农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1: 从地里刚采出来的萝卜看看，小丽，
2: 胖墩墩的萝卜。
1: 对，这个实际上是用潍县萝卜亲本啊，我们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啊，叫翠绿2号。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潍县萝卜呢，就是辣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含糖量高一点，更受南方的很多的客户喜欢。
2: 这个为什么还要装一个袋子里啊，杨老师？
1: 袋儿呢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保存这个萝卜的水分，就是到消费者手中之后呢，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新鲜的状态。
2: 我看看姐往里装的时候，旁边还有个那工具盒。
1: 这是也是我们自己思考，就是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呀提供一定的便利啊。
2: 刀子，
1: 对，小工具刀，正好拿着刀给 尝尝我们自己的萝卜。哎，
2: 这个设计还挺贴心的。

0: 上，这就像那个大闸蟹里面会放着那个八大件儿一样。
1: 尝一下这个品种怎么样？
0: 嗯，刚一咬就感上去好脆呀、啊，
2: 对，
0: 而且入口是甜，
2: 对，
0: 辣度很小很小，微乎其微。你尝的怎么样，小峰？
3: 这比韦小老贝稍微脆，嗯，甜一点，嗯，
0: 可以再吃一条吗？好好吃呀，是不是？
4: 不同的品种可以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而精心的包装设计则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好感。这些都是杨猛能把小萝卜做成大产业的妙招。

0: 闹呢。
1: 安排公司的，他们正好在直播。
0: 哟，哦，杨老师这还直播呢。
1: 也是坚持着去做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这个销售。哦，
2: 它这个皮的这个辣味儿会比里面要更辣一点。
1: 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最真实的场景，最喜欢的场景啊。这个就需要坚持做，跟种萝卜一样，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发展。你只要是尝试去做，就肯定有收获。向峰往前试试啊。
3: 试试吗？
1: 试试
2: 啊。没关系，来给你一个。介绍一下这个萝卜的特性就行了。你种萝卜应该更清楚，就说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4: 哎呦，我也不怎么会说啊，关键是。
2: 你可以就是切一个呀什么的，跟大家互动一下，可以这样。
0: 放开一点，加油，
2: 放开一点。
4: 行。
2: 看起来很脆。
4: 对，看到了吗？汁水很足，没有残渣，而且特别甜，大家可以下单尝一下。
1: 觉得有天赋的。
0: 对，放开了之后觉得还挺好的啊。紧张吗？刚才
4: 有点紧张。
0: 有一点。
4: 这个直播带货我体验了，觉得也挺好的。你像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看短视频直播带货啊？说实话也是一个趋势，也流行，也是一个现在流行的一个重点。然后说实话，下一步我也想往这方面拓展一下。
5: 体验了收获的喜悦，也尝试了第一次直播，一天的参观学习到了尾声。在基地的办公室里，杨猛还为求助农户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这是潍县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潍县萝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生产的一个技术手册。这个呢是咱那个大专家了，韩泰利老师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的食用技术。这些呢就是我根据啊咱这个在田里，在咱自己地里看到的问题啊，就给你写了几个东西，针对性的，包括造成萝卜弯曲的这种原因和解决办法呀，
0: 这是土壤板结，这就是跟着你的土地来的嘛。
1: 对，根据他的情况，
0: 还有解决方法。
1: 对，
4: 回去应该好好看一下。说实话，杨老师也费心了。
1: 对，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建立联系之后呢，就后期多去交流，多去沟通，相互学习就行了。好吧，
4: 我得向您学习啊，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啊。
5: 回家之后，邢向峰按照专家的建议清除病叶老叶之后，充施了腐殖酸肥料，也喷施了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还对土壤进行了滑除松土。20天后，大棚里的萝卜开始收获。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
4: 王小妹你好，咱们今天的萝卜已经开始收获了。上次你们走了之后，然后按照杨老师的要求，然后对咱们的萝卜进行了这个细致化的管理，对咱的萝卜说实话挺有帮助的。今年咱们这个潍县萝卜的行情挺不错的，像这种细长条的基本上在个批发价格3块钱左右。再个就是咱们的地里那些弯的，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的，然后杨老师也给咱们联系了几个加工厂，给咱们价格也挺不错的，再个4-5毛钱，给咱们这个今年萝卜的收获吧，也挽回了一部分一定的经济损失，说实话挺不错的，挺好的。明年我也打算种一部分商品种，进行一下标准化种植管理，然后希望明年有一个好收成。说实话，感谢帮小妹，感谢杨老师。

0: 产活鲜海参800多吨，是目前霞浦县海域最大的养殖基地。
1: 我们这边海域养殖的都叫仿刺参，那仿刺参它是属于海参的一种。我们讲海参，它其实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统称，它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那全世界有1400余种，那我们国家有140种，其中可食用的海参在20种左右。仿刺参它是属于所有可食用海参当中品质跟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品种，也是目前在国内已经实现了规模化育苗跟养殖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它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那它具有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跟使用价值。
0: 杨秋华告诉我们，福建作为国内海参养殖的后起之秀，起步较晚，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就以不到全国1%的养殖面积，创造了近20%的养殖产量。
1: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养殖的海参这个品种的话，它原来是属于我们北方的一个种，自然分布在渤海湾的一个海域。那福建的话是自2003年开始进行一个北生南养的一个试验，那它当时我们的一个依据的话，就是在福建我们这边冬季的一个水温条件是非常适宜这个海参的一个生长。那通过给它投喂海带等一些人工饵料，那么在全程可控的一个环境条件下，实现了在福建地区的一个养殖模式的一个创新。第二点的话，就是霞浦的话也是作为中国海带之乡啊，那么在饵料的原材料这一块也是提供了一个充足的一个饵料来源啊。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模式的话叫筏式吊笼养殖。筏式吊笼养殖它有一种立体的一种养殖模式，然后实现了海参的一个高效精细化的一个管理。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福建霞浦的海参的话，由于我们的一个加工以及仓单质押的一个出现，我们有一个金融托底。仓单质押的话是属于我们霞浦海参的一个金融跟我们水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就是将我们初加工的拉干眼海参放进冷冻库之后，那银行的话它会对这个标的物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可以通过一些贷款的方式解决养殖户在资金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也是直接助推了我们整个海参养殖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自2003年之后，我们福建霞浦的一个海参养殖规模的话，也是从最初的10万口，然后迅速发展到现在将近30万口的一个养殖规模。研究于起步于是上世纪的50年代，那么在80年代突破了这个人工繁育技术之后，我们最开始的一种养殖模式就以底波增殖的一个方式，就将我们所培育的一些苗种播放到海底底波，以一种自然的状态进行一些增殖那么该模式的话它的就需要有独特的一些地理海域等环境的一些优势当然我们这个在采捕的时候就是要潜水员下去，它相对是属于一种半野生的这么一种增殖方式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是在大连、山东等地区的话，就发展了这个池塘养殖。那池塘养殖的话，我们也是投放一些苗种，通过这个轮放轮捕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养殖随后的话就还会发展了一些围堰养殖工厂化养殖。那筏式吊笼养殖的话，相当于是属于我们福建霞浦地区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创新那我们采用这种立体式的这种养殖模式，可以使我们的亩产达到将近2000斤那这一个亩产产量的话是远高于

0: 池滩养殖跟底波增殖。
1: 张秋华认为，法式吊笼养殖的最大优点是管理方便，便于养殖户灵活操作。他和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黄强一起，以法式吊笼养殖为例，给大家介绍海参健康养殖的技术和经验。首先，养殖海区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2: 我们在海区选择上哈，首先要根据海参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来选择这个海区的来进行养殖。首先呢，要在选择一个潮流在小于1.5米每秒，然后在水质条件下没有淡水的直接一个注入，不然会影响它的一个盐度。在水温上，我们要在选择在8到22度这样子，盐度在1/26到1/34，然后溶解氧要大于5毫克的每升 ，pH 在7.6到8.6之间这样的一个海区环境。
1: 选择好了养殖地点，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搭建鱼排了。
2: 我们养殖框架的搭设的话，是有一根长在4到5米，然后宽度40公分，厚度在7到8公分的塑胶鱼排搭建而成。然后经过挡流之后，它流速就小于0.2米每秒。啊，这一个养殖环境，在这个框架搭完之后呢，上面铺设6到7根的一个毛竹，在毛竹上面呢那个进行吊一个养殖笼。那养殖笼呢，又是由6个这个养殖框那个串联而成的。那养殖框的一个规格的话，是在它的长度是在40公分，宽度36公分，高度在17公分这样子。然后在最后一层来吊一个坠石，把它垂下去。
1: 当鱼排上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后，接下来就是要考虑选择海参苗种的问题了。
2: 根据往年的一个买苗的经验建议哈，养殖户就是说挑选一些我们往年我养的比较好的一个养殖场来进行一个购苗。那在购完苗之后呢，要把苗先拉到那个暂养池里头进行暂养2天这样子，通过暂养排除它体内肠道的一个粪病啊，这样子在运输过程中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损耗。在上车的时候呢，要通过加冰降温的方式、增氧的方式啊，然后拉到我们这边海区。就是说上车的时候，它的温度我们要把它通过加冰的方式降温，使其它的活动量整个减少。在即将到达我们峡谷海区的时候呢，通过升温的方式，让它使水车的温度跟我们峡谷海区的温度这样适宜，减少它的一个应激，保证成活率。
1: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渔业专家们总结出了霞浦海参养殖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海参苗种投放时间和投放密度都有一个规范，而且在投放的过程中有3个事项是要注意的。
0: 因为海参它属于一个偏冷水性的一个物种，那我们建议的一个投放时间的话，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的上旬。那水温条件的话，就是20到22摄氏度这一段时间为宜，然后以小潮水期间投放最为合适。这个投放时间的话，它其实就是跟水温环境有关。投放密度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投放密度是4.5斤左右，就是每个吊笼啊4.5斤啊。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是在6斤啊，4.5到6斤的这么一个每一吊笼的一个投放。我们在投放完这个苗种之后，那经过35到40天左右的一个生长，当它生长之后，我们是需要将这些苗种进行重新的一个我们叫稀疏的一个养殖啊，然后等到最后出成品的时候，每一吊笼差不多是在10斤到12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重量。在苗种投放过程当中，有3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由于我们在海参苗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9度左右的一个运输水温，那么我们海区的一个投放水温自然水温在20到22摄氏度那么在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换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将水温进行一个提高，以减少与我们投放海区的一个温度差减缓海参的一个应激。第二个就是当我们的码头到鱼排的一个距离时间过长的话，我们建议是采用活水船进行一个运输。第三个就是我们由于苗种均 采购至北方地区，那么会有一些病原的一个跨区域携带，那么我们是会建议进行一些处理之后，然后再投放至海区。
1: 杨秋华告诉我们，吊笼养殖海参中的饵料主要是以海带为主，但不是简单的同味，而是要花点心思。
0: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参的一个饵料种类。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 VG 饵料，那这是作为海参的一个蛋白饵料的一个蛋白源。那么它的一个主饵料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海带，这都是经过泡发两天之后的一个海带。那么我们把这个海带搅碎成那个海带泥之后，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个配合饲料以及一些营养素来进行一个混合的一个搅拌口味。那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一个天然海区的一个底层海泥的话，它其实也是海参的一个饵料的一个来源。那么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话，海参它主要是以这个海泥当中的一个底栖硅藻为食。那么我们在人工养殖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会通过添加这个一个海泥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达到一种这个仿生态养殖的一个效果。
1: 在杨秋华看来，细心决定成败，细心要体现在日常管理上。
0: 我们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就需要有几个点是可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日常可以监测我们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条件，包括我们的水温、溶解氧pH、盐度等一些条件的一些变化。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投喂海参的过程当中，可以观察海参的一个活力状态、粪便以及摄食情况的一个状态。第三个的话，就是假如说有发现海参出现一些患病特征的话，然后需要做一些及早的一个预防处理。
1: 当然了，再细心也难以防范住病菌的侵扰。杨秋华告诉我们，影响我省海参健康养殖主要包括三种疾病，分别是腹皮综合征、肠炎病和后口虫病。
0: 针对以上的疾病，我们是构建了一个海参的一个疾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那么主要包括四点，第一个就是针对海参苗种建立相关的一些标准，我们选购一些优质健康活力状态好的一些苗种。对于有发现有病原携带等一些不合格的海参苗种，应阻止它进入到我省的一个养殖海域。第二点，我们是要进一步开展海参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对海参一些致病菌进行一个分离鉴定，构建海参的一个病原菌菌库，同时开展病原菌的一个耐药性普查工作，为我们的一科学合理运用药提供一些指导。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开发一些绿色鱼药跟功能性配合饲料，像我们的益生菌、抗菌肽、中草药等相关产品，用于我们的一个海参养殖，以达到一个健康增效的一个目的。第四个，我们也是进一步开展海参相关的一个技术培训，然后提高养殖户的一个健康养殖意识，要指导他们合理规范的使用这个养殖投入品，然后实现一个海参的一个健康化、可持续化的一个养殖。

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以深入调研起步，在3个多月时间里走遍了闽东9个县市。在中宁调研考察时，黄振芳带领全家开荒造林1207亩的故事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

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他曾先后3次深入桓振芳家庭林场调研，高度肯定了桓振芳开荒造林、艰苦创业、带头致富的事迹。1989年1月3日，习近平同志第3次来到桓振芳家庭林场调研时，亲手种下了3棵杉树，并提出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论断，成为指引中宁人民逐绿奋进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三进林场的故事，是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推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缩影。30多年来，中宁人民饱含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感恩之情，深入践行三库绿色生态理念，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的优良传统，探索推进生态好、产业兴的动能转换，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我们坚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内容，高标准建设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建墙9个乡镇党校 N 个现场教学点，打造1+9+N 的新思想教学阵地体系，聚焦三库理念，讲述三库故事，着力营造人人学、人人讲、人人实践传承的浓厚氛围。我们坚持把治林治水作为优环境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创新推行智慧林长、智慧河长等管理制度，深入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水系治理，推动林水共管、水岸共治，着力打造绿树成荫、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中宁。我们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创新联村联社模式，统筹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人才力量，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一个个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村庄实现华丽善变。我们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主攻点，找准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大力发展以高山马铃薯、高山冷凉花卉、高山茶叶为主导的3+N 农业产业体系，推进落地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绿色能源项目，县域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的中宁碧波荡漾，青山流翠，生态底色越发亮丽，生态优势日益彰显，百千万亿现代农业阔步前行，风生水起的生态工业迈进绿色门槛，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一批国家级综合性荣誉，并跻身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2022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赋予了三库绿色生态理念新的实践内涵和理论维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北京、黑龙江等地又多次提及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未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秉承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持续打通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努力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备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了一个电话，
1: 何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这个钱，让我帮着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现在呢那个讲解团体时呢，我都做了个调查两遍，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呢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这种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吉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拨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26军团不期而遇。
1: 我在出城门的过程当中，就被红军的这个哨兵短住了嘛，就是说因为是姚吉勋是白粗，讲的是白粗话，那么红军战士也听不懂，交流之后就出现问题。正在征草的过程当中，就贺龙就是骑着马就路过。
0: 令姚吉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那就打招呼了吧。我姚吉勋就哎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终点新疆人，来这边进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我就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吉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吉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境上江，所以一路下来，26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2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命，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2: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啊全部逃往这个山上这个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四师12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形。
2: 我给我地上家的一个特性，他们可能不熟悉，胖子也都是四方人，这边黄蓉花转成这边，这边黄蓉花这边转这边吧。有时候我就水涌的地方我就冲上去了，我们桥先翻了几船。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2: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全，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2: 老百姓跟他们粮食说，跟他们粮食他们看给钱，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管了，他们就是看钱。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的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木进来说给他们，然后把那个胡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寨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劫红军的刘政府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3: 我那阿祖十三岁，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那年轻人你们要多多善事。所以我那时候爷爷就什么事就躲在这个山上，我这就是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一个这个团部设在这点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的这个阿祖就在里边出来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十片豌豆地，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爬以后再吃着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的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边躲着，把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 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坪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希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4: 花两天过后，就这日过他们花不起，我和杨金元、赵希民、陈双友还来帮忙花，他们几个花三天三夜，
5: 一夜是划船了。我养奶奶如果就是整天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6: 用钱来划过河是手全部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工具那些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坪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现在这关公也给好几包人，东关我西丘派还有高塔派。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4: 红军一个80块大洋，我爷爷也去这所房子，到现在我们住的这样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坪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巨店，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十二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7: 找船工的红军的部队的话，枪兵站起来，第一反应因为也是就是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乡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乡一带的渡口水势。
7: 我爷爷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8: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刀子要搜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9: 在六零的北方上，如果连刘少爷、陶土大爷啊，也全部扑在若六零的铺业啊。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汉的又赶跑这一船。
10: 这领头来了，我们二十多人。老板，你们这船能站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

0: 会占八十，你们只能占五十。问那样，你们是选副总了吗？中了吗？这对对对准。
1: 皇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2: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0: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上撵，我撵几个一扭不是扭死了。人为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龙子吞掉就撵。对对对，我没钱吃，我今年说那只要扶上岸了。
1: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十十五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3: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救我吧，那么就赶快回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就去帮忙救人。
1: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十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3: 这条虾这种倒空就体积和就倒空追出来以后就清醒了。
1: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练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练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4: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红军马上基本就是我邻居打的。那么再过去什么磨坊啊、水堆坊啊、碾坊啊，我直接就加工入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病员就在王家居住。
1: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 千百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继勋渡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继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2: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就张鹏在这个指挥，人家就是哈做的有。贺龙在这家嘛，还要把这个我们村上一几位知名的老人嘛，请到我们家中人开座谈会。
1: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新疆上将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继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地将他称作小红军。
5: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的，而是在半边的主意住在半边，但是经常来看贺龙，贺龙也经常。
1: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2: 我们爷爷也看着比较瘦弱，不是这个一日千锤难睡，我们这个在襁褓中中人这个苦心那些都是不由多大的声音啊。
1: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继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继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2: 我们呀，爷爷拿出自家的棉被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宝贝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布，到什么现在1公尺那种大半布，是不有的和火器那边才搁来小布嘛，才下来嘛，整成一双小宝贝嘛，过去了红军小战士。
1: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2: 贺龙拉着我家爷爷的手，跟那时以后往下来看我们们要送一双崭新的军备。
1: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继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继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京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祸害的危险。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 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6: 尽管父亲跟我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大洋啊，你本来中搁下洋就几脚几脚就走。
7: 我记下个大爷，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帮忙照顾他一些点药，如果不好的话还天他死掉，我们帮他拿出给我买机会。
1: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8: 这次反扑呢，就是我家的祖家，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所屋里面。当村子里面有火警任务出现的时候呢，我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三四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7: 吃饭那些人就是端那种门楼上给他吃，坚持都没有叫他下来过，都有嘛。他要好呢，他要挖个那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口包来包口包，再有六个月了。
1: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6: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那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9: 躺在那个现在我呢白流吸住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呢，别人大队会走了。
1: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9: 我呢，儿子老他们几次说，我就给他找点白粥来，过去割了四块板子，到时叫那个六七板了，包裹起来呢，给他晚上啊送到我们呢。祖坟的侧边安排下来，晚上送进去呢，因为白天是有团队在那边，如果那被他们发现了，我就把我就带了。
1: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10: 八十年了，翻翻都好，
11: 翻翻都好玩，肯定。
1: 2016年4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12: 长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4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我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啊，一丝之中。
1: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

0: 1943年，为抵抗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刘老庄浴血奋战，全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今天我们就结合《刘老庄82壮士》这部电影，回顾新四军战史上这场极为悲壮的战斗。1943年春，日伪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3月16日，日伪军17师团步兵、骑兵3000余人，分11路进犯，妄图摧毁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16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全连82人扑来。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4连一次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见久攻不下，凶狠的敌人开始后撤，准备上重火力。
1: 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国家，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再尽最后一分钟。
0: 黄昏时分，在敌人毁灭性的炮击后，4连伤亡过半。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苏北平原上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直到最后一刻。日伪军走进战壕后才发现，打退他们5次冲锋、顶住6个小时炮轰、死死拖了12个小时的仅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面对敌人的凶残，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拼死抵抗。这场战斗体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写道：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刘老庄战斗后不久，4连重组，改名为刘老庄连。此后刘老庄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溪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乡八音村长，
0: 完成一场直播。
1: 尽管
0: 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的。

0: 存的效果。
1: 它的水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巴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巴音和天然健康的巴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巴音、说巴音、播巴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巴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体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巨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了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2: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3: 这小厨房就特别在家至少来着，大着盒子人多，那些人还需要着，像现在你几次这个，下菜干着，黑眼皮你好见，真是好见。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谷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成

0: 乡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1: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2: 就是。
1: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2: 对。
1: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2: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乡村建设的钱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500000元的房款，加快了乡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链条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保村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同志们好，我们这部分内容来学习青年毛泽东。毛主席啊，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大家对毛主席，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那都是对毛主席那是充满着感情的，充满着崇敬这之情的。因为不光是毛主席他那样的丰功伟绩了，他还有他的人格魅力了。所以即使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学习学习了解毛主席，青年毛泽东我们今天主要是青年毛泽东，对于大家通过了解对毛主席家世啊、少年生平啊等等吧也都有一些了解。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那种品质，他身上体现出了这种品质精神。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说，我们学党史也要学，我们说的党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定要学到我们党的那种品质。要不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他有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那毛主席伟大在哪？一样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个农家子弟我们很多人都是也是农家子弟

那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这里说的厉害，不是说仅仅毛主席有本事。如果简单的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毛主席，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很了解毛主席。学习青年毛泽东，尤其对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包括广大的学生，当然广大的青年包括农村青年了。方方面面嘛，大家都要，不是说光今天说好像我有手机我要做网红，或者是不能去仅仅这样。毛主席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一个那种变化的时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今天好像是今天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所以我才给大家开头给大家做这些交流，是吧？好，那下面我们大家是要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觉醒年代》，这部影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对，李大钊啊、陈独秀啊、毛主席啊、周总理啊，等等这些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的塑造得比较好，非常生动的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大家对那段激荡的觉醒的年代，有个清晰的了解。恰同学少年，那讲的就是毛主席他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里头的一句词，中流击水也很不错，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实际上可以通过手机欣赏一下。这是毛主席，应该是1919年春吧，春天的时候，毛主席三兄弟，毛主席、毛泽民、毛泽台给妈妈在长沙的照相馆里头照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跟母亲的照片。当时他妈妈已经生病了，来长沙治病，抽空毛主席兄弟仨带着妈妈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我们看毛主席的妈妈非常慈祥的那种母亲形象，如果不了解我们还不知道，完全没有那种病容愁容，所以这也是一个伟大母亲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实际上毛主席的妈妈的那个病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会那样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昨天晚上刚刚看毛主席的一本书，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到自己的故居去参观，家里去参观，看到卧室里头挂着他们兄弟三的照片，给妈妈的合影的照片，他很高兴，用土话了，哪里搞到了，搞割了，现在搞个，我们有些同志可能跟我们老家的话差不多，很高兴，就是还搞到这张照片，是他外婆家里保留着，送到故居来挂在那里。所以毛主席看到很感动，也很激动，他就说嘛，他妈妈脖子上长了一个疮，最后就因为没治好，母亲就去世了。毛主席对青年人，是很爱护的，很关心的，那是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慈祥的父亲。这里我引用一下1957年。年底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苏联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谈话，毛主席就像既是党的领袖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见到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非常高兴，拉家常似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在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这两点，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有帮助，有指示。

有指导，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尤其我们广大的年轻的朋友，把毛主席的这个谆谆教导记下来，而且按照它去做。好，那今天主要是给在这个题目下主要给各位大家讲以下三个内容。第一，青年毛泽东的界定，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青年青年，我们今天的青年那肯定跟我们要讲的历史中的青年还是，然后具体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青年我们怎么来界定的，那给大家提供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吧。要不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知道，但是谁也未必知道。这就是我们通过学习，通过学习有个提高性，是吧？第二，青年主要重要主要部分内容就是讲学习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演变，就毛主席怎么由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是吧？因为我们农村的，包括像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农村的，放牛也打柴都干过，但是你看毛主席怎么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个。最后，我们青年朋友们，广大的，当然不光青年，老年甚至老年也要学了啊，是吧？不能说我姥姥就不学。我觉得毛主席说过嘛，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是吧？那所有的人吧，尤其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好，首先这实际上是带有点学术性的哈，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哪个系统、哪个行业、哪个这是什么身份的同志，学习总不会错，啊，所以不要认为好像这是跟这是学问，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如果一个人这样，恰恰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青年毛泽东，我们有一种学术界的观点，韶山这个地方呢，我是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建议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实际上现在很方便了哈，可以去韶山去站一站，参观参观，亲自去了解一下。那跟光我这么讲，当然也是一个了解，甚至看书也是一个了解。但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甚至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去韶山站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有必要。学术界现在说毛主席他青年的开始的时间，那就是说1910年，1910年离开韶山，去东山学堂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如果要按虚岁也17、18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那去毛主席离开韶山或者回韶山，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银田寺呢？所以为什么也主张大家去呢？因为你如果没去这个东西，包括我自己，前些年我去了，以前我没去，那也知道这么一个地点，但是你没去过，就是没有那种感性的。我们过去不像现在的交通了，是高铁啊、公路啊，历史上基本是走水路交通。所以毛主席到韶山实际上基本是从长沙、湘潭，或者反正从尤其从外地回家乡，或者从家里要出门，基本是要到几里以外的银田寺，就离家有一段距离的银田寺去坐船。实际上如果这个用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出家出门，不是说家里门口就有地铁或者说有公交车站，要走一段路，所以毛主席一般要走到这里来坐船，或者回来走到这里坐船到这里，然后上岸走回步行回家去。这是一个好。然后毛主席离开，也就17岁离开，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起点，那是一个学术观点。然后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可能45岁甚至49岁或者多少岁还是青年，那毛主席应该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学术界是有这么几个观点，就是1920年春毛主席到上海见陈独秀，也就是这，因为见了陈独秀，用毛主席在1936年在跟斯诺说，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后来就接着就走上

革命道路，那这之后就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七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之后，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时间是不一样，是吧？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吧。让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七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是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四种，1927年9月份，毛主席带领秋收冬起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七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然后进入七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嘛，也就2岁多一点的时候，和1-2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头。唐家头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是属于湘，我们现在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毛主席外婆家里人口很多，有好多舅，好几个舅舅，7舅、8舅、9舅，大家想一下，8舅那就说明有8个舅舅吧，是个大家庭，就接了，把外甥吧，是吧？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当然还有一个别的考虑，或者说很多的其他的解释，因为毛主席他上面。有两个，他妈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7舅妈家，7舅妈家。就有好几个孩子，7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7舅妈为干妈。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是吧？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老三，三伢子，拜石头干娘十三伢子，就这么个来历。所以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9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别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是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只要悟性又强一点，

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认为这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杀十三阿扎，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出副对联，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是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哈，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而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是杜甫的，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包括平仄押韵，他还对出了意思来了，里头有意思在里头，有意境在里头。那毛主席如果说一般的着足，你怎么的洗脚嘛，那我对一下洗手，但是这种对可能也对出来了，对出了平仄，但是他的意就欠了。那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对的，修身，这就是毛主席厉害的地方，是吧？就说，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是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难倒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生活性的，牛皮菜，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哈，那你要对出来，既是菜，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是吧？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那毛主席对出了马齿苋，对得多工整了，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在北京也有啊，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它很去火消炎呐，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
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改写了这首诗，这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诗，把它改了一下，然后放在他爸爸每天要翻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册子里头，那么爸爸就可以看得到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轻伤。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少年的那种励志，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学习的。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实际上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比如说校训：功成勤俭，学风：勤学好思，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接受了康梁的改良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期间，他读了表哥给他的一套书，叫《新民丛报》，而且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就君主立宪制和到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说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寺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寺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湘江再到长沙。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吧，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五是标，那相当于五是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这报纸上，他第一次
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清朝。

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啊，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啊，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1个月，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也不喜欢，最后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金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他长篇的批语里头写道，历官深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气，在家恭候，无不知其所之，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那这是毛主席非常高兴，毛主席当年的作文原稿保存下来了，这对今天来讲当然弥足珍贵了。大家看，是用毛笔字写的，是竖体的。在文章中、作文中，毛主席对商鞅徙幕立信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阐述。但是毛主席他在一中，省立一中读了一个学期之后，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不如自学，所以就从学校退学。退学了就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然后呢每天步行3里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学，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可以看，毛主席有非常自律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难得的，因为一般的人你哪能够坚持得了啊？但是毛主席就非常自律，每天起床就带上一点粮食干粮，就在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的书，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寓言》。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
1936年毛主席对

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那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来一师加上四师读了5年半的师范学校。一师是在当时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一师。当然也其他地方很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立一师、山东省立一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一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都是木地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这湖南一师去看看，湖南一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一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弼、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四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志。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湖南一四期间，毛主席修学处人，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啊，祭皇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英国、德国，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

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医师，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的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一个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的爱护，着力提携帮助，他对毛主席尤其欣赏。在所有学生中，杨昌济先生最看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深，被称为杨门三杰，尤其推崇毛泽东和蔡和森。可以这样说，杨昌济先生对他们两人情有独钟。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他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济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医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帝制的阁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吉范是毛主席的姨，叫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医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医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范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范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吉范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那王吉范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

记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是吧？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待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寻思哈，那王继范，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啊，这里是有一段话，王继范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事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事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事的五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事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预科了，那毛主席自己没有出去，不打算出去。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对，等一下后面会，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会问，毛主席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为什么不出国？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会做个分析。那毛主席不出去，然后也拒绝说去考北京大学，那在那里他又要留下来，那总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经杨昌济先生介绍，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对吧？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对吧？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摆在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所以你先去了解，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觉得是写得非常好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1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南岸刘辉远，秋雨韶山耍泪东。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有感情的。料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毛主席就又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中。当时主要是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率领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当时因为从北京坐火车要坐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再坐船过长江，然后再去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上海，毛主席专门去见了陈独秀一面，跟陈独秀见面。而陈独秀这个时候，以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社会地位和的影响，以及他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1936年毛主席自己跟斯诺先生说，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1920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当时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他找到湖南的前辈老乡张世钊先生帮忙。那张先生也是在豪侠仗义的仗义疏财的人，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0000块钱，这是巨款啊，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财，

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人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巨款面前，毛主席体现出了的那种品质，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特意讲一下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另一种假设，是吧？这不成立的。但是确实是青年毛泽东，你看一下，把这个钱，而且后来新中国成立革命事业成功了之后，1963年，毛主席跟张世钊的养女张含芝女士，张含芝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老师，来给毛主席教英语，那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啊。对，所以在毛主席身上，在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就体现了那种别人帮了我们要没齿不忘，我们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在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主席跟张含芝有一天说，你家老爷子跟你说过没有，对，1920年我借过他一大笔钱呐。张含芝说没有啊。所以张先生也很好，帮了别人就帮了，忘掉。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是吧？毛主席说，你家老爷子仗义疏财，靠那点工资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了，他手上只要有钱就去帮别人了，热情仗义啊。所以我曾经借过他的一笔钱，现在要开始还了，从我的稿费里工资里头还。但是你不要告诉你父亲我是还钱，你就告诉他是政府给他的津贴，每年2000块钱你交给他，说是给他的津贴，因为你如果告诉他还钱他是不会要的，所以这样的话一直还到1972年，毛主席每年准时的给让张含芝送过去。1972年张含芝说送完了，还完了，毛主席啊，毛主席说哪里还得完呢？西藏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回到长沙，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一直担任着党的一大开回来，担任一师附小的校长，毛主席给孩子们给全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主席除了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比如说创办了文化书社，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使毛主席认识到，是吧，与虎磨皮的自治运动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前途的。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那种劳累啊、疲惫啊、心力交瘁啊，这样的话，1920年年底，毛主席到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休养，但是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25日，在给向济云写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深，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就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操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这样一条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的道路上的走去。同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主席谈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啊，这样的话，正好接到了陈独秀的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召集组织。毛主席成为长沙共产党召集组织，也是我们党的召集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个人生活也有一件喜事，那就是和杨开慧同志结婚。杨开慧同志是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是毛主席应该是第一次，1918年到北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恋爱了。杨开慧同志跟毛主席，是革命伴侣，感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1929年6月20日，毛主席也写过，对自己的妻子的，对杨开慧同志的那种深切的感情的那种诗词。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中，那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刻骨铭心的爱。这封信在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我们来看毛主席1923年跟自己的妻子分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词：汽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如。我们去读这首词里头毛主席对自己的爱人妻子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这是我们对青年毛泽东的生平和到思想的一个过程一个了解。那下面概括一下，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尤其青年朋友，我们要努力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作风等等等等，做新时代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直在别的场合讲党史的时候，我们从党史中要学到什么？要学到智慧和力量。毛主席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品质和精神，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到方法论。我们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什么？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历史会惊人的相似。当然，但是时代又不断的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哪些东西。有些东西是会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说品质、精神、道德情操、毅力。那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毅力，甚至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对王继范、对杨昌济先生、对王继范等老师、对张世钊先生的帮助的那种回报。所以我概括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诚实善良，谦虚谨慎。第二，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第三，理想高远，意志坚定。第四，勇于担当，敢于认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那下面我们一个个展开来讲一下。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胸怀。青年毛泽东实际上从他离开家乡去东山学堂的那个改写日本的诗里头，就体现了毛主席那种胸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当他眼界一开阔的时候，他的格局胸怀那就更是装作世界
装作全国，啊，比如说他晚年他谈到，是吧？他就会联想到，也不就不会仅仅从为了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是吧？仅仅为了自己，是吧？所以毛主席，你看他考虑问题，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仅仅是自己，啊，所以他在认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他就想，啊，我们要去为，是吧？让大家，啊，所以他说，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毛主席到长沙，啊，看到地图，世界那么大，再结合长韶山自己一个小村庄看到的现实，他树立起来的人生的那种世界观。从上述决绝的语气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充斥在青年毛泽东心灵里的那种巨大痛苦和到报复，也就感叹于当时现实的那种中华民族的苦难，那展现出了青年毛泽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的伟大的抱负，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啊，所以毛主席对革命的理解就是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要推动整个社会，是吧？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道德心生活好，是吧？身体强。所以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头，大家看他的表达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青年人应该挑起这个重任来，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扬万户侯。那所以这种气概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朋友学习的。第二，要脚踏实地，吃得苦，耐得烦，是吧？我们说要励志，励志要高远，但是光有励志是不，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啊。你要能吃得苦，要能耐得烦，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好高骛远了。毛主席为了做事情，在北京八个人挤一个炕，在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那有朋友去看他的这那种生活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不言苦，不言累，不言烦。第三，那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追求。毛主席自己写的，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是吧？不为浮欲所惑，对，所以这些只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是吧矢志不移，本志不饶。这一点后来走上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第四，要立足实际，注重了解国情。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出国？他不是说不想出国，是说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是吧？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过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是吧？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事期间，暑假调查，啊，到各地搞调查，啊，包括1918年又到蔡和森同志去洞庭湖沿岸搞调查，这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毛泽东同志，他上井冈山，包括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都使得毛主席能够啊比别人，对革命的形势更加客观、科学。第五，刻苦学习，
勤于思考。

0: 气势磅礴的诗和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还是他立马可就起草的军事电报，以及对战工整、气势磅礴的祭皇帝文，都是因为毛主席啊有非常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到才思敏捷。那跟胡兰一时期间青年时期打下的那个学识基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最后，我们学习毛泽东，应该注重修身，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毛主席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刚才我们说他对周春培老师的对联修身，从他对自己的妈妈的那种赞誉肯定，就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对一个人的人品修身的重视。世界上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由这一点出发，毛主席后来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对不允许做损人利己。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强调看重这个的。毛主席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会员的守则五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气。这都特别强调做人的修养。所以这种对问题的认识，到了革命队伍里头，包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包括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强身健体，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那干什么事也不可能干得好，干得成可能，因为身体不好嘛。我们从文献来看，毛主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吧？其中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四期读书期间就非常注重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浴、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就是要吃一些苦，锻炼自己的毅力，对。所以青年毛泽东就特别注重这一点。所以后来毛主席无论是革命这年代，他自己说我能够在长征能够那样的艰苦环境走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日理万机，但是毛主席仍然有良好的身体素质。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主席还能
1: 兵役，在16年间10万多次的吊装中，做到了零失误。我感觉他的这种技术还有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 他先后参建了我国仅十几座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吊装任务，一直带领自己班组攻坚克难。
3: 练胆色，磨熟练，起吊重量从几吨到上千吨，6100多个日夜。这位身材纤细的90后姑娘，以次次操作的零失误，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成为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性。她是谁？

0: 我是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天车班的班长田德梅。我是水电建设行业的一名天车司机，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集中到上千吨的电站设备调到指定的地点，同时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组装工作。其中每个电站的转子吊装是我们天车司机的最大挑战吊装项目。在我手中的是一枚普通的鸡蛋，训练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着它，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老话都说别拿鸡蛋碰石头，仿佛鸡蛋和石头是对立的存在，而我的工作就是与比石头还硬的钢铁打交道。那我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鸡蛋呢？
1: 百米高的水柱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冲击着黄河干流，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轰鸣。这里是甘肃省永靖县被誉为黄河明珠的刘家峡水电站，作为我国第一座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自己调试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曾在2018年11月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刘家峡水电站为甘肃省和西北地区社会带来了巨大贡献，年发电量55.8亿千瓦，可供当地地区50万户居民用电。

0: 田德梅的工作就是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把发电机组的转子吊装起来，与地面的钉子对接，安装完成后即可启动发电。
1: 大家往上看，高架载轨道两旁的这就是天车。天车的操作室内部空间不到2平方米，平时呢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一坐就是4个小时起步。为了避免离开岗位太久，平时我们很少喝水。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就是转子，转子是水电安装建设过程中的大型器械之一，直径是11.692米，起吊重量约700吨，需要在地面指挥人员
2: 装的过程中，哪怕有多一毫米的操作误差，都有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钉子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可以运叉车去开一个小小的啤酒瓶盖，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想法进入我的脑海，用以大带小，以脆带硬的

这种更精准和感知的鸡蛋训练法，让田德梅在实际操作中更加精确稳健。在6100多个日夜、114300多次的吊装操作里，起吊从几吨的零部件到2000吨的转子，它都是零失误。用自己瘦小的身躯为水电建设行业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鸡蛋训练法也在2020年的白河滩水电站建设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指挥队的哨声响起，天德梅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一次性将2100吨的转子成功掉入一号机坑。

0: 就位，顺利完成了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全面吹响了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攻坚号角。2021年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从百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成功吊装，到八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现如今总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每天可供1.48亿人生活用电。田德梅运用鸡蛋训练法，带领天车班组始终保持吊装零失误的记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也登上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舞台，成为了同年唯一一名入选的女性工匠。
1: 这是我工作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工作照，2007年，那时候我才18岁，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又有3个孩子，当时想着尽快参加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所以就报考了技校，参加了培训。我当时记得那时候大家还对我开玩笑，1.63米的个子，不到100斤的体重和小小的年纪。那时培训还有技校考核，一起培训的还有大我好几岁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强壮多了。我看起来像石头堆里的鸡蛋，不被看好。那时候经常躺在被窝里看书，学习和专业知识，去回想师傅们的操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但入行前几年都没有机会正式吊装过。我看着师傅们操控桥机，把转子顺利吊装就位，听着机组启动的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非常的羡慕，想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像这些师傅们一样厉害。这是我们天车班的合照，因为吊装作业属于危险性作业，所以场内男生居多，我们女生也不被怎么看好。几天学习，没有一个女生敢上手操作。我心想，如果不实操，那就真的永远没有进步。所以我做了这个用鸡蛋去碰石头的先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研究出鸡蛋训练的方法，我就趁着桥机闲下来的时候挂坑钩练习。熟悉了操作的方法后，就慢慢地增加吊物的重量。后来在一次实操时，师傅们终于发现我进步很大，甚至能够独立操作吊装难度较大的设备。也是这次的努力被发现，才有了后来操作吊装的机会。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荣获分局优秀技校生的荣誉。那是201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4个年头，我被分局分配到云南的一个项目上。虽然那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但基本功最是最扎实的，因此我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虽然奖项不大，但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开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发光发亮的。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抛开杂念，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面对操作的压力，我都抛在了脑后。在日常的练习中尝试各种办法，思考怎么做的眼疾手稳，怎么更加精准又高效，所以才有了后来用鸡蛋练习操作天车的灵感。

0: 祝贺你，葛梅。刚才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你坐在天车上，觉得你有千钧力量，为你点赞。
1: 谢谢主持人。
0: 此时此刻拿着这个奖杯，最想跟谁分享？
1: 除了跟所有在座的大家，还要跟同事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激动的

0: 时刻，我能够看到德梅现在用他眼眶当中的那个闪晶晶的东西在表达自己。
1: 这张就是被评选上大国公教师的照片了。当时听说自己入选2022年大国公教年度人物，我起初也没往心里去，压根也没想过自己能成为那十分之一，获得这份荣誉。6年前的白河滩水电站的工程，工期紧，任务难度大。接到任务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奔往白河滩水电站。能获得大国公教这个奖项，也与这次项目圆满完成有关吧。它是实现我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我听到传来2100吨的转子正式吊装的指令时，我当时非常的紧张，直到听到转子吊装到位的指令，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形容。获得大国公教这份荣誉，除了高兴激动以外，还有沉甸甸的压力。不过那时候自己已经成熟了，作为一名天车工人，我一直觉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2: 仔细回想，这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不少，虽然过程难免痛苦，但最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这些困难也不仅仅是在我身上，每一位刚入行的青年人都会有这样的煎熬。作为过来人，我有话跟你说。

18岁的田德梅，小田你好，刚踏入工作行业的你，对未来有无限憧憬，但现实却有很多的迷茫。你肯定会想，18岁不应该正是在校园快乐的读书，期待着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吗？但在你眼前的真实情况就是，你刚被分配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水电站，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那种环境下只有惶恐与不安。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工作成长中体会到的快乐会更加踏实，更加开心。你会遇到很好的师傅，热情的同事，让你在陌生的环境下迅速与大家熟络起来。或许水电站不是校园，没有朗朗读书声与比肩在职上跳舞的素素声，但却胜似校园，有每天同事之间的嬉笑，也有努力钻研的挑灯夜战，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战，你也将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勇敢前进，你会因为18岁的选择，在往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将来你也会收获爱情，有爱你的丈夫，有可爱的小孩。在面对家庭和工作选择时，你应该会毫无疑虑地扎进工作中吧。水电站的工作对家庭又是聚少离多，只要项目上有电话，都要马不停蹄地往工作上赶。有时候刚回家没几天就离开了，时常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陷入缺少关爱家庭的自责中。不过因为你身挑千斤担，所以不得如此，一旦做出决定就要甩开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工作闲暇之余，可以与家人通通电话，多一些倾诉，多一些沟通，多一些关爱，家人会理解体谅你的。记住，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成长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各种困难挑战，只要坚定正确的选择，直面困难，突破自我，若干年后回首往事时，

就一定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加油。其实为大家的奋斗，又何尝不是为了庇护那个温暖的小家呢？后来再忙也会记得通电话沟通倾诉，慢慢的也成为了我的习惯。我认可当时18岁的选择，也认为我当时走了一段需要有勇气的路，同时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就此放弃。正如信中所说，我收获了很多，工作中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也做到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正在人生岔路口的青年学者一些鼓励。我们都是万千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我可以，你们也可以。鸡蛋壳很薄，却不容易捏碎，因为椭圆形的蛋壳能分散所承受的压力。其实做了这么多年，我也一样，在工作中我也会有压力，但我是个乐观的人，勇气与鼓励可以帮助我像鸡蛋一样把这些压力给分散掉，心无杂念地专注到操作上。未来我或许还会碰到更多的石头，但我还是愿意用我的能力去挑战，去弥补我工作的不足，用自己的工作的经验去探索新思路，做一颗勇敢的鸡蛋。

0: 伴随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闽清素有瓷都之称，最早发现的古陶片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当年生产的瓷器曾随着商船顺流而下，顺着海丝的路线走出国门，运往世界各地。但由于战乱等因素，闽清的陶瓷到近代便销声匿迹。这幅梅川礼乐图位于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青绿泼墨技法绘制而成。绘制时用了135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5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礼乐文化。陈福波，旭元堂的创始人，梅川礼乐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
1: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介绍了闽清陶瓷以及陈福波的陶瓷长卷壁画。说实在啊，他的作品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陈福波说呢，未来啊，他想把这种陶瓷艺术更多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而在他的身后呢，有着一群跟他有一样理念的人，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0: 陈福波，地地道道的闽清人。这个生于瓷都的汉子却在国外和陶瓷打了几十年交道，虽然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但越是了解掌握世界各地陶瓷的先进生产技艺和设备，他复兴家乡陶瓷的想法就越是强烈。就在6年前的一天，他决定回国，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
2: 我是已经是拿到澳洲的绿卡了，在青年的时候，就是前7年。那同时呢，我就决定说，澳洲的绿卡拿下来是远居，我可以在外面做远居。可是呢，觉得很空，整个人变得很空啊、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把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深入去了解了我们闽清做陶瓷。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闽清的陶瓷当时还是在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们省里面的送外宾的礼品也好，我们省里面开大会，包括大会的杯子、喝茶的杯子，宾馆里面都是闽清做的。那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它就变成了引导到当时呢，就是也是发展的需要，感觉我们的建设。国家建设很多，然后呢，把它大部分人呢去做了建材类的产品，好多师傅都跑到德化去做了。那个时候80年代，好多师傅，我们闽清过去的有几十个，当时就觉得我就会很可惜，觉得闽清不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应该做一点改变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在自己的原来的专业领域上再做一些新的一些研究跟开发。
0: 回到国内，陈福波打造了旭元堂，开辟了闽清陶瓷转型升级的新路子。这条路上，陈福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中，把新的技术赋予传承工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3: 那说哎，说明了你这个想入一点漆，但是一样的道理。
4: 不会大面积去做漆，大面积还是留白。有空白的东西，不然就不好看。
2: 它是灰天的，做灰天的这个元素，灰天元素它又有现代的时尚感，你看。
3: 工作室就坐在这里，他们如果
0: 这样的讨论稀松平常，不在乎地点，不在乎环境。三五好友为了让书法、绘画和陶艺更加完美的融合，有过面红耳赤，也有相见恨晚。每每缓过神来，相视一笑，又一个好的创意跃然于心。黄玉钗，闽清县美术馆前馆长；黄其善，闽清书画院副院长。两位大师和程福波既是合作伙伴，又是良师益友。他们将自己对文化的坚持、对艺术的坚决、对匠心的坚守和画笔绘于陶胚之上，以绚丽的矿物色法色及变化丰富的肌理，在画面中营造出厚重感和历史感。当笔落下的瞬间，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他们敞开大门。
5: 他还真的是有情怀的一个企业家，特别是胸怀很宽广，眼光还是看得很长远。
0: 屋里，程福波有自己的陶瓷试验基地、配方研发中心、瓷画名家创作中心和瓷器展厅。从陶瓷样式的设计到产品配方的改良，再到新产品的研发，程福波都亲力亲为。在艺术衍生品方面，程福波带着他的团队采用立体十亿像素的博物馆专用设备，对名家字画和现代书法绘画作品进行无损数学化采集，并通过填色、描线、绘制、烧制、雕刻等多道工序，将书画作品完美地呈现在薄胎鲜瓷板上。
6: 这张画呢，是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义子老师的作品，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复刻版的原画创作。然后这边这幅图呢，是我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然后将它这个四美图送到我们这边来，也是我们给它重新排版设计了，做了一个复刻版的作品，相当于说我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我们中国故宫博物院的

0: 认可。
1: 如今梅川璃月图也被录入到闽西县县志，并收录到2018年福建省年鉴。可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程福波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2: 在这个桌面上实现那一个便利性、便捷性、整洁性，你就好像我们这个煮茶的，那么煮茶正常的话呢，是这张桌子肯定要一个烧茶的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侧面还牵一条电线，远远的还挂了电线，然后就感觉桌面，我们现在人喜欢什么？喜欢整洁的桌面，来去掉表面不需要看到的东西。那同样，我们在这边也体现出来了，在这里的能够，那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去掉了，把这个你煮茶的器去掉了，你就可以在这平面上面就可以直接烧水。
1: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还是落地于生活。在程福波绘制的蓝图中，充满艺术品味和生活气息的文化陶瓷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研发出了可控制温度、可烧水、可充电、可产生负氧离子的薄胎瓷贴面多功能桌。
3: 这个茶桌是有特异功能的，是不是？除了这个可以这样煮茶、烧水之外，还有其他的特异功能是吗？
4: 还有两项，确切的说应该有三项。第一项呢，
3: 介绍一下，
4: 就是我们这可以自动充电，这个无线充电
3: 可以吗？
4: 是的，您看这个有个电池的标在这边。您只需要把这个自己手机，首先它要能够接受无线充电，对对对，然后放上去，它就开始充了。
3: 真的，
4: 对，它就开始充电了，而且是快充的，很快就可以。
3: 这个太方便了，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出去玩经常手机没电，
4: 对对对，
3: 这样一张茶几那太好了，放上去充，而且是快速的。
4: 对，而且不要有各种线接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们的桌面是采用纳米加热的功能。那冬天呢，这边特别凉，陶瓷嘛，毕竟是冰的。
3: 对。
4: 那么，开启了这个加热功能之后，你手弄上去是有
3: 暖手，
4: 是的，恒温大概在35度左右，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3: 对对对，它本身陶瓷就是冰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冰的，所以你也空调一开，觉得摸上去都是冰的，很舒服。
3: 真的太棒了，
4: 对对，
3: 又可以暖手哈。
4: 我们这在胚体当中哈是加入了电气室。什么叫电气室呢？就是我们的壁洗，其实学名就叫电气室。对对对，它有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能够释放出负氧离子。你看哈，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负氧离子检测仪，我们这个是在26800左右。
3: 26800
4: 这个
3: 是什么概念呢？
4: 一立方厘米。您看，您看，这个是一个负氧离子对比图。也就是我们1到20000，
3: 我看
4: 这个概念就是
3: 在森林瀑布，应该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
4: 对对对
3: 负氧离子特别含量特别足的一个情况。
4: 就是负氧离子就叫做人体的空气维生素，那因此它是人体会具有自然的愈合力，是非常好的。
3: 所以说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并
4: 对对对对对，没有我们想象说有这益处会不会有其他害处？检验报告告诉你并没有，是这样的。
1: 如今陶瓷早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程福波说，他的目标是让陶瓷不再仅仅是人们吃饭喝茶的器皿，而能成为墙上的画、桌椅上的装饰、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1950年，舟山解放前夕，我的奶奶在定海日夜遥望着对岸的烟火，故土镇海近在咫尺，亲人的脸庞触手可及。可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等到一张归乡的船票。这份咫尺天涯的遗憾，从此成了全家人难以释怀。

0: 他们知道当年您是为了更重要的事儿才没能回家，所以
1: 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您。
2: 天快亮了，孩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奶奶，我来带您回家。
2: 回家？可是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0: 奶奶，这里早已经解放了，您看到前面的跨海大桥了吗？
3: 现在从舟山到镇海只需要几十分钟，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回家了。
0: 我们的新中国早已是盛世山河。
2: 真想去看看啊。
0: 奶奶，我们回家。
2: 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替我去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0: 黑暗与阴霾。廉洁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时刻铭记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1: 停！你这行事是不是太老套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种形式谁还能看下去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短剧吗？我们能不能把廉政教育融入到剧情里？
2: 这个好办，我们拍个微电影，名字就叫《清风》，调色要有质感，加上上下遮服，得把电影感弄出来。
3: 你这批材料的规格与清单不太符合。
4: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都打点好了。
3: 你这么做是会出事儿的。
4: 这么说有点过了吧？
3: 你什么意思？
4: 放心啊，不会有问题的。啊，晚上早点到啊。
5: 对，徐总，啊，就等你了。来，
6: 徐总，我给你介绍吧，这位是我的发小贾总，在建材行业干了很多年，很有实力的。好，我们敬徐总一杯。
2: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
7: 徐总要多向徐总照顾啊。坐坐
6: 来。
8: 点小意思，
2: 这是
8: 家乡的土特产。
0: 停停停！你是不是港片看多了？还手提箱现金金光闪闪，现在。

0: 的贿赂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这样直接给钞票是不是不贴合实际？我们拍的是以纪检工作为主题的片子，要体现出纪检工作的特点。
1: 对，作风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啊都是我们监督工作中的重点，都要体现，而且啊还要有一定的警示教育意义，最后还要能够发人深省。
2: 那要怎么拍啊？
1: 前面都没问题，接下来你得这么拍。
3: 酒量不错啊。
4: 徐总，一点小意思，家乡的土特产。
5: 徐庆峰，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跟我们走一趟。
6: 徐总，开会了。
5: 啊，好。啊，知道了。
1: 廉洁自律，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根据这次工作安排啊，希望在座的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有关问题，争取啊组织上宽大处理。

0: 什么在上面？
1: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徐清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

作为园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从事本职专业，成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新农人，对我来说既是意外的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22年，我来到鸠兹湾，成为其中农场板块的运营官。2022年，鸠兹湾还只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农村大工地。作为初出茅庐的农场主，我面临的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让我的农场、菜地、果蔬成为鸠兹湾的看点、玩点和亮点？怎么才能让农场更好看、更好吃、更好玩？我们一次次尝试，却总是找不准种地的方向。

0: 大宝，你个车你的错对，
1: 因为我们跟车没打有水，没打农药，所以打车比较多。但是我不很坏啊。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水分还多
2: 啊。万物有理，四时有序。九子湾作为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休闲农场是产业基础，搞大棚标准化种植肯定是不行了，还是要尊重传统农耕智慧，以有机健康作为发展理念，让游客来采摘品尝到天然健康的瓜果蔬菜。有了方向，我和小伙伴们成立了农业板块攻坚党小组，走访请教周边农户，查阅各种的资料，倒排工期，画图作战，是与农场共成长。如何在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前提下，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成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当我们走过鸠兹湾的稻田，走过鸡鸭成群的农场，走过阳光洒下的林荫，我们欣喜地发现了答案。我们稻田里的秸秆、养鸡场、养猪场的动物粪便、林间的杂草落叶，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吗？这个时候，我的专业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收集起来，采用所学的堆肥工艺，进行了有机肥的堆肥发酵。很快，我们的自制肥酵有机肥就用到了菜园，用有机肥种出纯天然的有机蔬果。虽然看上去不是太好看，但大家都说还原了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堆置，让蔬菜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健康好吃。
2: 一步一景，四季流转，在游客的游玩路线上规划好每个季节、每块地去种什么，让菜地、果林也变成游客游玩路线上的景色。结合整体规划，我们把农场划分为菜地、农田、果园、养殖等几大片区，根据时令季节和美学理念，种上合适的蔬菜和作物，黄色的稻、红色的果、绿色的菜，五颜六色，好看。采有机健康蔬菜，坐稻田小火车，逛乡村大市集，我们的菜地也变成了游客游玩打卡的景点，好玩。同时，农场种植的粮食蔬菜、鸡鸭鱼蟹，直接供应到鸠兹湾自己的餐厅、民宿。原生态的农产品通过加工后，进入到鸠兹湾的供销市场，成为鸠兹湾一道亮丽的名片。我们的农场风景与食品独好，鸠兹湾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成长为中国乡村振兴版图上的一颗星火。
3: 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正在安徽芜湖举行。
4: 在鸠兹湾这里的村子里，我们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当地的新农人，也是投入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带领着当地趟出了一条乡村文旅产业崛起、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2: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新农人能来到农村，和我们一样，把农村建设得更美好，共创农村美，有机，有未来。

0: 比如说民族团结方面的、风俗方面的，他的笑容也特别美，啊，这个我们社会也好，景色那么好，啊，我觉得嘛，这个新的东西加进去，我们是回忆里面最棒的一个事情。
1: 一双手，一台烙画机，一支画笔，可燃木热扎克把生活写进故事里，把热爱烙进画里。
0: 2007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天津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一幅裸画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奇。

0: 然后，哎，我突然就想到，能不能借种鸡来表达一些我们新疆的独特的一个美丽。
1: 在自学的漫漫长路上，柯然木不断摸索，不断成长，年过半百，依然孜孜不倦。赤红的火焰山，清澈的坎儿井，跳动的木卡姆，这些深植于血脉的家乡图景，都是他的创作源泉。用烙画讲好新疆故事，这是柯然木创作艺术作品的信念。
0: 这也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艺人，民间艺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敲鼓，去唢呐那种场景嘛，我们拍完以后再做木片上做出来一些。这是谁作品？新做出来的作品。
1: 柯然木的艺术创作动力似乎永远都不会枯竭。柳木、枣木、杨木、桑木、榆木、核桃木，他都能信手拈来。他还尝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上烫画，在乌鲁木齐美术馆展出时惊艳全场，展现了传统工艺创新的无限可能。
0: 这是本来就是一张纸，然后把腾一个火烧，经过反复的研究，反复的尝试，第一六个月的时候，第一次作品就是这个，成功的做出来了。我们2019年去参加亚欧博览会，听到这个是特别好奇，然后特别喜欢这个机器，那个时候全部卖掉了。
2: 给我把从这儿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它里面画的四边画上去，好，特别好。
3: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哪吒，
2: 哪吒我知道，可以尝试。
3: 好，谢谢。
1: 夏提古丽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就跟着柯然木学习烙画技术。
3: 吸引我最大的魅力是在于，他需要一个耐心，所以我觉得在画的过程中很安静的冥想，而且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年轻一代的大胆创新也给柯然木的艺术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创意之门。
0: 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记忆，我现在也一直在跟着社会的发展，跟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创作一些作品。我们把创新，这是传承这个技艺的第一个动力，然后我们的烙画技艺创新更接近年轻人中间去，更接近我们人们群众中间去，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葫芦上做一些改进，做一些耳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这个葫芦本来是自然的东西，没有找到那一模一样的，然后把这个小葫芦嘛，做一些耳环。
1: 穿越沙漠，鄯善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抵御千年传说。柯然木热扎克用18年烙画时光，将新疆的壮美凝固成永恒。未来，他要将新疆故事讲给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听。
4: 故事。
5: 哎，小哥，你拿电瓶干嘛去啊？
6: 干嘛？你管得着吗？我上门充电呗。
5: 那哪行啊？怎么能上楼充电呢？多危险呀！
6: 上我们家充电有什么可危险？
5: 我也住在这个楼，我也危险，你不能上楼充电。
6: 不是你管在我这回，你还能以后管着我，天天看着我，你还能？有病你！
5: 喂，是1234吗？有人要拎电瓶上楼充电。
7: 打扰了，您那来了个接收件，反映居民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的事儿。您现在方便不？咱俩一块入户了解一下情况吧。
8: 来了
7: 啊。
8: 这个就是张老北家那个楼，13号楼。
7: 嗯、哦，
8: 然后他现在就是30多岁，刚失业，
7: 是吧？
8: 对，
7: 家里住几口人？
8: 现在3口人，他跟他妈妈和儿子一起住。
9: 谁啊？
10: 您好，打扰了。

0: 我们这次来是发现咱们是不是有时候把家里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拿家里充电了呀？
1: 我们家电充碍你们事儿了呀？
2: 是这样，咱们家充电非常不安全，每个楼下都有充电桩，给您一份入住指南，上面都有具体点位。
1: 行。
3: 小北，上班去啊？
4: 大热天的车还坏了，真是。
5: 您好，这是电动车坏了。
4: 啊，应该是电瓶的事儿。你看这大热天的，这车还坏了。
5: 车先放这儿修着，走到社区里歇会儿。
4: 我们可以去吗？
5: 当然可以了，走，我带您去。
4: 那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啊！
5: 走，来来来，随便坐。坐吧，坐吧，
4: 行吗？
5: 坐吧，坐吧。
4: 哎，好，谢谢，谢谢啊。
5: 来，大热天的，先喝口水。
4: 哎呦，真是渴了，谢谢，不客气了啊。
5: 喝吧。哎，这个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加油站。
4: 嗯。
5: 像平时累了呀，能在这儿歇歇脚；渴了呀，能接口水，都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4: 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想找个地方接口水喝，我们可以随时来吗？
5: 随时都可以过来。
4: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咱们社区干部啊。
6: 甜甜，奶奶带你去公园玩好吗？
7: 好。
6: 好，那走，换衣服去。
8: 甜甜，慢点儿，甜甜，慢点儿，奶奶追不上了。
7: 奶奶，你快点，快点儿！
8: 哎呦，
7: 奶奶，奶奶，您怎么了？
8: 奶奶没事，甜甜乖，别害怕。
9: 甜甜，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还能走吗？我扶您到社区医院看看吧。
6: 天天，你看那熊大好玩吗？
7: 太好玩了。
10: 大姐在家呢，
6: 在家。
10: 那个，我们过来看看您来了。
6: 快请进，
10: 好，
6: 快请进
10: 啊！来来，坐坐坐。
2: 您也坐，您也坐。您胳膊怎么样了？
10: 好多了，
2: 好多了，是吧？
10: 你看，给你添麻烦了。
2: 哎呦，您甭客气，你这刚搬过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咱们社区平时会举办一些这个义诊和老年市集的活动，到时候您有时间带着孙子一块儿过去玩玩。
10: 好好好，
2: 然后再给您一份入住指南，入住指南会有一些咱们的户名、楼电话，看一下，还很方便。
10: 这也太好了，太方便了。
11: 通过举办“乐在其中”银铃生活市集，将养老机构、便民商户、医疗机构等街道养老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服务资源送到家门口，使老年朋友感受到更加舒心、顺心、安心的服务体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韩老师呢，
11: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开展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假期活动。
13: 可以啦，甜甜真乖。那爸爸会回来给奶奶一起过生日吗？
7: 嗯，肯定不会。我爸爸每天下班都很晚，肯定没时间。
13: 嗯，那我们一起给奶奶过生日好不好？
7: 好呀，好呀。爸爸，今天奶奶过生日，你快回来吧。
13: 今天奶奶，我们来点蜡烛吧。
10: 好，
2: 给您戴个生日帽。小北，
1: 哎呦，
14: 来
1: 来来，哎，甜甜，哎呦，你看，谢谢你们还想着给我母亲过生日，
14: 妈，生日快乐啊！遇上这么好的社区干部，这么好的社区环境，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是不？
10: 是是是
1: 是，甜甜，
7: 奶奶生日快乐，
10: 谢谢宝贝儿，你看多好啊，
1: 画的真好，你看啊，嗯，
7: 爸爸让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吧，
1: 好。
15: 祝你生日

0: 心出发的力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1: 妈呢？
2: 你咋出去啊？
1: 啊，参加咱们居委会组织志愿活动去。
2: 好嘞，快去吧，快去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在东新房的大家庭里，有很多很多像张小北一样普通而平凡的家庭，他们践行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共同携手建设安全、宜居、包容、文明、魅力的东新房。
1: 我们的社区是幸福温馨的港湾，给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帮助和温暖。
3: 我现在交了很多新朋友，一点都不孤单了。
4: 社区干部和邻居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幸福。
5: 接速即办反映的就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要脚踏实地，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6: 坚持党建引领，加强融智联动，用真挚温暖的服务架好连心桥。
7: 我们的工作要像温暖的阳光，照亮社区的每个角落，照进每个居民的心里。
8: 开展小手牵大手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多彩的社区生活。
9: 通过熟人小社会，大家相互熟悉，相互帮助，关系越来越融洽。
10: 我们将致力于为每一位老年朋友提供专业化、舒适化、标准化的服务，
11: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绿色行动，为建设美丽社区贡献力量。
12: 社区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0: 这是一个神秘的鸟类王国，这是一片神奇的人间净土。
1: 我见过黄河咆哮奔腾的样子，见过黄河泥沙俱下的气势，却唯独没有见过这么温顺平缓的黄河。这里是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几年前刚从林业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踏进这片一望无际的水乡泽国。绵延的森林，连片的湿地，飞舞的芦花，成群的水鸟，让我震撼又让我沉醉。置身其间，喧嚣的世界原来也可以如此的纯净安宁，四季的风景原来也可以如此的色彩分明。春日的湿地充满着希望，又孕育着勃勃生机。当第一抹新绿在泛黄的芦花间悄然出现，挑剔的青头前鸭飞回来了。青头前鸭是全球极危物种，目前全球仅存1500多只，被誉为环境检验师。它们一路飞行，一路寻找安家的地方。这片水域平缓，水草丰茂，河水清澈，生态完善的黄河故道湿地成为它们栖息和繁殖的首选。当我和同伴们扛着检测设备搜寻到它们的身影，当309只青头前鸭出没于水草碧波之中，涌上心头的是对生命的满满感动。夏季的湿地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碧水蓝天，草长莺飞，波光潋滟的水面，雏鸟划过，留下点点涟漪。水草的更深处，大群的水鸟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埋头梳理羽毛。不经意间，惊鸿一瞥，看到的是大群飞禽振翅高飞。整个湿地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秀美景象。对自然的热爱在心中潜滋暗长。秋天的黄河故道硕果累累，一片金黄，风声的气息弥漫在微凉的秋风中。这边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那边是蒹葭苍苍，白鹭为霜的浩荡。成群的候鸟翩跹起舞，为越冬进行最后的准备，挥挥手与即将南迁的候鸟做短暂的告别，继续替他们守候这片生态的家园。冬季的黄河故道湿地是静谧而冷冽的，纷纷扬扬的雪花簌簌而下，给绵延的故道披上了一块洁白的面纱。岸边银装素裹，苇黄朴苍，河道薄冰覆盖，平坦如镜。冰雪之下蕴藏着新的生机，等待着赶赴下一个春天的约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岁岁守望。我用青春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成长。2019年，它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2020年，它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0: 2022年世界地球日第六届最美地球印记暨第三届亚太地质公园周评选，它毫无悬念地进入全国前十。它是全国82处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是我此生的守候，心灵的故乡。
2: 十指悬丝，尽展千年绝技，心手一读，演绎人生百态。泉州提线木偶戏源于秦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以一出四将开台惊艳世界。轻轻拨动丝弦，木偶便能如人一般提笔写字，饮酒摔杯，每个动作细节如潺潺流水，令人惊叹不已。泉州的提线木偶仿造人体结构制作，系有16条以上甚至达30多条的丝线，居全国同类木偶之冠。操控木偶时若稍有不慎，便会使木偶深陷丝线缠绕捆绑，不可动弹，犹如作茧自缚。那如何在这千丝万缕中精准不差地让木偶活起来？守住规矩便是每个提线木偶演师的安身立业之本。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千年传习，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专属线规，梳、钩、理、夹、松、压、挑、提，10多种理线技巧，30多种组合提线，演师们严守生旦北杂四大行当的规则，十指悬丝，张弛有度，才能让木偶灵动自如。学戏先学做人，在传承过程中，师傅上的第一课便是艺德，台下行得正，台上方能演得真，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才能把舞台上的戏演好。演师们透过手中的丝线，将德行注入木偶身上，赋予其生命，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演尽世间百态，让每个观众在戏中感悟人生。一提一走百出戏，一线一偶千年艺，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传统美德砥砺品格，与势力驱使心力，党员干部做人做事也应如演绎提线木偶一般，守牢规矩，条理分明，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有形的悬丝规则到无形的为人准则，只有让高线和底线成为修身律己的最佳防线，才能演绎好新时代风清气正的美好华章。
3: 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0: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 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养分需求，要进行合理施肥，首先必须了解草坪草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草坪草生长必须的有16种营养元素，其中包括氮、磷、钾、肥料三要素和钙、镁、硫、铁等多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在草坪生长和维持中都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是最重要的，对于草坪草来说呢也是一样。除了氮、磷、钾这三种元素以外，还有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如锌、铜、锰、铬、硒、钼等。那么草坪草所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草坪草的生长都起着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来看氮、磷、钾三大营养元素的作用。氮在草坪草的生长发育中需求量比较大，它是组成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部分，它促进草坪草分叶和茎叶生长。氮能够使叶片嫩绿、茎叶繁茂，它还是叶绿素、酶和多种维生素的重要成分。总之， 氮对草坪植物的生命活动以及草坪植物的色泽和品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磷肥在草坪草体内大多分布在含核蛋白较多的新芽、叶尖等生长点部位，能促进根系发育，有利于幼苗生长和新器官的形成。磷积极参与草坪植物内的各种代谢作用，可以提高草坪植物抗旱、抗寒、抗病和抗倒伏能力。钾以离子形式通过根系吸收到草坪草体内，起到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形成和运转。钾能明显地提高草坪草对氮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转化为蛋白质，能明显提高草坪草对干旱、低温、盐害、病虫害、倒伏等不良环境的忍受能力。我们已经了解了草坪草对几种养分的要求，根据这些养分的需求，我们来了解草坪草常用的肥料。草坪草常用肥料，适用于草坪的肥料种类很多，我们一般概括为无机肥料、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机肥料包括畜粪、丙肥、禽粪、骨粉等。从长远来看，适用有机肥料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协调水、氧、气、热状况，增强生物活性，从而综合提高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另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坪专用肥料。草坪专用肥料是指根据草坪草生长习性和规律所研制的专用型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中一种以上养分的多养分肥料，具有多元素、平衡营养等特性。我们知道，草坪草如果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撒施一半，纵向撒施一半。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其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腕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腕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
2: 然后当内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松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呢这个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割草这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草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机草袋。
0: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

二，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并按照草坪

0: 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征，就可以掌握草坪杂草的发生和危害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的防除措施，减少杂草对草坪的危害。杂草的识别。草坪草杂草在分类学上可分为单子叶杂草和双子叶杂草两大类群。单子叶杂草多属于禾本科，少数属于梭草科，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细、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常为掌状或网状，茎圆形或方形，如空心莲子草、一年蓬、车前子、马齿苋等。杂草的防除。杂草的防除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物理防除、化学防除等。我们先看一下物理防除杂草的方法。物理防除法，物理防除法最常用的就是人工除杂。人工除杂就是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对草坪内的杂草进行清除的方法，一般适用于有少量杂草或者无法用除草剂的草坪。人工除杂的时候要按照区、片、块划分，定人、定量、定时地完成除草工作。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将草连同草根一起拔除，做到斩草除根。化学防除法。化学防除是利用化学除草剂进行防除杂草的方法，它是控制草坪杂草的关键措施之一，具有高效、速效、使用方便、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除草剂按作用方式可分为选择性除草剂和灭生性除草剂两类。选择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具有选择性，它能够杀死杂草，但是对草坪植物没有伤害，如平阔茎、消禾、消杂。灭生性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既能杀灭杂草，又会毒害或者杀死草坪草，因此必须谨慎使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由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气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在这个泵架上，然后这个发动机转动

0: 带动这个泵头的转动，然后把这个水从这里进水管抽进来，然后经过加压之后，从这个出水口喷出去，形成那个雾化的效果。然后这个机器主要是用于农林跟园林病虫害的防治。
1: 草坪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如果这些环境条件不适宜，或者遭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使其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或破坏，内部生理机能或外部组织发生改变，生长发育受到明显的阻碍，甚至导致局部或整株死亡，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病害。草坪病虫害的识别，常见的草坪病害症状可归为五种类型，即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当你发现草坪草正常的绿色中出现异常的颜色，如黄色或者褐色等，这时候的草坪已经发生了病变，再严重一点就是其发病部位的组织坏死，草坪叶片上的斑点就是常见的坏死症状。当草坪草整株或部分器官生长变形有反常态，这也是一种病害现象，如高羊毛早熟禾的黄矮病。当草坪草发生病害之后，一定要及时防治。常用杀虫剂、杀菌剂。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只有合理的使用农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草坪草防治病虫害常用的药剂有高效氯氰菊酯、三唑酮、代森锰锌、甲基托布金等。好了，同学们，本期的节目就为您讲解到这儿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您讲解了草坪的灌水，然后是草坪的施肥，接着是草坪的修剪，最后给您讲解了草坪杂草与病虫害防除的相关知识。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草坪平床准备的终极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宇，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真阔混交林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非常感谢省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项目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介绍。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真阔混交林呢？它是由常绿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组成的森林群落，这种结构复杂的森林正成为现代林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早期我省是以营造杉木马尾松纯林为主，目前福建省的杉木产业正处于一个从全国领先向国际领跑跨越的关键节点，但整个木材市场面临的价格低迷、人工成本高、市场需求萎缩等压力，马尾松正遭受松材现成的危害，这样迎接真阔混交林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从单一用材向多功能可持续转型的核心举措，在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稳定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纯林，混交林能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蔓延，增强森林抵御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一片林海所处一方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像下面的图就是马尾松遭受松材线虫以及有些树种遭受了白蚁、粘巢蜢危害的照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组建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机构以及乡土的基层专家组建的一个真阔混交林高效培育技术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团队，围绕着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来开展指导。很多人会问，真阔混交林的树种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像我们的针叶树，我们南方山地主要以杉木、福建柏、马尾松为主。那目前我们福建主要推的真阔树种当中的针叶树，我们是以杉木、福建柏为主。那杉木它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产量高、材质优、用途广、无严重的病虫害，在提供木材、维护生态、林农征收、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杉木的造林地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交通便利、相对集中连片且立地条件较好的林地，选择半阳坡或凹形坡、长坡、中下坡，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疏松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林地。而福建柏，它是柏科福建柏属的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重要的针叶用材树种，木材新材黄褐色，材质青柔，纹理直，它的切面很光滑，是优质的板材原料，对胶粘剂要求不高，加工性能好。右边的这张图就是福建柏制作的一个家具。那福建柏的造林地选择，它对立地的条件要求较低，较耐积薄，但在深茎优越、水肥充足、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立地生长迅速，适宜山地造林，一到三类地均可。特别在三类立地以下，福建柏较其他树种具有生长优势，但坡顶不利于福建柏生长，在造树峰林的时候需要一到二类立地。那真阔混交林的树种选择当中的阔叶树，我们是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像闽南、木河、红锥、毛红村等。那闽南它是我们樟科南属常绿高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木材坚硬，结构细密，纹理淡雅，质地温润柔和，为上等建筑、家具以及雕刻等良好的木材。它为商品材金丝楠最主要的产材树种，被誉为中华第一材。那闽南它的立地要求要遵循适地适树适目标的原则，它要求选择土壤肥沃湿润的立地条件，如沟谷、山脚、长坡下部，选择二类以上的立地，坡乡以东坡和南坡为佳，以中下坡为宜。但如果立地较为贫瘠，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进行种植。而木河，它是山茶科木河属的植物，
因花的形状是荷花而得名，称它为树上荷花，也叫荷木、荷树，生长适应性强，是重要的防火树种。这就是构建的木荷防火林带，它就像一座绿色长城，起到了生物防火的作用。木荷的造林地选择要注意哪些呢？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林地，其中用材林宜选择海拔1000米以下，1、2、3类地地级，土壤 pH 值4.5到6.0的林地。而红锥，它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优质乡土阔叶树种，也是珍贵用材树种，材质优良，木材红褐色，材质坚重，可作为工业用材及高档家具，也是食用菌原料，像红菇、还有庭院观赏、石盘绿化以及林下套种、低效磷酚补植的优良树种。左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福建华安的红锥王。那红锥的造林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在500米以下、山类地以上，林地的储存厚度大于或等于80厘米，排水性良好的酸性蓝土或青黏蓝土，土壤的 pH 值为4.5到5.5。毛红椿，它是我们楝科的香椿属落叶大乔木，其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花纹美丽，树有中国桃花西木之称，是珍贵的用材树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毛红椿的造林地选择，我们该如何选呢？要选择海拔80到800米，红榄、黄红榄，土层厚度0.8米以上，绿地质量等级1、2类的林地。那针阔混交林的主要造林技术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混交比例。确定混交比例之前，要先确定目的树种，再确定比例。一般，目的树种的混交比例会略为大一些。像混交的方式，推荐带状或小块状的混交，便于我们的经营管理。那如何提高我们针阔混交林的造林成活率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选用良种，这里指的是省认定的良种母树林，造林区附近较大种群的天南林和优良的单株种子，然后正确的栽植方法，以及在造林时来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在选用良种方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其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品种的种植材料。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林木良种审定并颁发林木良种证书。以下是我们的山木福建柏、闽南红锥木荷的林木良种证。那山木的栽植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12月到第二年的3月正进行栽植，栽正中将它根系疏长，适当的深栽，覆土打实，要做到三埋二采一提苗。定植前，苗木适当的修根，裸根苗要打上泥浆，打透且不沾到枝叶。福建柏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挖穴后晾晒一个月，每亩埋白蚁幼沙包5到10包。定植前，裸根苗的苗木要用黄泥浆和灭蚁灵混合粘根打浆，种植后覆土打紧，黄树都撒施灭蚁灵粉剂。有人会问，像珍贵树种闽南红锥、木荷、毛红椿，它在营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在苗木选择方面，宜选用优质的清基质容器苗，闽南以2年生以上中苗造林，而红锥、木荷、毛红椿宜选用清基质容器1到2年生苗木造林。造林的时候要做到深栽扶正，培土高度10到15厘米，靠山体一侧形成泪沟。而闽南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施钙镁磷肥250到300克每穴，或有机肥每穴1000克，初植株涵距在2米×2×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宜采用2.5×2.5米，混交比例以2:4:1为宜。
育婢后应该及时的进行多次的卫生拔或健拔抚育，以培育大颈才。像木盒的摘取方法，穴规要求在40到50厘米乘以30到35厘米。照龄前，吃钙镁磷肥250克到300克每穴，或复合肥每穴100克，至穴底；或施有机肥每穴1000克到1500克，回土至高出穴面10厘米以上。混交磷的初值密度以1125到3000株每公顷为宜，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在旱季和苗木抽梢的生长期进行栽植。红锥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为60×40×30厘米，回表土施基肥，每穴施氮磷钾复合肥0.15千克或钙镁磷肥0.25千克。初值密度每公顷1335到1995株，山类地它的疏涵距宜采用2米×2.5米，恶类地且集约经营强度高，它可以采用2.5×3米。像沙漠和红锥的比例，它的混交比例可为1:1到2:1。像毛红椿，它的穴规是在50到60×50到60厘米，再乘以40厘米，施基肥。使用的是腐熟的有机肥，每穴在0.75到1000克，或者过磷酸钙每穴0.25到0.5千克，过钙镁磷为3×15的复合肥每穴0.2到0.3千克。初值的出汗距宜采用2.0×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要采用2.5米×2.5米。毛红椿、沙木的比例，混交比例可为2:4:1。那这是我们以沙木为主的沙木闽南混交，这是以闽南为主的闽南沙木的混交磷，这是闽南和沙木的小块状混交的一个磷分，这是沙木和木盒混交的一个混交磷，这是沙木和杂交鹅展鸠的混交磷，这是红锥以及木盒和沙木混交的一个磷分情况。这是以福建柏为主的称阔混交磷，是福建柏和泡花楠的混交磷，以及福建柏和桉树的混交磷。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在照磷的时候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该如何做呢？育苗前，它的苗木要对它进行浇水，然后在山上制作一些简易的蓄水池，然后在苗木运送到的时候，我们要将苗木放送在这个阴凉处，并且用遮阳网来遮阴。如果遇到气温较高无雨天的时候造林，我们该怎么做呢？要均匀地将这些枝叶茂密的阔叶树进行栽叶。右边的这张图，其中有一个像农民为了比较方便的栽叶，它就采用了直接把枝剪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子的苗木到时候很容易被风吹倒。那如果遇到气温较高连续晴天照林，有条件的话，照林后我们要浇透水，未能及时照林的话，我们要对苗木的基质进行浇水。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绍，希望对玲珑朋友有所帮助。

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以深入调研起步，在3个多月时间里走遍了闽东9个县市。在中宁调研考察时，黄振芳带领全家开荒造林1207亩的故事，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他曾先后3次深入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高度肯定了黄振芳开荒造林、艰苦创业、带头致富的事迹。1989年1月3日，习近平同志第3次来到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时，亲手种下了3棵杉树，并提出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论断，成为指引中宁人民逐绿奋进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三进林场的故事，是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推行4下基层工作制度，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缩影。30多年来，中宁人民饱含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感恩之情，深入践行三库绿色生态理念，大力传承弘扬4下基层的优良传统，探索推进生态好、产业兴的动能转换，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我们坚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内容，高标准建设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建墙9个乡镇党校 N 个现场教学点，打造1+9+N 的新思想教学阵地体系，聚焦三库理念，讲述三库故事，着力营造人人学、人人讲、人人实践传承的浓厚氛围。我们坚持把治林治水作为优环境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创新推行智慧林长、智慧河长等管理制度，深入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水系治理，推动林水共管、水岸共治，着力打造绿树成荫、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中宁。我们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创新联村联社模式，统筹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人才力量，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推进农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一个个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村庄实现华丽善变。我们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主攻点，找准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大力发展以高山马铃薯、高山冷凉花卉、高山茶叶为主导的三加 N 农业产业体系，推进落地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绿色能源项目，县域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如今的周宁碧波荡漾，青山流翠，生态底色越发亮丽，生态优势日益彰显，百千万亿现代农业阔步前行，风生水起的生态工业迈进绿色门槛。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一批国家级综合性荣誉，并跻身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2022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赋予了三库绿色生态理念新的实践内涵和理论维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北京、黑龙江等地又多次提及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未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秉承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持续打通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努力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备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敌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了一个电话，
1: 何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得起，让我帮着帮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健在呢能够讲究他意识呢，我都做了个调查表格，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呢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这种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

0: 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吉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二六军团不期而遇。
1: 我在出城门的过程当中，就被红军的这个哨兵端住了嘛，就是说因为是姚吉勋是白族，讲的是白族话，那么红军战士也听不懂，交流之后就出现问题，正在征草的过程当中，就火龙就起了嘛，就如果
0: 令姚吉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那就打招呼了嘛。我姚吉勋就哎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中甸新疆人，来这点近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我就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吉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吉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金沙江，所以一路下来，二六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二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命，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1: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啊全部逃往这个山上这个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四师十二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景。
1: 不给我地上家的一个特色，他们可能不熟悉，怕自己都是示范了，直边滑的话转手直边，直边滑的话直边转直边吧。有时候我就水涌的地方我就出江去了，我们巧接发了几船。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1: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一圈，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1: 老百姓跟他们粮食，说跟他们粮食，他们看给钱，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都是给钱。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一个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布进来，说给他们，然后把那个胡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寨撒苏壁渡。

0: 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16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3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截红军的刘政府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1: 我那阿祖是陕西人，他说红军不会为难外国和残疾人，你们呢年轻人，你们要多多善后。就我那个爷爷就什么人就躲在这个山上，不是就是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一个这个团部设在这边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那这个阿祖就在里边是吧，迎接红军。这边是过去我家这边是首先豌豆地，我就在这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他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2-3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边躲着，我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一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3大纪律、8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坪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希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2: 花2天过后就接着过，他们划不起，我和严金元、还有赵希民、陈双友还有来帮忙划，他们几个划3天3夜。
3: 爷爷是划船了，我呀奶奶如果就是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4: 用起来划过河是手偏不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红军那些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坪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现在是皇宫家爹后期保人，东关我需求派，还有高潮派。
1: 入江完成后，皇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2: 皇军给了80块大洋，我家爷爷也去一个小房子。我现在我们住一家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1: 在撒苏比、松平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16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巨店，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12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3: 造船工的红军的部队嘛，枪不一钻进来，第一反应为也是，着实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1: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3: 我爷爷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1: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4: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搜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5: 在六零的北堡上，落了六少爷、陶头大爷，也全部扑在落六零的铺爷。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汉的又转跑这一船。
2: 说领头来，我们20楼。那老板，你们这船能站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会站80，你们只能站50，为哪样？你们是全副武装了吗？中了吗？这对对对人。
1: 皇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5: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个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2: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撵。我撵这个一扭不是扭死，认为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骡子吞掉就撵。对对对，我没钱吃，我今年说那只要不上岸了。
1: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师15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6: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救了吧？那么就赶快扑一瓢救。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我就去帮忙救人。
1: 彭家父子3人奋不顾身救起10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3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6: 头朝下这种倒空，脚踢以后就倒空，追出来以后就清醒了。
1: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

0: 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练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练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1: 当时我们整个新农村的几乎是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红军嘛，这样基本就是我邻居大人。那么在过去什么磨坊啊、水堆坊、碾坊啊，如果日夜就加工有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兵就在王家救治。
0: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力。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2: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就找彭家军说，这个人其实是好做得用。贺龙在这点嘛，还要把就我们村上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来，还座谈会。
0: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金江、上江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继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的将他称作小红军。
3: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着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的主力，就在半边，但是经常的看贺龙，我们也经常看贺龙。
0: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2: 我们爷爷也看到比较瘦弱，是吧？这个也是前群的水，我们这个在全国各种人啊，这个苦心呢也都是不有多大的声音了。
0: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继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继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0: 我们家爷爷拿出自家的面白嘛，火山来嘛，都成一场小包白啊，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包，当时嘛，现在一公尺那种大板不是不也是靠火星那边才搁来小包嘛，才下来嘛，整成一场小包白嘛，过去了红军小战士。
1: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0: 贺龙那种也有
1: 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2: 因为我父亲跟我讲了，就几时候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大洋啊，本来中搁下洋就几小几就走。
3: 我记下个大洋，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帮忙照顾他一小点药，如果不好的话一天他死掉，我们帮他拿出根本没机会。
1: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4: 这次分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家，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就是屋里面。当村子里面有可疑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三四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3: 吃饭那些人就是断那种门楼上给他吃啊，坚持了不就叫他下来过了，多久嘛？他要好呢，他要挖个那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去包来，包去包，再有六个月了。
1: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4: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5: 他的那个现在我的白牛吸走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草了，别人打得我走了。
1: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5: 我呢，还是老他们几次说，我就给他找点白子来，过去割了四块板子，当时叫那六七板了，包裹起来呢，给他晚上啊送到我们呢。祖坟的侧边安排起来，晚上送进去呢，因为这白天也没有摊子那个，如果那被他们发现了，我就不好交代了。
1: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6: 八十年了吧，翻翻都好了，
7: 翻翻都好玩，肯定。
1: 2016年四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8: 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为了四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那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啊，意思是中。
1: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

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各族儿女的

0: 1943年，为抵抗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刘老庄浴血奋战，全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今天我们就结合《刘老庄82壮士》这部电影，回顾新四军战史上这场极为悲壮的战斗。1943年春，日伪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3月16日，日伪军17师团步兵、骑兵3000余人，分11路进犯，妄图摧毁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16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全连82人扑来。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4连一次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见久攻不下，凶狠的敌人开始后撤，准备上重火力。
1: 让我们为了国家，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再进最后一分钟。
0: 黄昏时分，在敌人毁灭性的炮击后，4连伤亡过半。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苏北平原上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0: 这个季节，熊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巴音村党支部书记咱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巴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巴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库
0: 站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巴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巴音和天然健康的巴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巴音、说巴音、播巴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巴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提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2: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

0: 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1: 对小虫就特别在家吃少了点，大招好多人多那些人还需要着，像现在你几次这个下茶干着非常平均好见，真是好见。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部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道村认识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2: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3: 确实。
2: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3: 对。
2: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3: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请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新人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道村认识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认识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条、机制化的新认知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道村认知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道村认知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亦建功。道村认知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同志们好，我们这部分内容来学习青年毛泽东。毛主席啊，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大家对毛主席，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那都是对毛主席那是充满着感情的，充满着崇敬这之情的。因为不光是毛主席他那样的丰功伟绩了，他还有他的人。

个魅力了。所以即使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学习学习，了解毛主席，青年毛泽东，我们今天主要是青年毛泽东，对于大家通过了解对毛主席家世啊、少年生平啊、等等吧，也都有一些了解。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那种品质，他身上体现出了这种品质精神。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说，我们学党史也要学，我们说的党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定要学到我们党的那种品质。是啊，要不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他有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对，那毛主席伟大在哪？一样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个农家子弟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也是农家子弟啊。那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这里说的厉害不是说仅仅毛主席有本事，如果简单的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毛主席，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很了解毛主席。学习青年毛泽东，尤其对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包括广大的学生当然广大的青年包括农村青年了，方方面面嘛，大家都要，不是人光今天说好像我有手机我要做网红，或者是不能去仅仅这样。毛主席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一个那种变化的时代，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今天好像在今天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所以我才给大家开头给大家做这些交流。对，好，那下面我们大家是要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觉醒年代》，这部影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对，李大钊啊、陈独秀啊、毛主席啊、周总理啊，等等这些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的塑造得比较好，非常生动的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大家对那段激荡的觉醒的年代，有个清晰的了解，恰同学少年。那讲的就是毛主席他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里头的一句词中流击水也很不错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实际上可以通过手机欣赏一下。这是毛主席应该是1919年春吧春天的时候，毛主席三兄弟，毛主席、毛泽民、毛泽东给妈妈在长沙的照相馆里头照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跟母亲的照片。当时他妈妈已经生病了来长沙治病，抽空毛主席兄弟仨带着妈妈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我们看毛主席的妈妈非常慈祥的那种母亲形象，如果不了解我们还不知道，完全没有那种病容愁容，所以这也是一个伟大母亲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实际上毛主席的妈妈的那个病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会那样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昨天晚上刚刚看毛主席的一本书，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到自己的故居去参观，家里去参观，看到卧室里头挂着他们兄弟三的照片，给妈妈的合影的照片，他很高兴，用土话了，哪里搞到了？
搞革了，是吧？搞革，哎，我们有些同志可能跟我们老家的话差不多，很高兴，就是还搞到这种照片，哎，是他外婆家里保留着，送到故居来挂在那里，所以毛主席看到很感动，也很激动，他就说嘛，他妈妈脖子上长了一个疮，最后就因为没治好，母亲就去世了。毛主席对青年人，是很爱护的，很关心的，那是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慈祥的父亲。这里我引用一下1957年年底，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苏联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谈话。毛主席就像是既是党的领袖，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见到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非常高兴，拉家常似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2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这2点，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有帮助，有指示，有指导。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尤其我们广大的年轻的朋友，把毛主席的这个谆谆教导，记下来，而且按照他去做。好，那今天主要是给在这个题目下，主要给各位，大家讲以下3个内容：第一，青年毛泽东的芥蒂，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青年，然后我们今天的青年，那肯定跟我们要讲的历史中的青年，还是，然后具体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青年，我们怎么来界定的？那给大家提供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吧，要不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未必知道，这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有个提高性，是吧？第二。青年主要部分内容就是讲学习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演变，就毛主席怎么由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是因为我们农村的，包括像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农村的，放牛也打柴都干过，但是你看毛主席怎么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个。最后我们青年朋友们，广大的，当然不光青年，老年甚至老年也要学了啊，是吧？不能说我老了就不学。我觉得毛主席说过嘛，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是吧？那所有的人吧，尤其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好，首先这实际上是带有点学术性的哈，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哪个系统、哪个行业、哪个这是什么身份的同志，学习总不会错，对吧？所以不要认为好像这是跟这是学问，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如果一个人这样，恰恰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青年毛泽东，我们有一种学术界的观点，韶山这个地方呢，我是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建议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实际上现在很方便了哈，可以去韶山去站一参观，亲自去了解一下。那跟光我这么讲，当然也是一个了解，甚至看书也是一个了解。但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甚至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去韶山瞻仰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有必要。学术界现在说毛主席他青年的开始的时间，那就是说1910年，1910年离开韶山，去东山学堂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如果要按虚岁也17、18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那去毛主席离开韶山或者回韶山，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银田市呢？所以为什么也主张大家去呢？因为你如果没去这个东西，包括我自己，就前些年我去了，以前我没去，那也知道这么一个地点，但是你没去过，就是没有那种感性的。我们过去不像现在的交通了，像高铁啊、公路啊，

那历史上基本是叫做水路，水路交通，所以毛主席到韶山实际上基本是从长沙湘潭或者反正从尤其从外地回家乡或者从家里要出门，基本是要到几里以外的银田寺，就离家有一段距离的银田寺去坐船。实际上如果这个用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出家出门，不是说家里门口就有地铁或者说有公交车站，要走一段路，所以毛主席一般要走到这里来坐船，或者回来走到这里坐船到这里，然后上岸走回步行回家去，这是一个好。然后毛主席离开也就17岁离开，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起点，那是一个学术观点。然后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可能45岁甚至49岁或者多少岁还是青年，那毛主席应该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学术界是有这么几个观点，就是1920年春毛主席到上海见陈独秀，也就是这，因为见了陈独秀，用毛主席在1936年在跟斯诺说，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后来就接着就走上革命道路，那之后这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7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做，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时间是不一样，是吧？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嘛，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7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是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四种，1927年9月，毛主席带领秋收冬起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7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讲毛主席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学术界基本是不太用这个观点，这是简单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啊。那下面我们主要是着重来学习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以他的思想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先做一点往前的延伸。肯定一个人是从少年呐、甚至从我们说一直这么然后进入青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嘛，也就2岁多一点的时候，和1-2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沱。唐家沱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是属于湘乡。我们现在湘潭，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毛主席外婆家里人口很多。有好多舅，好几个舅舅，7舅、8舅、9舅，大家想一想，8舅那就说明有8个舅舅吧，是个大家庭，就接了，把外甥吧，是吧？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当然还有一个别的考虑，或者说很多的其他的解释，因为毛主席他上面有两个。他妈妈生了2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7舅妈家，7舅妈家。就有好几个

孩子，七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七舅妈为干妈。哎，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是吧？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哎，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老三，三伢子，拜石头干娘十三伢子，就这么个来历。所以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9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别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说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然后悟性又强一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认为这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十三伢子，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出副罪的，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对，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啊，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而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飞流直下3000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疑是银河落九天，就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是杜的，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包括平仄押韵，他还对出了意思来了，里头有意思在里头，有意境在里头。那毛主席如果说一般的着足，你怎么的洗脚嘛，那我对一下洗手，但是这种对可能也对出来了，对出了平仄，但是他的意。

就欠了。哎，那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对的修身，这就是毛主席厉害的地方，是吧？就说，就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是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难倒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生活性的，牛皮菜。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那你要对出来，既是菜，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对，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是吧？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啊？那毛主席对出了马齿苋，对得多工整了。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啥，北京也有啊，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他很去火消炎呐，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有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改写了这首诗，这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诗，把它改了一下，然后放在他爸爸每天要翻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册子里头，那么爸爸就可以看得到了。孩儿立志出乡官，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轻伤。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少年的那种励志，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学习的。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虽然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比如说校训：工程勤俭，学风勤学好师，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接受了康梁的改良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期间，他读了表哥给他的一套书，叫《新民丛报》，而且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呐，就君主立宪制和到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说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

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市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市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湘江再到长沙，啊，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江驻沈中去，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那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50标，那相当于50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在报纸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去清朝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1个月，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也不喜欢，最后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每天起床就带上一点粮食干粮，就在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

的书，哎，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意义》。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但是当毛主席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没在学校读书，那像很多传统的家庭的这家长一样，那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说，你如果不去学校读书，那我就不给你那个生活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再选择，那就要回到学校。这样的话，通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也就毛主席觉得自己以后的职业做什么职业最好，第一当老师，第二搞新闻记者。那毛主席就选择当老师。当老师，那当时湖南四师招生，为什么考四师师范？一是除了自己想当老师职业的这样一个选择之外，第二就是免学费，师范是免学费啊，然后食宿费很便宜，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这种选择是很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很善良，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到四师读书了。但是四师第二年就并入一师，所以毛主席一共在湖南一师加上四师读了5年半的师范学校。一师是在当时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一师，当然也其他地方可以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立一师、山东省立一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一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都是木地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湖南一师去看看，湖南一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一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弟、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四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志。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

是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胡兰一世期间，毛主席修学处人，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啊，祭皇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啊，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啊，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啊、英国、德国啊，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在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一师，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的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的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济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一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弟字的歌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

王吉发是毛主席的姨，就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发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发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吉发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来，王吉发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7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这样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待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徇私哈，那王吉发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这里是有一段话，王吉发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师的5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师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预科了，那毛主席自己没有出去。不打算出去，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等一下后面会，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会问，毛主席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为什么不出国？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会做个分析。那毛主席不出去，然后也拒绝说去考北京大学，那在那里他又要留下来，那总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经杨昌济先生介绍，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呀，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呀，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在1919年年初，毛主席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就是前面我们开头看毛主席三兄弟跟母亲的合影，所以毛主席于是就赶回长沙。对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国，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做了一个解释。一，毛主席说，现在如果出国，你肯定要学外语，学外语要花时间。第二，中国的问题
的解决要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也就是你学外语要时间，对，而今天的救亡国家的问题摆在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对，所以你先去了解问，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读觉得是写得非常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来岸刘辉远，秋雨韶山耍泪动。

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1920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当时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他找到湖南的前辈老乡张世钊先生帮忙。那张先生也是这豪侠仗义的仗义疏财的人，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万块钱，这是巨款呐、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财，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巨款面前，毛主席体现出了的那种品质，对，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特意讲一下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另一种假设，是吧？这不成立的。对，但是确实是青年毛泽东，你看一下，把这个钱，而且后来新中国成立革命事业成功了之后，1963年，毛主席跟张世钊的养女张含芝女士，张含芝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老师，来给毛主席教英语，那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啊，对，所以在毛主席身上，在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就体现了那种别人帮了我们要莫齿不忘，我们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在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主席跟张含芝有一天说，你家老爷子跟你说过没有，对，1920年我借过他一大笔钱呢、张含芝说没有啊，所以张先生也很好，帮了别人就帮了忘掉，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是吧？毛主席说，你家老爷子仗义疏财，靠那点工资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了，他手上只要有钱就去帮别人了，热情仗义啊。所以我曾经借过他的一笔钱，现在要开始还了，从我的稿费里工资里头还，但是你不要告诉你父亲我是还钱，你就告诉他是政府给他的津贴，每年2000块钱你交给他，说是给他的津贴，因为你如果告诉他还钱他是不会要的，所以这样的话一直还到1972年，毛主席每年准时的给让张含芝送过去。1972年张含芝说送完了还完了，毛主席啊，毛主席说哪里还得完呢、只要老人家还健在，这个钱就要还下去。我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听了毛主席的伟大，所以我说毛主席的伟大不是伟大在创立了一些丰功伟绩，还在乎毛主席的人格品质、人格风范。1920年9月份，毛主席西藏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回到长沙，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一直担任着党的一大开回来。担任一师附小的校长，毛主席给孩子们、给全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主席除了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

比如说创办了文化书社，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使毛主席认识到，是吧，与虎磨皮的自治运动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前途的。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那种劳累啊、疲惫啊、心力交瘁啊，这样的话，1920年年底，毛主席到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休养，但是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25日，在给项脊瑜写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深，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依法。这就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操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这样一条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的道路上的走去。同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主席谈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话，正好接到了陈独秀的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主席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我们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个人生活也有一件喜事，那就是和杨开慧同志结婚。杨开慧同志是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是毛主席应该是第一次1918年到北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恋爱了。杨开慧同志跟毛要努力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作风等等等等，做新时代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直在别的场合讲党史的时候，我们从党史中要学到什么？要学到智慧和力量。毛主席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品质和精神，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什么？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历史会惊人的相似。当然，但是时代又不断的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哪些东西？有些东西是会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说品质、精神、道德情操、毅力，那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毅力，甚至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对王继范、对杨昌济先生、对王继范等老师、对张世钊先生的帮助的那种回报。所以我概括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诚实善良、谦虚谨慎；第二，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第三，理想高远、意志坚定；第四，勇于担当、敢于认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那下面我们一个个展开来讲一下。

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胸怀。青年毛泽东实际上从他离开家乡去东山学堂的那个改写日本的诗里头，就体现了毛主席那种胸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当他眼界一开阔的时候，他的格局胸怀那就更是装作世界，装作全国，啊，比如说他晚年他谈到，是吧？他就会联想到，也不会仅仅从为了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啊，仅仅为了自己，是吧？所以毛主席，你看他考虑万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要推动整个社会，是吧？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道德心生活好，是吧？身体强。所以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头，大家看他的表达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青年人应该挑起这个重任的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这种气概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朋友学习的。第二，要脚踏实地，吃得苦，耐得烦，是吧？我们说要励志，励志要高远，但是光有励志是不，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啊。你要能吃得苦，要能耐得烦，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好高骛远了。毛主席为了做事情，在北京八个人挤一个炕，在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那有朋友去看他的这那种生活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不言苦，不言累，不言烦。第三，那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追求。毛主席自己写的，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是吧？不为浮欲所惑。所以这些只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是吧，矢志不移，百折不挠。这一点后来走上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第四，要立足实际，注重了解国情。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出国？他不是说不想出国，是说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是吧？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过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是吧？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事期间，暑假调查，到各地搞调查，包括1918年又到蔡和森同志去洞庭湖沿岸搞调查，这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毛泽东同志，他上井冈山，包括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都使得毛主席能够比别人对革命的形势更加客观科学。第五，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实际上包括他在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作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点同样对我们大家，对吧？你不学习，哪里能够对问题有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把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间那5年半高度概括为修学处人。无论毛主席的是吧，写的诗词，气势磅礴的诗和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还是他立马可就起草的军事电报，以及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祭皇帝文，都是因为毛主席有非常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到才思敏捷。

那跟湖南历史期间青年时期打下的那个学识基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最后，我们学习毛泽东应该注重修身，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毛主席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刚才我们说他对周春培老师的对联修身，从他对自己的妈妈的那种赞誉肯定，就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对一个人的人品修身的重视。世界上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由这一点出发，毛主席后来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对不允许做损人利己。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强调看重这个的。毛主席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会员的守则五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气。这都特别强调做人的修养。所以这种对问题的认识到了革命队伍里头，包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包括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强身健体，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那干什么事也不可能干得好，干得成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我们从文献来看，毛主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吧？其中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四期读书期间就非常重视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浴、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就是要吃一些苦，锻炼自己的毅力。所以青年毛泽东就特别注重这一点。所以后来毛主席无论是革命这年代，他自己说我能够在长征能够那样的艰苦环境走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日理万机，但是毛主席仍然有良好的身体素质。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主席还能够横渡长江，所以这些都源于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他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

0: 向左移动，好，慢一点，注意控制速度。重达2000多吨的转子，从近20米的高空掉下，放入定子中，误差不能超过51毫米，否则1.6万千瓦功率的发电机将损坏，近50万户居民的安全用电将无法保障。
1: 我发现这一师傅的这个工作当中，他经验特别丰富，而且技术也特别高超，在每次遇到那种技术问题呀、工作困难，他都能迅速的解决掉。
2: 在初次了解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新员工迎新会上，当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的个人工作经验，在16年间10万多次的吊装中，做到了零失误。我感觉他的这种技术还有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他先后参建了我国近10几座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吊装任务，一直带领自己班组攻坚克难，
0: 练胆色，磨熟练，起吊重量从几吨到上千吨，6100多个日夜，这位身材纤细的90后姑娘，以次次操作的零失误，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成为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性。她是谁？

0: 匠心传承，毫厘不改。大家好，我是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天车班的班长田德梅。我是水电建设行业的一名天车司机，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几吨到上千吨的电站设备调到指定的地点，同时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组装工作。其中每个电站的转子吊装是我们天车司机的最大挑战吊装项目。在我手中的是一枚普通的鸡蛋，训练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着它，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老话都说别拿鸡蛋碰石头，仿佛鸡蛋和石头是对立的存在，而我的工作就是与比石头还硬的钢铁打交道。那我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鸡蛋呢？
1: 百米高的水柱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冲击着黄河干流，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轰鸣。这里是甘肃省永靖县被誉为黄河明珠的刘家峡水电站，作为我国第一座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自己调试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曾在2018年11月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刘家峡水电站为甘肃省和西北地区社会带来了巨大贡献，年发电量55.8亿千瓦，可供当地地区50万户居民用电。

0: 田德梅的工作就是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把发电机组的转子吊装起来，与地面的定子对接，安装完成后即可启动发电。
1: 大家往上看，高架载轨道两旁的这就是天车。天车的操作室内部空间不到2平方米，平时呢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一坐就是4个小时起步。为了避免离开岗位太久，平时我们很少喝水。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就是转子，转子是水电安装建设过程中的大型器械之一，直径是11.692米，起吊重量约700吨，需要在地面指挥人员相互配合下一次性精准无误地掉入到机坑内。转子和定子是水电建设安装过程中的心脏，是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之一。在高达数十米的高空上，且转子和定子之间仅有几十毫米的间隙，肉眼几乎看不到这个间隙。吊装的过程中，哪怕有多一毫米的操作误差，都有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定子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巨额的金钱，更是整个水电站全体职工几年的心血白费，几十万用户居民的运电也无法保障。我们只有不停地练习，希望熟能生巧嘛。最开始就是使用支舵或者箱箭练习，让下面的起重指挥人员在天车

0: 在主沟上面挂可吃端。
1: 控制速度，慢一点。大车向左移动。
0: 但是这种练习方式误差的范围比较大，远远没有达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所以不少学员即使练习了很多遍，也很熟练了，但还是不敢带头进行转子吊装工作。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有一天在节目里看到可以运叉车去开一个小小的啤酒瓶盖，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想法进入我的脑海，用以大带小，以退代硬的方法来练习我们天车运作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通过鸡蛋是否破碎来判定那51毫米的误差范围。把鸡蛋放在地面的台子上，然后操控天车运主沟底座下方的双面胶，把台子上的鸡蛋不破损地粘起来。如果破了，那说明速度和力度都控制得不够到位。

这种更精准和感知的鸡蛋训练法，让田德梅在实际操作中更加精确稳健。在6100多个日夜、114300多次的吊装操作里，起吊从几吨的零部件到2000吨的转子，它都是零失误。用自己瘦小的身躯为水电建设行业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鸡蛋训练法也在2020年的白河滩水电站建设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伴随着指挥队的哨声响起，田德梅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一次性将2100吨的转子成功掉入一号基坑就位，顺利完成了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全面吹响了全球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攻坚号角。2021年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从百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成功吊装，到8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现如今总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每天可供1.48亿人生活用电。田德梅运用鸡蛋训练法，带领天车班组始终保持吊装零失误的记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也登上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舞台，成为了同年唯一一名入选的女性工匠。
1: 这是我工作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工作照，2007年，那时候我才18岁，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又有3个孩子，当时想着尽快参加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所以就报考了技校，参加了培训。我当时记得那时候大家还对我开玩笑，1.63米的个子，不到100斤的体重和小小的年纪。那时培训还有技校考核，一起培训的还有大我好几岁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强壮多了。我看起来像石头堆里的鸡蛋，不被看好。那时候经常躺在被窝里看书，学习和专业知识。去回想师傅们的操作，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但入行前几年都没有机会正式吊装过。我看着师傅们操控桥机，把转子顺利吊装就位，听着机组启动的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非常的羡慕，想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像这些师傅们一样厉害。这是我们天车班的合照，因为吊装作业属于危险性作业，所以场内男生居多，我们女生也不被怎么看好。几天学习，没有一个女生敢上手操作。我心想，如果不实操，那就真的永远没有进步。所以我做了这个用鸡蛋去碰石头的先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研究出鸡蛋训练的方法，我就趁着桥机闲下来的时候挂坑钩练习。熟悉了操作的方法后，就慢慢地增加吊物的重量。后来在一次实操时，师傅们终于发现我进步很大，甚至能够独立操作吊装难度较大的设备。也是这次的努力被发现，才有了后来操作吊装的机会。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荣获分局优秀技校生的荣誉，那是201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我被分局分配到云南的一个项目上。虽然那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但基本功最是最扎实的，因此我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虽然奖项不大，但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开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发光发亮的。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抛开杂念，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面对操作的压力，我都抛在了脑后。在日常的练习中尝试各种办法，思考怎么做到眼疾手稳，怎么更加精准又高效，所以才有了后来用鸡蛋练习操作天车的灵感。

0: 祝贺你，德梅。刚才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你坐在天车上，觉得你有千钧力量，为你点赞。
1: 谢谢主持人。
0: 此时此刻拿着这个奖杯，最想跟谁分享？
1: 除了跟所有在座的大家，还有跟同事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激动的时刻。
0: 我能够看到德梅现在用他眼眶当中的那个闪晶晶的东西在表达自己的心。
2: 这张就是被评选上大国公教师的照片了。当时听说自己入选2022年大国公教年度人物，我起初也没往心里去，压根也没想过自己能成为那十分之一，获得这份荣誉。6年前的白河滩水电站的工程，工期紧，任务难度大。接到任务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奔往白河滩水电站。能获得大国公教这个奖项，也与这次项目圆满完成有关吧。它是实现我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我听到传来2100吨的转子正式吊装的指令时，我当时非常的紧张，直到听到转子吊装到位的指令，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形容。获得大国公教这份荣誉，除了高兴激动以外，还有沉甸甸的压力。不过那时候自己已经成熟了，作为一名天车工人，我一直觉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3: 仔细回想，这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不少，虽然过程难免痛苦，但最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这些困难也不仅仅是在我身上，每一位刚入行的青年人都会有这样的煎熬。作为过来人，我有话跟你说。

18岁的田德梅。小田你好，刚踏入工作行业的你对未来有无限憧憬，但现实却有很多的迷茫。你肯定会想，18岁不应该正是在校园快乐的读书，期待着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吗？但在你眼前的真实情况就是，你刚被分配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水电站，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那种环境下只有惶恐与不安。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工作成长中体会到的快乐会更加踏实，更加开心。你会遇到很好的师傅，热情的同事，让你在陌生的环境下迅速与大家熟络起来。或许水电站不是校园，没有朗朗读书声与比肩在纸上跳舞的素素声，但却胜似校园，有每天同事之间的嬉笑，也有努力钻研的挑灯夜战，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战，你也将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勇敢前进，你会因为18岁的选择，在往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将来你也会收获爱情，有爱你的丈夫，有可爱的小孩。在面对家庭和工作选择时，你应该会毫无疑虑地扎进工作中吧。水电站的工作对家庭又是聚少离多，只要项目上有电话都要马不停蹄地往工作上赶，有时候刚回家没几天就离开了，时常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陷入缺少关爱家庭的自责中。不过因为你身挑千斤担，所以不得如此，一旦做出决定就要甩开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工作闲暇之余可以与家人通通电话，多一些倾诉，多一些沟通，多一些关爱，家人会理解体谅你的。记住，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成长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各种困难挑战，只要坚定正确的选择，直面困难，突破自我，若干年后回首往事时，就一定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加油。其实为大家的奋斗又何尝不是为了庇护那个温暖的小家呢？后来再忙也会记得通电话沟通倾诉，慢慢的也成为了我的习惯。我认可当时18岁的选择，也认为我当时走了一段需要有勇气的路，同时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就此放弃。正如信中所说，我收获了很多，工作中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也做到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正在人生岔路口的青年学者一些鼓励。我们都是万千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我可以，你们也可以。鸡蛋壳很薄，却不容易捏碎，因为椭圆形的蛋壳能分散所承受的压力。其实做了这么多年，我也一样，在工作中我也会有压力，但我是个乐观的人，勇气与鼓励可以帮助我像鸡蛋一样把这些压力给分散掉，心无杂念地专注到操作上。未来我或许还会碰到更多的石头，但我还是愿意用我的能力去挑战，去弥补我工作的不足，用自己的工作的经验去探索新思路，做一颗勇敢的鸡蛋。

0: 伴随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闽清素有瓷都之称，最早发现的古陶片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当年生产的瓷器曾随着商船顺流而下，顺着海丝的路线走出国门，运往世界各地。但由于战乱等因素，闽清的陶瓷到近代便销声匿迹。这幅梅川礼乐图位于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青绿泼墨技法绘制而成。绘制时用了135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5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礼乐文化。陈福波，续元堂的创始人，梅川礼乐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
1: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介绍了闽清陶瓷以及陈福波的陶瓷长卷壁画。说实在啊，他的作品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陈福波说呢，未来啊，他想把这种陶瓷艺术更多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而在他的身后呢，有着一群跟他有一样理念的人，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0: 陈福波，地地道道的闽清人。这个生于瓷都的汉子却在国外和陶瓷打了几十年交道，虽然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但越是了解掌握世界各地陶瓷的先进生产技艺和设备，他复兴家乡陶瓷的想法就越是强烈。就在6年前的一天，他决定回国，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
2: 我是已经是拿到澳洲的绿卡了，在7年的时候，就是前7年。那同时呢，我就决定说，澳洲的绿卡拿下来是远居，我可以在外面做远居。可是呢，觉得很空，整个人变得很空啊，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把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深入去了解了我们闽清做陶瓷。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闽清的陶瓷当时还是在就非常有名的，包括我们省里面的送外宾的礼品也好，我们省里面开大会，包括大会的杯子、喝茶的杯子，宾馆里面都是闽清做的。那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它就变成了引导到当时呢，就是也是发展的需要，感觉我们的建设。国家建设很多，然后呢，把它大部分人呢去做了建材类的产品，好多师傅都跑到德化去做了。那个时候发生这样的，好多师傅，我们闽清过去了有几十个，当时就觉得我就会很可惜，觉得闽清不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应该做一点改变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在自己的原来的专业领域上再做一些新的一些研究跟开发。
0: 回到国内，陈福波打造了续元堂，开辟了闽清陶瓷转型升级的新路子。这条路上，陈福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中，把新的技术赋予传承工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3: 那是哎，说明了你这个想入一点漆，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4: 不会大面积去做漆，大面积还是留白。 有空白的东西，不然就不好看。
5: 它是灰天，做灰天的这个元素，灰天元素它又有现代的时尚感，你看。
3: 工作室就坐在这里，他们如果
0: 这样的讨论稀松平常，不在乎地点，不在乎环境。三五好友为了让书法、绘画和陶艺更加完美的融合，有过面红耳赤，也有相见恨晚。每每缓过神来，相视一笑，又一个好的创意跃然于心。黄玉钗，闽清县美术馆前馆长；黄其善，闽清书画院副院长。两位大师和程福波即向他们敞开大门。
6: 他还真的是有情怀的一个企业家，特别是胸怀很宽广，眼光还是看得很长远。我认为做这个产品之外啊，加入了一份社会的担当责任啊，把自己爱这种家乡的情怀啊，跟发扬传承基础上去创新瓷产品，提升它的文化内涵这一块，我们波哥做的是相当成功的。
0: 在一栋四层楼的建筑里，程福波有自己的陶瓷试验基地、配方研发中心、瓷画名家创作中心和瓷器展厅。从陶瓷样式的设计到产品配方的改良，再到新产品的研发，程福波都亲力亲为。在艺术衍生品方面，程福波带着他的团队采用立体十亿像素的博物馆专用设备，对名家字画和现代书法绘画作品进行无损数学化采集，并通过填色、描线、绘制、烧制、雕刻等多道工序，将书画作品完美地呈现在薄胎鲜瓷板上。
7: 这张画呢，是我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逸子老师的作品，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复刻版的原画创作。然后这边这幅图呢，是我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然后将它这个四美图送到我们这边来，也是我们给它重新排版设计了，做了一个复刻版的作品，相当于说我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我们中国故宫博物院的认可。
0: 如今梅川礼乐图也被录入到闽清县县志，并收录到2018年福建省年鉴。可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程福波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2: 在这个桌面上实现那一个便利性、便捷性、整洁性。你就好像我们这个煮茶的，那么煮茶正常的话呢，是这张桌子肯定要一个烧茶的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侧面还牵一条电线，远远的还挂了电线，然后就感觉桌面，我们现在人喜欢什么？喜欢整洁的桌面，去掉表面不需要看到的东西。那同样我们在这边也体现出来了，在这里的能够那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去掉了，把这个你煮茶的器去掉了，你就可以在这平面上面就可以直接烧水。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还是落地于生活。在程福波绘制的蓝图中，充满艺术品味和生活气息的文化陶瓷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研发出了可控制温度、可烧水、可充电、可产生负氧离子的薄胎瓷贴面多功能桌。
3: 这个茶桌是有特异功能的，是不是？除了这个可以这样煮茶、烧水之外，还有其他的特异功能是吗？
8: 还有两项，确切的说应该有三项。
3: 第一
8: 项呢，
3: 就
8: 是我们这可以自动充电，这个无线充电
3: 可以吗？
8: 是的，您看这个有电磁的标志这边。您只需要把这个自己手机，首先它要。

0: 能够接受无线充电，对对对，然后放上去，嗯，它就开始充了，
1: 真的，
0: 对，它就开始，它就开始充电了，而且是快充的，很快就可以。
1: 这个太方便了，对
0: 对对，
1: 是的，是的。出去玩经常手机没电，
0: 对对对，
1: 这样一张茶几那太好了，放上去就充电，而且是快速的。
0: 对，而且不要有各种线接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们的桌面是采用纳米加热的功能，那冬天呢，这边特别凉，陶瓷嘛，毕竟是冰的，
1: 对对，
0: 那么。开启了这个加热功能之后，你手用上去是有
1: 暖手，
0: 是的，恒温，恒温大概在35度左右，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1: 对对对，它本身陶瓷就是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冰的，所以你也空调一开啊，觉得摸上去都是冰的，很舒服，
1: 真的太棒了。
0: 对对，
1: 又可以暖手哈。
0: 我们这在胚体当中哈是加入了电气室，什么叫电气室呢？就是我们的壁洗，其实学名就叫电气室。对对对，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能够释放出负氧离子。你看哈，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负氧离子检测仪，我们这个是在26800左右。
1: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0: 一立方厘米。您看，您看，这个是。一个负氧离子对比图，也就是我们1到20000，
1: 我看到
0: 这个概念就是
1: 在森林瀑布，应该是特别好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对对对，
1: 负氧离子特别含量特别足的一个，
0: 就是负氧离子就叫做人体的空气维生素，那因此它是人体会具有自然的愈合力，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并
0: 对对对对对，没有我们想象说哎有这益处会不会有其他害处？检验报告告诉你并没有，是这样的。
2: 如今。陶瓷早已经进入千家万户，陈福波说他的目标是让陶瓷不再仅仅是人们吃饭喝茶的器皿，而能成为墙上的画、桌椅上的装饰、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0: 1950年，舟山解放前夕，我的奶奶在定海日夜遥望着对岸的烟火，故土镇海近在咫尺，亲人的脸庞触手可及。可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等到一张归乡的船票。这份咫尺天涯的遗憾，从此成了全家人难以释怀的伤痛，而这份未尽的归愿，也成了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1: 有追兵，快撤退！
2: 谁见过照片上的女人？别躲了，我看见你了！
3: 奶奶，快跑！
1: 你是谁？你也在躲避敌人的追捕吗？
4: 奶奶，我是您的亲孙女蓉蓉啊。
1: 孙女？我哪来的孙女？我的阿明才刚刚11岁，他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要是能回到他们身边一起吃年夜饭该多好啊。
4: 那要是回不去了呢？
1: 如果回不去，那就回不去吧。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和国家牺牲的准备，只是不能看到小峰出嫁，不能陪着我的阿明长大。
5: 月亮好美。
4: 奶奶您放心，他们都很好。您当年跟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回来，爸爸他等了一辈子，一直到他终老，无数次叫着妈妈从梦中哭醒。没有全家福，爷爷就把您划进了全家福里。他们知道当年您是为了更重要的事儿才没能回家，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您。
1: 天快亮了，孩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奶奶，我来带您回家。
1: 回家？可是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4: 奶奶，这里早已经解放了。您看到前面的跨海大桥了吗？
0: 现在从舟山到镇海只需要几十分钟，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

0: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时刻铭记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1: 停，你这行事是不是太老套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种形式谁还能看下去啊？
0: 停停停，你是不是港片看多了，还手提箱现金金光闪闪，现在的贿赂形式多样，隐蔽性强，这样直接给钞票是不是不贴合实际？我们拍的是以季节工作为主题的片子。
2: 我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跟我们走一趟。
3: 徐总，开会了。
4: 啊，好，好，是啊。
5: 廉洁自律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根据这次工作安排啊，希望在座的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有关问题，争取组织上宽大处理。

0: 留在上面。
1: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徐清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Thank you.

作为园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从事本职专业，成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新农人，对我来说既是意外的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22年，我来到鸠兹湾，成为其中农场板块的运营官。2022年，鸠兹湾还只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农村大工地。作为初出茅庐的农场主，我面临的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让我的农场、菜地、果蔬成为鸠兹湾的看点、玩点和亮点？怎么才能让农场更好看、更好吃、更好玩？我们一次次尝试，却总是找不准种地的方向。

0: 大宝，你个这里的草多哎。
1: 因为我们跟草没打有水，没打农药，所以杂草比较多。但是萝卜很快。
0: 小时候的味道，水分还多啊。
2: 万物有理。

0: 四时有序。九子湾作为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休闲农场是产业基础，搞大棚标准化种植肯定是不行了，还是要尊重传统农耕智慧，以有机健康作为发展理念，让游客来采摘品尝到天然健康的瓜果蔬菜。有了方向，我和小伙伴们成立了农业板块攻坚党小组，走访请教周边农户，查阅各种的资料，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是与农场共成。加油！如何在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前提下，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成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当我们走过鸠兹湾的稻田，走过鸡鸭成群的农场，走过阳光洒下的林荫，我们欣喜地发现了答案。我们稻田里的秸秆，养鸡场、养猪场的动物粪便，林间的杂草落叶，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吗？这个时候，我的专业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收集起来，采用所学的堆肥工艺，进行了有机肥的堆肥发酵。很快，我们的自制肥酵有机肥就用到了菜园，用有机肥种出纯天然的有机蔬果。虽然看上去不是太好看，但大家都说还原了小时候的味道。
1: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堆制，让蔬菜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健康好吃。
0: 一步一景，四季流转，在游客的游玩路线上规划好每个季节、每块地区种什么，让菜地、果林也变成游客游玩路线上的景色。结合整体规划，我们把农场划分为菜地、农田、果园、养殖等几大片区，根据时令季节和美学理念，种上合适的蔬菜和作物。黄色的稻，红色的果，绿色的菜，五颜六色，好看。采有机健康蔬菜，坐稻田小火车，逛乡村大市集，我们的菜地也变成了游客游玩打卡的景点，好玩。同时，农场种植的粮食蔬菜、鸡鸭鱼蟹直接供应到鸠兹湾自己的餐厅、民宿，原生态的农产品通过加工后进入到鸠兹湾的供销市场，成为鸠兹湾一道亮丽的名片。我们的农场风景与食品独好，鸠兹湾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成长为中国乡村振兴版图上的一颗星火。
2: 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正在安徽芜湖举行。
3: 在鸠兹湾这里的村子里，我们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当地的新农人，也是投入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带领着当地趟出了一条乡村文旅产业崛起、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0: 希望未来
4: 他的收容也特别美，而且我们社会也好，景色那么好，我觉得嘛，这个新的东西加进去，我们是肥里面最棒的一个事情。
5: 一双手，一台烙画机，一支画笔，可燃木热扎克把生活写进故事里，把热爱烙进画里。
4: 2007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天津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一幅烙画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奇，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能不能借用记忆来表达一下我们新疆的独特的一个魅力。
5: 在自学的漫漫长路上，柯然木不断摸索，不断成长，年过半百依然孜孜不倦。赤红的火焰山，清澈的坎儿井，跳动的木卡姆，这些深植于血脉的家乡图景，都是他的创作源泉。用烙画讲好新疆故事，这是柯然木创作艺术作品的信念。
4: 这也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艺人，民间艺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跳舞，去出纳那种场景嘛，我们拍完以后再做木片上做出。

0: 的一些。
1: 这是谁做工业新农做出来的作品？
2: 柯然木的艺术创作动力似乎永远都不会枯竭。柳木、枣木、杨木、桑木、榆木、核桃木，他都能信手拈来。他还尝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上烫画，在乌鲁木齐美术馆展出时惊艳全场，展现了传统工艺创新的无限可能。
1: 这是本来就是一张纸，然后把通一个火烧，经过反复的研究，反复的尝试，第一六月的时候第一次作品就是这个成功的做出来了。我2019年去参加亚欧博览会，看到的是特别好奇，然后特别喜欢这个机器，那个时候全部卖掉了。
3: 给我们把宋哲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它里面画的四个边画上去，
1: 好，特别好。
4: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哪吒，
1: 哪吒我知道，可以尝试。
4: 好，
2: 下提古丽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就跟着柯然木学习烙画技术。
4: 吸引我最大的魅力是在于他需要一个耐心，所以我觉得在画的过程中很安静的冥想，而且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年轻一代的大胆创新也给柯然木的艺术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创意之门。
1: 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记忆，我现在也一直在跟着社会的发展，跟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创作一些作品。我们把创新，这是传承这个技艺的第一个动力，然后我们的烙画技艺创新更接近年轻人中间去，更接近我们人们群众中间去，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葫芦上烙一些眼镜，烙一些耳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这个葫芦本来是自然的东西，没有找到那一模一样的，然后把这个小葫芦嘛，用一些耳环，
2: 穿越沙漠，鄯善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抵御千年传说。柯然木热扎克用18年烙画时光，将新疆的壮美凝固成永恒。未来他要将新疆故事讲给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听。这是一个平常的夏天，却是一段被治愈的时光。草木新生，夏虫低吟，都在倾听着关于外卖小哥张小北一家的生活，也在讲述着荣至东新房的故事。
5: 哎，小哥，你拿电瓶干嘛去啊？
6: 干嘛？你管得着吗？我上门充电呗。
5: 那哪行啊，怎么能上楼充电呢？多危险呀。
6: 上我们家充电有什么可危险？
5: 我也住在这个楼，我也危险，你不能上楼充电。
6: 不是你管着，你管着我这回，你还能以后管着我？天天看着我，你还能？有病你！
5: 喂，是1234吗？有人要拎电瓶上楼充电。
7: 打扰了，您那来了个接触件，反映居民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的事儿。您现在方便不？咱俩一块入户了解一下情况吧。
6: 来了。
7: 啊。
6: 这个就是张小北家那个楼，13号楼。
7: 哦。
6: 然后他现在就是30多岁，刚失业。
7: 是吧？
6: 对。
7: 家里住几口？
6: 现在3口人，他跟他妈妈和儿子一起住。谁啊？
8: 您好，打扰了，我们是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6: 谁啊？
7: 打扰了，我们这次来是发现咱们是不是有时候把家里边电动自行车电池拿家里充电了呀？
9: 我们家电充在你们这儿了呀？
6: 是这样，咱们家充电非常不安全。每个楼下都有充电桩，给您一份入住指南，上面都有具体点位。

0: 小北，上班去啊？
1: 这是怎么大热天的车还坏了？真是。
2: 您好，这是电动车坏了。啊，
1: 应该是电瓶的事儿。你看这大热天的，这车还坏了。
2: 车先放这儿修着，走到社区里歇会儿。
1: 我们可以去吗？
2: 当然可以了，走，我带您去。
1: 那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啊！
2: 走，来来来，随便坐，坐吧，坐吧。
1: 行吗？
2: 坐吧，坐吧。哎，
1: 好，谢谢谢谢啊。
2: 来，大热天的，先喝口水。
1: 哎呦，真是渴了，谢谢，不客气了啊。
2: 喝吧。哎，这个啊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加油站。嗯，像平时累了呀，能在这儿歇歇脚；渴了呀，能接口水，都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想找个地方接口水喝，我们可以随时来吗？
2: 随时都可以过来。哎
1: 呦，那太好了，谢谢咱们社区干部啊。
3: 今天，奶奶带你们去公园玩好吗？
4: 好。
3: 好，那走，换衣服去。
5: 天天慢点，天天慢点，奶奶追不上了。
4: 奶奶，你快点，快点。哎呦，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6: 奶奶没事，天天乖，别害怕。
7: 天天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还能走吗？
8: 我扶您到社区医院看看吧。
3: 天天，你看那熊大好玩吗？
4: 太好玩了。
9: 大姐在家呢，
3: 在家。
9: 那个，我们过来看看您来了，
3: 快请进，快请进啊！
9: 来来，坐坐坐，
10: 你也坐，你也坐。你这胳膊怎么样了？
9: 好多了，
10: 好多了，是吧？
9: 你看，给你添麻烦了。
10: 哎呦，您甭客气，你这刚搬过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咱们社区平时会举办一些这个义诊和老年市集的活动，到时候您有时间带着孙子一块儿过去玩玩。
9: 好好好，
10: 然后再给您一份入住指南，这里面会有一些咱们的不同服务电话，可以看一下，还很方便。
3: 这也太好了，太方便了。
11: 通过举办乐在其中银铃生活市集，将养老机构、便民商户、医疗机构等街道养老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服务资源送到家门口，使老年朋友感受到更加舒心、顺心、安心的服务体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韩老师呢？
11: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开展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假期活动。
13: 可以啦，天天真乖。那爸爸会回来给奶奶一起过生日吗？
4: 肯定不会。我爸爸每天下班都很晚，肯定没时间。
13: 那我们一起给奶奶过生日好不好？
4: 好呀，好呀。爸爸，今天奶奶过生日，你快回来吧。
13: 今天奶奶，我们来点蜡烛吧。
9: 好，
10: 给您戴个生日帽。小北，
1: 哎呦，
14: 来
1: 这儿！哎，今天，哎呦，你看，谢谢你们还想给我母亲过生日。
14: 妈，生日快乐啊！遇上这么好的社区干部，这么好的社区环境，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是不？
3: 是是是
1: 是，天天。
4: 奶奶生日快乐！
3: 谢谢宝贝儿，你看多好啊！
1: 画的真好，你看啊。嗯。
4: 爸爸，让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吧。
1: 好。

0: 张小北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汲取重新出发的力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1: 你找出去啊？
2: 嗯，
1: 他家咱们
2: 居委
1: 会组织志愿活动去。
2: 好嘞，快去吧，快去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在东新房的大家庭里，有很多很多像张小北一样普通而平凡的家庭。

0: 们践行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共同携手建设安全、宜居、包容、文明、魅力的东新房。
1: 我们的社区是幸福温馨的港湾，给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帮助和温暖。
2: 我现在交了很多新朋友，一点都不孤单了。
3: 社区干部和邻居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幸福。
4: 接速即办反映的就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要脚踏实地，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5: 坚持党建引领，加强融智联动，用真挚温暖的服务架好连心桥。
6: 我们的工作要像温暖的阳光，照亮社区的每个角落，照进每个居民的心里。
7: 开展小手牵大手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多彩的社区生活。
8: 通过熟人小社会，大家相互熟悉，相互帮助，关系越来越融洽。
9: 我们将致力于为每一位老年朋友提供专业化、舒适化、标准化的服务，
10: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绿色行动，为建设美丽社区贡献力量。
11: 社区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0: 这是一个神秘的鸟类王国，这是一片神奇的人间净土。
1: 我见过黄河咆哮奔腾的样子，见过黄河泥沙俱下的气势，却唯独没有见过这么温顺平缓的黄河。这里是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几年前刚从林业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踏进这片一望无际的水乡泽国。绵延的森林，连片的湿地，飞舞的芦花，成群的水鸟，让我震撼又让我沉醉。置身其间，喧嚣的世界原来也可以如此的纯净安宁，四季的风景原来也可以如此的色彩分明。春日的湿地充满着希望，又孕育着勃勃生机。当第一抹新绿在泛黄的芦花间悄然出现，挑剔的青头前鸭飞回来了。青头前鸭是全球极危物种，目前全球仅存1500多只，被誉为环境检验师。它们一路飞行，一路寻找安家的地方。这片水域平缓，水草丰茂，河水清澈，生态完善的黄河故道湿地成为它们栖息和繁殖的首选。当我和同伴们扛着检测设备搜寻到它们的身影，当309只青头前鸭出没于水草碧波之中，涌上心头的是对生命的满满感动。夏季的湿地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碧水蓝天，草长莺飞，波光潋滟的水面，雏鸟划过，留下点点涟漪。水草的更深处，大群的水鸟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埋头梳理羽毛。不经意间，惊鸿一瞥，看到的是大型飞禽振翅高飞，整个湿地呈现出一派

0: 世外桃源的秀美景象，
1: 对自然的热爱在心中潜滋暗长。
0: 秋天的黄河故道硕果累累，一片金黄，风声的气息弥漫在微凉的秋风中。这边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那边是蒹葭苍苍，白鹭为霜的浩荡，成群的候鸟翩跹起舞，为越冬进行最后的准备。
1: 挥挥手与即将南迁的候鸟做短暂的告别，继续替他们守候这片生态的家园。
0: 冬季的黄河故道湿地是静谧而冷冽的，纷纷扬扬的雪花簌簌而下，给绵延的故道披上了一块洁白的面纱。岸边银装素裹，苇黄朴苍，河道薄冰覆盖，平坦如镜，冰雪之下蕴藏着新的生机，等待着赶赴下一个春天的约定。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岁岁守望。我用青春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成长。2019年，它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2020年，它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22年，世界地球日第六届最美地球印记，仅第三届亚太地质公园周评选，它毫无悬念地进入全国前十。它是全国82处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是我此生的守候，心灵的故乡。
2: 十指悬丝，尽展千年绝技，心手一德，演绎人生百态。泉州提线木偶戏源于秦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以一出四将开台，惊艳世界。轻轻拨动丝弦，木偶便能如人一般提笔写字，饮酒摔杯。每个动作细节如潺潺流水，令人惊叹不已。泉州的提线木偶仿造人体结构制作，系有16条以上甚至达30多条的丝线，居全国同类木偶之冠。操控木偶时若稍有不慎，便会使木偶深陷丝线缠绕捆绑，不可动弹，犹如作茧自缚。那如何在这千丝万缕中精准不差地让木偶活起来？守住规矩便是每个提线木偶演师的安身立业之本。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千年传习，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专属线规。梳、钩、理、夹、松、压、挑、提，10多种理线技巧，30多种组合提线，演师们严守生旦北杂四大行当的规则，十指悬丝，张弛有度，才能让木偶灵动自如。学戏先学做人，在传承过程中，师父上的第一课便是艺德，台下行得正，台上方能演得真。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

0: 才能把舞台上的戏演好。演师们透过手中的丝线，将德行注入木偶身上，赋予其生命。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演尽世间百态，让每个观众在戏中感悟人生。一提一走百出戏，一线一偶千年艺。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传统美德砥砺品格，与势力虚实心力。党员干部做人做事也应如演绎提线木偶一般，守牢规矩，条理分明，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有形的玄思规则到无形的为人准则，只有让高线和底线成为修身律己的最佳防线，才能演绎好新时代风清气正的美好华章。
1: 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

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

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养分需求，要进行合理施肥，首先必须了解草坪草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草坪草生长必须的有16种营养元素，其中包括氮、磷、钾、肥料三要素和钙、镁、硫、铁等多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在草坪生长和维持中都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是最重要的，对于草坪草来说呢也是一样。除了氮、磷、钾这三种元素以外，还有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如锌、铜、锰、铬、硒、钼等。那么草坪草所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草坪草的生长都起着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来看氮、磷、钾三大营养元素的作用。氮在草坪草的生长发育中需求量比较大，它是组成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部分，它促进草坪草分叶和茎叶生长。氮能够使叶片嫩绿，茎叶繁茂，它还是叶绿素、酶和多种维生素的重要成分。总之，氮对草坪植物的生命活动以及草坪植物的色泽和品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磷肥在草坪草体内大多分布在含核蛋白较多的新芽、叶尖等生长点部位，能促进根系发育，有利于幼苗生长和新器官的形成。磷积极参与草坪植物内的各种代谢作用，可以提高草坪植物抗旱、抗寒、抗病和抗倒伏能力。钾以离子形式通过根系吸收到草坪草体内，起到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形成和运转。钾能明显地提高草坪草对氮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转化为蛋白质，能明显提高草坪草对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洒施一半，纵向洒施一半。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

0: 机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罐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罐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完成之后，要按动注油器3到5次，使注油器里面充满油，组合门打到关的位置，停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然后锁油门，快速拉动启动器，3到5次即可启动，把组合门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罐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带，就是安全背带

0: 清空正常作业。
1: 手推式剪草机，手推式剪草机主要有操纵机构，包括扶手、离合器、油门调节杆、换挡杆等，行走机构、发动机、刀头总成、挤草带、高度调节机构、机架等部件组成。
0: 它有四大部分，然后一是动力部分，上面是一个四冲程的发动机，然后呢底下呢配的是这个割具，机具部分就是有一个刀片，然后这个在发动机的这个带动之下呢，它进行割草用的。它这个转速呢是在3000转左右。它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操作系统，操作杆，这是操作杆，然后这是油门开关，油门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呢，这是把它掰到前面的，这就是风门关闭，冷机启动需要关闭风门，然后开启之后它的转速就慢慢就提高了。然后单位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推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呢这个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机草带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草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机草带。
1: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二、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并按照草坪修剪的1/3原则将剪草机调整到合理的剪草高度。七、确定草坪的湿度，刚浇过水或者下过雨的草坪地湿度较大，最好不要剪草。任何植物出现在人们不愿它出现的草坪中时称为草坪杂草，如果草坪中有其他植物的存在，很可能影响草坪的密度、颜色和质地。 即使它们是草坪草，这些植物也被认为是草坪中的杂草，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征，就可以掌握草坪杂草的发生和危害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的防除措施，减少杂草对草坪的危害。杂草的识别。草坪草杂草在分类学上可分为单子叶杂草和双子叶杂草两大类群。单子叶杂草多属于禾本科，少数属于梭草科，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系、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常为掌状或网状，茎圆形或方形，如空心莲子草、一年蓬、车前子

0: 定人、定量、定时的完成除草工作。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将草连同草根一起拔除，做到斩草除根。化学防除法。化学防除是利用化学除草剂进行防除杂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由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在这个泵架上，然后这个发动机转动带动这个泵头的转动，然后把这个水从这里进水管抽进来，然后经过加压之后从这个出水口喷出去，形成那个雾化的效果。然后这个机器主要是用于农林跟园林病虫害的防治。
0: 草坪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如果这些环境条件不适宜，或者遭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使其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或破坏，内部生理机能或外部组织发生改变，生长发育受到明显的阻碍，甚至导致局部或整株死亡，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病害。草坪病虫害的识别。常见的草坪病害症状可归为五种类型，即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当你发现草坪草正常的绿色中出现异常的颜色，如黄色或者褐色等，这时候的草坪已经发生了病变。再严重一点，就是其发病部位的组织坏死，草坪叶片上的斑点就是常见的坏死症状。当草坪草整株或部分器官生长变形有反常态，这也是一种病害现象，如高羊毛早熟禾的黄矮病。当草坪草发生病害之后，一定要及时防治。常用杀虫剂、杀菌剂。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只有合理的使用农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草坪草防治病虫害常用的药剂有高效氯氰菊酯、三唑酮、戴森猛锌、甲基托布金等。好了，同学们，本期的节目就为您讲解到这儿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您讲解了草坪的灌水，然后是草坪的施肥，接着是草坪的修剪，最后给您讲解了草坪杂草与病虫害防除的相关知识。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草坪平床准备的终极内容。

这种结构复杂的森林正成为现代林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早期我省是以营造沙漠马尾松纯林为主，目前福建省的沙漠产业正处于一个从全国领先向国际领跑跨越的关键节点，但整个木材市场面临的价格低迷、人工成本高、市场需求萎缩等压力，马尾松正遭受松材现成的危害，这样营建真阔混交林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从单一用材向多功能可持续转型的核心举措，在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稳定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纯林，混交林能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蔓延，增强森林抵御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一片林海所处一方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像下面的图就是马尾松遭受松材线虫以及有些树种遭受了白蚁、张巢蜢危害的照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组建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机构以及乡土的基层专家组建的一个真阔混交林高效培育技术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团队，围绕着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来开展指导。很多人会问，真阔混交林的树种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像我们的针叶树，我们南方山地主要以杉木、福建柏、马尾松为主。那目前我们福建主要推的针绘树种当中的针叶树，我们是以杉木、福建柏为主。那杉木它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产量高、材质优、用途广、无严重的病虫害，在提供木材、维护生态、林农征收、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杉木的造林地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交通便利、相对集中连片且绿地条件较好的林地，选择半阳坡或凹形坡、长坡中下部，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疏松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林地。而福建柏，它是柏科福建柏属的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重要的针叶用材树种，木材新材黄褐色，材质轻柔，纹理直，它的切面很光滑，是优质的板材原料，对胶粘剂要求不高，加工性能好。右边的这张图就是福建柏制作的一个家具。那福建柏的造林地选择，它对绿地的条件要求较低，较耐积薄，但在深境优越、水肥充足、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绿地生长迅速，适宜山地造林，一到三类地均可。特别在三类绿地以下，福建柏较其他树种具有生长优势，但坡顶不利于福建柏生长。再造树峰林的时候，需要一到二类绿地。那真阔混交林的树种选择当中的阔叶树，我们是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像闽南、木河、红锥、毛红椿等。那闽南它是我们樟科楠属常绿高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木材坚硬，结构细密，纹理淡雅，质地温润柔和，为上等建筑、家具以及雕刻等良好的木材。它为商品材金丝楠最主要的产材树种，被誉为中华第一材。那闽南它的绿地要求要遵循是地是树是目标的原则，它要求选择土壤肥沃湿润的绿地条件，如沟谷、山脚、长坡下部，选择二类以上的绿地，坡乡以东坡和南坡为佳，以中下坡为宜。但如果绿地较为贫瘠，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进行种植。而木荷，它是山茶科木荷属的植物，因花的形状是荷花而得名，称它为树上荷花，也叫荷木、荷树，生长适应性强，是重要的防火树种。这就是构建的木荷防火林带，它就像一座绿色长城，起到了生物防火的作用。木荷的造林地选择要注意哪些呢？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林地，其中用材林宜选择海拔1000米以下，一二三类绿地级，土壤。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宇，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真货混交林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非常感谢省农村使用技术远程培训项目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介绍。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真货混交林呢？它是由常绿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组成的森林群。

pH 值 4.5 到 6.0 的领地。而红锥，它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优质乡土阔叶树种，也是珍贵用材树种，材质优良，木材红褐色，材质坚重，可作为工业用材及高档家具，也是食用菌原料，像红菇、还有庭院观赏、石盘绿化以及林下套种、低效磷酚补植的优良树种。左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福建华安的红锥王。那红锥的造林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在500米以下、山类地以上，林地的储存厚度大于或等于80厘米，排水性良好的酸性蓝土或青黏蓝土，土壤的 pH 值为4.5到5.5。毛红椿，它是我们楝科的香椿属落叶大乔木，其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花纹美丽，素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称，是珍贵的用材树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毛红椿的造林地选择，我们该如何选呢？要选择海拔80到800米，红榄、黄红榄，土层厚度0.8米以上，绿地质量等级1、2类的林地。那针阔混交林的主要造林技术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混交比例。确定混交比例之前，要先确定目的树种，再确定比例。一般目的树种的混交比例会略微大一些，像粉交的方式，推荐带状或小块状的混交，便于我们的经营管理。那如何提高我们针阔混交林的造林成活率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选用两种，这里指的是省认定的两种母树林，造林区附近较大种群的天南林和优良的单株种子，然后正确的栽植方法，以及在造林时来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在选用两种方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其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品种的种植材料。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林木良种审定并颁发林木良种证书。以下是我们的杉木福建白、闽南红锥、木荷的林木良种证。那杉木的栽植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12月到第二年的3月再进行栽植，栽正中将它根系疏长，适当的深栽，覆土打实，要做到三埋二采一提苗。定植前，苗木适当的修根，裸根苗要打上泥浆，打透且不沾到枝叶。福建柏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挖穴后晾晒1个月，每亩埋白蚁幼沙包5到10包。定植前，裸根苗的苗木要用黄泥浆和灭蚁灵混合粘根打浆，种植后覆土打紧，完树都撒施灭蚁磷粉剂。有人会问，像珍贵树种闽南红锥、木荷、毛红椿，它在营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在苗木选择方面，宜选用优质的清气质容器苗，闽南以2年生以上中苗造林，而红锥、木荷、毛红椿宜选用清气质容器1到2年生苗木造林。造林的时候要做到深栽扶正，培土高度10到15厘米，靠山体一侧形成泪沟。而闽南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施钙镁磷肥250到300克每穴，或有机肥每穴1000克，初植株含距在2米×2×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宜采用2.5×2.5米，混交比例以2:4:1为宜。育碧后，应该及时的进行多次的卫生法或建法抚育，以培育大茎材。像木荷的栽植方法，穴规要求在40到50厘米×40到50厘米×30到35厘米。造林前，施钙镁磷肥250克到300克每穴，或复合肥每穴100克，至穴底；或施有机肥每穴1000克到1500克，回土至高出穴面10厘米以上。
混交林的初植密度以1100

25到3000株每公顷为宜。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在旱季和苗木抽梢的生长期进行栽植。红锥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为60×40×30厘米，回表土施基肥，每穴施氮磷钾复合肥0.15千克或钙镁磷肥0.25千克，初植密度每公顷1335到1995株。山类地它的疏寒距宜采用2米×2.5米，各类地且集约经营强度高，它可以采用2.5×3米。像杉木和红锥的比例，它的混浇比例可为1:1到2:1。像毛红椿，它的穴规是在50到60×50到60厘米，再乘以40厘米，施基肥，使用的是腐熟的有机肥，每穴在0.75到1千克，或者过磷酸钙每穴0.25到0.5千克，或钙镁磷为3:15的复合肥每穴0.2到0.3千克。初植的株寒距宜采用2.0×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要采用2.5米×2.5米。毛红椿、杉木的比例，混浇比例可为2:4:1。那这是我们以杉木为主的杉木闽南混浇，这是以闽南为主的闽南杉木的混浇林，这是闽南和杉木的小块状混浇的一个林分。这是杉木和木盒混浇的一个混浇林，这是杉木和杂交鹅掌楸的混浇林，这是红锥以及木盒和杉木混浇的一个林分情况。这是以福建柏为主的针阔混浇林，是福建柏和泡花楠的混浇林，以及福建柏和桉树的混浇林。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在造林的时候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该如何做呢？育苗前，它的苗木要对它进行浇水，然后在山上制作一些简易的蓄水池，然后在苗木运送到的时候，我们要将苗木放送在这个阴凉处，并且用遮阳网来遮阴。如果遇到气温较高无雨天的时候造林，我们该怎么做呢？要均匀地将这些枝叶茂密的阔叶树进行栽叶。右边的这张图，其中有一个像农民为了比较方便的栽叶，他就采用了直接把枝剪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子的苗木到时候很容易被风吹倒。那如果遇到气温较高连续晴天造林，有条件的话，造林后我们要浇透水，未能及时造林的话，我们要对苗木的基质进行浇水。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绍，希望对玲珑朋友有所帮助。

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以深入调研起步，在3个多月时间里走遍了闽东9个县市。在中宁调研考察时，黄振芳带领全家开荒造林1207亩的故事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1988年7月到1989年1月，他曾先后3次深入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高度肯定了黄振芳开荒造林、艰苦创业、带头致富的事迹。1989年1月3日，习近平同志第3次来到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时，亲手种下了3棵杉树，并提出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论断，成为指引中宁人民逐绿奋进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三进林场的故事，是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推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缩影。30多年来，中宁人民饱含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感恩之情，深入践行三库绿色生态理念，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的优良传统，探索推进生态好、产业兴的动能转换，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我们坚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内容，高标准建设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建墙9个乡镇党校、N个现场教学点，打造1+9+N 的新思想教学阵地体系，聚焦三库理念，讲述三库故事，着力营造人人学、人人讲、人人实践传承的浓厚氛围。我们坚持把治林治水作为优环境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创新推行智慧林长、智慧河长等管理制度，深入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水系治理，推动林水共管、水岸共治，着力打造绿树成荫、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中宁。我们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创新联村联社模式，统筹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人才力量，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一个个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村庄实现华丽善变。我们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主攻点，找准两山价值转化路径，大力发展以高山马铃薯、高山冷凉花卉、高山茶叶为主导的3+N 农业产业体系，推进落地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绿色能源项目，县域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如今的中宁碧波荡漾，青山流翠，生态底色越发亮丽，生态优势日益彰显，百千万亿现代农业阔步前行，风生水起的生态工业迈进绿色门槛，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一批国家级综合性荣誉，并跻身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2022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赋予了三库绿色生态理念新的实践内涵和理论维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北京、黑龙江等地又多次提及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未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秉承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持续打通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努力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备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了一个电话，
1: 贺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这个钱，让我帮着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健在呢能够讲这段历史呢，我都做了个调查表格，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呢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这种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吉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26军团不期而遇。
1: 我在出城门的过程当中就被红军的时候这个哨兵端住了嘛，就是因为是姚吉勋是白粗讲的是白粗话，那么红军战士也听不懂，交流之后就出现问题。正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就贺龙就是骑着马就路过。
0: 令姚吉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那就打招呼了嘛，我姚吉勋就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中甸新疆人，来这边进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而且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吉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吉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境沙江，所以一路下来26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2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命，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2: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啊全部逃往这个山上的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40师12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形。
2: 我给我纪少家的一个特写，他们可能不熟悉，胖子也都是四方的，这边华容华转是这边，这边华容华这边转这边吧，有时候我就水涌的地方我就出江去了，我们桥接发了几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1: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全，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1: 老百姓跟他们粮食，说跟他们粮食，他们看客气啊。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都是客气。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瑞的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布进来，送给他们，然后把那个红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站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截红军的刘政府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2: 我的阿祖十三九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的年轻人你们要躲躲山河。所以我那个爷爷就什么人就躲在这个山上，估计就是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这个团部设的这点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的这个阿祖就在里边出来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首先豌豆地，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爬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边躲着，把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

0: 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亭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西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1: 花两天过后就接着过他们花不起，我和杨金元还有赵西民、陈双友还有帮忙花，他们几个花三天三夜，
2: 一夜是划船了。我养奶奶如果就是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3: 用起来划过河是手全部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红军啊，这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亭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也是关公也接好几包人，东关我踢球拍还有高塔拍。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1: 红军各80块大洋，我爷爷也去租房子，到现在我们住一个孩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亭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16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巨店，并迅速控制了鱼化打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12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4: 找船工的红军的部队的话，枪被钻进来，第一反应我也是就是吓一跳嘛，让那些部队啊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4: 我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5: 第一船就是从这间刀子那送出来，第一船就在这间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6: 在六点的回报上，罗也留下爷，头头大爷，也全部铺在罗六点的铺爷，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喊的又赶跑这一船。
7: 说领头来了，我们二十多人。你说老板，你们这船能站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站80，你们只能站50，为哪样？你们是选服装了吗？中了吗？对人。
0: 红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6: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有。
7: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撵。我撵这个一扭不是扭死，人为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骡子吞掉就撵。对，我不清楚。我今年说那是不上岸了。
0: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师15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 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8: 我直接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救我了，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抢救，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我就去帮忙救人。
0: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10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8: 头朝下这种倒空，就提起以后就倒空，追出来以后人就清醒了。
0: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26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殿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10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殿鱼化达顺利渡江。至此，红26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26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9: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布满了红军，红军马上基本就是我邻居打的。那么再过去什么磨坊啊、水堆坊啊、碾坊啊，我日夜就加工用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兵员就在王家救治。
0: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100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继勋渡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继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26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10: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就张鹏在就是这个人就是这好做得用。贺龙在这点嘛，还要把这个我们村上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来，还座谈会。
0: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金江上江休整期间，26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 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继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的将他称作小红军。
11: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的主业局的半边，但是经常的看贺龙，贺龙也经常。
0: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10: 我们爷爷也看到比较瘦弱，不是这个一日前去那睡，我们这个在蒋伯中中人这个苦身呢也就是不要多打那声音了。
0: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继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继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10: 我们要爷爷拿出自家的面白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薄白拿出家中的那种小薄，到什么现在1公尺那种大半不是不有这个可火器那边才搁来小薄嘛，才下来嘛，真成一双小薄白嘛，过个了红军小战士。
0: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10: 贺龙那个我家爷爷的时候在那时以后往下来看我们呢，要送一双崭新的军服。
0: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继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继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京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祸害的危险。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12: 尽管是父亲跟我们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打烊了，本来中搁下去就急着急着就走。
2: 我记下个大家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
13: 这房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家，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房子里面。当村子里边有科技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家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那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3、4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2: 吃饭那些人就是断那种门楼上给他吃，坚持都没有叫他下来过了，多久嘛。他要好呢，他要挖个那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 包口包了，包口包，再有五个月。

0: 中国。
1: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2: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3: 从他那个现在我的白流吸住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了，别人打得我走了。
1: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3: 我那儿子老他们几次说，我就给他做点白粥来过去，割了十块板子，都是在那六七板了，包裹起来呢，给他晚上啊送到我们的祖坟的前边，俺们是晚上送进去的，因为这白天也有摊子那个，如果那被他们发现了，我就不好交代了。
1: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4: 八十年了吧，翻翻都好了，
5: 翻翻都好完了，兄弟。
1: 2016年四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6: 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4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我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意思之中。
1: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各族儿女。

0: 1943年，为抵抗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刘老庄浴血奋战，全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今天我们就结合《刘老庄82壮士》这部电影，回顾新四军战史上这场极为悲壮的战斗。1943年春，日伪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3月16日，日伪军17师团步兵、骑兵3000余人，分11路进犯，妄图摧毁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16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全连82人扑来。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4连一次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见久攻不下，凶狠的敌人开始后撤，准备上重火力。
1: 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国家，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再尽最后一分钟。
0: 黄昏时分，在敌人毁灭性的炮击后，4连伤亡过半。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苏北平原上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直到最后一刻。日伪军走进战壕后才发现，打退他们5次冲锋、顶住6个小时炮轰、死死拖了12个小时的，仅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面对敌人的凶残，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拼死抵抗。这场战斗体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写道：“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刘老庄战斗后不久，4连重组，改名为刘老庄连。此后，刘老庄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清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
0: 今天
1: 我是保护。
0: 正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
1: 这个，
0: 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
1: 从这条路上
0: 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

0: 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频道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巴音和天然健康的巴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巴音、说巴音、播巴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巴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提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龄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村就特别在家至少里头，打着合作人多，那心里还虚留着，像现在你几次这个，下茶干着，这也是你好见，真是好见。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
3: 这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7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做，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时间是不一样。那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嘛，让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7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是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4种，1927年9月份，毛主席带领秋收冬集齐。

你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青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讲毛主席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学术界基本是不太用这个观点，这是简单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哈。那下面我们主要是着重来学习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以他的思想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先做一点往前的延伸，肯定一个人是从少年呢、甚至从我们说一直这么然后进入青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嘛，也就2岁多一点的时候，和1-2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头。唐家头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外婆家里，是属于湘乡。我们现在湘潭，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毛他妈妈生了2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七舅妈家，七舅妈家就有好几个孩子，七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七舅妈为干妈，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对，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老三，善阿哲三伢子，拜石头干娘十三伢子，就这么个来历。所以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9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别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说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然后悟性又强一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是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

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认为这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杀十三阿扎，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出副对联，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是吧？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是吧？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哈，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而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是吧？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哎，疑是银河落九天。哎，就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是杜甫的，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包括平仄押韵，他还对出了意思来了，里头有意思在里头，有意境在里头。那毛主席如果说一般的着足，你怎么的洗脚嘛？那我对一下，洗手。但是这种对可能也对出来了，对出了平仄，但是他的意就欠了。那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对的，修身，这就是毛主席厉害的地方，是吧？就说就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对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难倒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生活性的，牛皮菜。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哈。那你要对出来，既是菜，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是吧？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是啊，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啊，那毛主席对出来，马齿苋对得多工整啊，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在，北京也有啊，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他很去火消炎呐、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改写了这首诗，这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诗，把它改了一下，然后放在他爸爸每天要翻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册子里头，那么爸爸就可以看得到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少年的那种励志，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学习的。
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实际上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是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啊，比如说校训功成勤俭，学风勤学好师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接受了康梁的改良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期间他读了表哥给他的一套书叫《新民丛报》而且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啊，就君主立宪制和到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说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寺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寺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再到长沙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这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那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吧，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五十标那相当于五十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在报纸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清朝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
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

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啊，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哎，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啊，也不喜欢，哎，最后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哎，尤其是他写的作文，哎，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哎，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哎，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金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啊，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啊，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啊，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他长篇的批语里头写道，历官深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气，在家恭候，无不知其所至，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那这是毛主席非常高兴，毛主席当年的作文原稿保存下来了，这对今天来讲当然弥足珍贵了。大家看，是用毛笔字写的，啊，是竖体的。在文章中、作文中，毛主席对商鞅徙幕立信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阐述。但是毛主席他在一中省立一中读了一多个学期之后，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不如自学，所以就从学校退学。退学了就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然后呢每天步行3里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学，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可以看，毛主席有非常自律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难得的，因为一般的人你哪里能够坚持得了啊？但是毛主席就非常自律，啊，每天起床是带上一点，对，粮食干粮，就在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的书，啊，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意义》。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但是当毛主席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没在学校读书，那像很多传统的家庭的这家长一样，那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说，你如果不去学校读书，那我就不给你那个生活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再选择，那就要回到学校。这样的话，通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也就毛主席觉得自己以后的职业
职业，做什么职业最好？第一当老师，第二搞新闻记者。那毛主席就选择当老师。当老师，那当时湖南誓师招生，为什么考誓师师范？一是除了自己想当老师职业的这样一个选择之外，第二就是免学费，师范是免学费啊，然后食宿费很便宜，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这种选择是很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很善良，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到誓师读书了。但是誓师第二年就并入一师，所以毛主席一共在湖南一师加上誓师读了5年半的师范学校。一师是在当时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一师，当然也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立一师、山东省立一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一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啊，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啊，都是木地板啊，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这湖南一师去看看啊。湖南一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一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弼、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啊，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师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志。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修学储能，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对，西绿长征、沁园春雪啊，祭黄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英国、德国，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一师，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的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的爱护，着力提携帮助，他对毛主席尤其欣赏。在所有学生中，杨昌济先生最看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深，被称为杨门三杰，尤其推崇毛泽东和蔡和森。可以这样说，杨昌济先生对他们两人情有独钟。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他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济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吧，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一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帝制的阁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吉范是毛主席的姨，就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范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范到北京，

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继范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来，王继范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7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是啊，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带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寻思哈，那王继范，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这里是有一段话，王继范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事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事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事的5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事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预科了。那毛主席自己没有出去，不打算出去，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对，等一下后面会，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会问，毛主席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为什么不出国？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会做个分析。那毛主席不出去，然后也拒绝说去考北京大学，那在那里他又要留下来，那总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经杨昌济先生介绍。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在1919年年初，毛主席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就是前面我们开头看毛主席3兄弟跟母亲的合影，所以毛主席于是就赶回长沙。对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国，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做了一个解释。一，毛主席说，现在如果出国，你肯定要学外语，学外语要花时间。第二，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也就是你学外语要时间，对。而今天的救亡，国家的问题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对。所以你先去了解问，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

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读觉得是写得非常好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难按刘辉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有感情的。料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毛主席就又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中，当时主要是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率领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当时因为从北京坐火车要坐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再坐船过长江，然后再去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上海，毛主席专门去见了陈独秀一面，跟陈独秀见面。而陈独秀这个时候，以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社会地位和的影响，以及他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1936年毛主席自己跟斯诺先生说，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1920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当时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他找到湖南的前辈老乡张世钊先生帮忙。那张先生也是豪侠仗义的仗义疏财的人，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0000块钱，这是巨款呐，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财，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

0: 说一点小意思。
1: 这是
0: 家乡的土特产。
2: 停停停，你是不是港片看多了？还手提箱现金金光闪闪，现在的贿赂形式多样，隐蔽性强。
1: 徐庆峰，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是区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3: 徐总，开会了。
1: 啊，好，好，知道了。
4: 廉洁自律，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根据这次工作安排啊，希望在座的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请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交代有关问题，争取组织上宽大处理。

0: 为什么在上面？
1: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徐清风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

作为园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从事本职专业，成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新农人，对我来说既是意外的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22年，我来到鸠兹湾，成为其中农场板块的运营官。2022年，鸠兹湾还只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农村大工地。作为初出茅庐的农场主，我面临的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让我的农场、菜地、果蔬成为鸠兹湾的看点、玩点和亮点？怎么才能让农场更好看、更好吃、更好玩？我们一次次尝试，却总是找不准种地的方向。

0: 耕智慧，以有机健康作为发展理念，让游客来采摘品尝到天然健康的花果蔬菜。有了方向，我和小伙伴们成立了农业板块攻坚党小组，走访请教周边农户，查阅各种的资料，倒排工期，画图作战，是与农场共成。如何在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前提下，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成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当我们走过鸠兹湾的稻田，走过鸡鸭成群的农场，走过阳光洒下的林荫，我们欣喜地发现了答案。我们稻田里的秸秆、养鸡场、养猪场的动物粪便、林间的杂草落叶，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吗？这个时候，我的专业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收集起来，采用所学的堆肥工艺，进行了有机肥的堆肥发酵。很快，我们的自制肥酵有机肥就用到了菜园，用有机肥种出纯天然的有机蔬果。虽然看上去不是太好看，但大家都说还原了小时候的味道。
1: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堆制，让蔬菜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健康好吃。
0: 一步一景，四季流转，在游客的游玩路线上规划好每个季节、每块地区种什么，让菜地、果林也变成游客游玩路线上的景色。结合整体规划，我们把农场划分为菜地、农田、果园、养殖等几大片区，根据时令季节和美学理念，种上合适的蔬菜和作物。黄色的稻，红色的果，绿色的菜，五颜六色，好看。采有机健康蔬菜，坐稻田小火车，逛乡村大市集，我们的菜地也变成了游客游玩打卡的景点，好玩。同时，农场种植的粮食蔬菜、鸡鸭鱼蟹直接供应到鸠兹湾自己的餐厅、民宿，原生态的农产品通过加工后进入到鸠兹湾的供销社，成为鸠兹湾一道亮丽的名片。我们的农场风景与食品独好，鸠兹湾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成长为中国乡村振兴版图上的一颗星火。
2: 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正在安徽芜湖举行。
3: 在鸠兹湾这里的村子里，我们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当地的新农人，也是投入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带领着当地趟出了一条乡村文旅产业崛起、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0: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新农人能来到农村，和我们一样农村建设得更美好，共创农村美，有机有未来。

0: 咋把你个菜园里的草都喂？
1: 因为我们跟草没打有水，没打农药，所以杂草比较多，但是萝卜很好呀。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水分还多
2: 啊。万物有理，四时有序。九子湾作为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休闲农场是产业基础，搞大棚标准化种植肯定是不行了，还是要尊重传统。

0: 比如说民族团结方面的、风俗方面的，他的笑容也特别美，这个我们社会也好，景色那么好，我觉得嘛，这个新的东西加进去，我们是非遗里面最棒的一个事情。
1: 一双手，一台烙画机，一支画笔，可燃木热扎克把生活写进故事里，把热爱烙进画里。
0: 2007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天津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一幅烙画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奇，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能不能借这种机器来表达一些我们新疆的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在自学的漫漫长路上，可燃木不断摸索，不断成长，年过半百依然孜孜不倦。赤红的火焰山，清澈的坎儿井，跳动的木卡姆，这些深植于血脉的家乡图景，都是他的创作源泉。用烙画讲好新疆故事，这是可燃木创作艺术作品的信念。
0: 这也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艺人，民间艺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敲鼓，去出纳那种场景嘛，我们拍完以后再做木片上做出来一些。这是谁做工业新做出来的作品？
1: 可燃木的艺术创作动力似乎永远都不会枯竭，柳木、枣木、杨木、桑木、榆木、核桃木，他都能信手拈来。他还尝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上烫画，在乌鲁木齐美术馆展出时惊艳全场，展现了传统工艺创新的无限可能。
0: 这是本来就是一张纸，然后把烫一个火烧，经过反复的研究，反复的尝试，第6个月的时候，第一次作品就是这个，成功的都做出来了。我们2019年去参加亚欧博览会，看到这个是特别好奇，然后特别喜欢这个记忆，那时候全部卖掉了。
2: 你看，我把从这儿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它里面画的四个边儿画上去，好，特别好。
3: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哪吒，
2: 哪吒我知道，可以尝试。
3: 好，谢谢。
1: 夏提古丽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就跟着可燃木学习烙画技术。
3: 吸引我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它需要一个耐心，所以我觉得在画的过程中很安静的冥想，而且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年轻一代的大胆创新也给可燃木的艺术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创意之门。
0: 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记忆，我现在也一直在跟着社会的发展，跟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创作一些作品。我们把创新，这是传承这个技艺的第一个动力，然后我们的烙画技艺创新更接近年轻人中间去，更接近我们人们群众中间去，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葫芦上烙一些盖件，烙一些耳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这个葫芦本来是自然的东西，没有找到那一模一样的，然后把这个小葫芦嘛，做一些耳环，
1: 穿越沙漠，鄯善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抵御千年传说。可燃木热扎克用18年烙画时光，将新疆的壮美凝固成永恒。未来，他要将新疆故事讲给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听。这是一个平常的夏天，却是一段被治愈的时光。草木新生， 夏虫低吟，都在倾听着关于外卖小哥张小北一家的生活，也在讲述着荣志东新房的故事。
4: 小哥，你拿电瓶干嘛去啊？
5: 干嘛？你管得着吗？我上门充电呗。
4: 那哪行啊？怎么能上楼充电呢？多危险呀！
5: 不是，上我们家充电有什么可危险？
4: 我也住在这个楼，我也危险，你不能上楼充电。
5: 不是你管，你管了我这回，你还能以后管着我？天天看着我，你还能？有病你！
4: 喂，是一二三四五吗？有人要零点、啊。
6: 我们这次来是发现咱们是不是有时候把家里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拿家里充电了呀？
7: 我们家电充在你们这儿了呀？
8: 是这样，咱们家充电非常不安全，每个楼下都有充电桩，给您一份入住指南，上面都有具体点位。
7: 行。
5: 小北，上班去啊？
7: 这大热天的车。

0: 还坏了，真是。
1: 您好，这是电动车坏了。啊，
0: 应该是电瓶的事儿。你看这大热天的，这车还坏了。
1: 车先放这儿修着，走到社区里歇会儿。
0: 我们可以去吗？
1: 当然可以了，走，我带您去。
0: 那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啊！
1: 走，来来来，随便坐，坐吧，坐吧。
0: 行吗？
1: 坐吧，坐吧。哎，
0: 好，谢谢谢谢啊。
1: 来，大热天的，先喝口水。
0: 哎呀，真是渴了，谢谢，不客气了啊。
1: 喝吧。哎，这呀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加油站。嗯，像平时累了呀，能在这儿歇歇脚；渴了呀，能接口水，都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0: 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想找个地方接口水喝，我们可以随时来吗？
1: 随时都可以过来。哎
0: 呦，那太好了，谢谢咱们社区干部啊。
2: 甜甜，奶奶带你去公园玩好吗？
3: 好，
2: 好，那走，换衣服去。
4: 甜甜，慢点，甜甜，慢点，奶奶追不上了。
3: 奶奶，你快点，快点。哎呦，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5: 奶奶没事，
2: 甜甜乖，
5: 别害怕。
6: 甜甜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还能走吗？我扶您到社区医院看看。
7: 多了是吧？
2: 你看给你添麻烦了。
7: 哎呦，您甭客气，我这刚搬过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咱们社区平时会举办一些这个义诊和老年市集的活动，到时候您有时间带着孙子一块儿过去玩玩。
2: 好好好，
7: 然后再给您一份入住指南，这里面会有一些咱们的贵宾服务电话，可以看一下，还挺方便。
2: 这也太好了，太方便了。
8: 通过举办“乐在其中”银龄生活市集，将养老机构、便民商户、医疗机构等街道养老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服务资源送到家门口，使老年朋友感受到更加舒心、顺心、安心的服务体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韩老师呢。
8: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开展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假期活动。
3: 韩老师，今天我奶奶生日，可以把这幅画送给我奶奶吗？
10: 当然可以啦，甜甜真乖。那爸爸会回来给奶奶一起过生日吗？
3: 肯定不会，我爸爸每天下班都很晚，肯定没时间。
10: 那我们一起给奶奶过生日好不好？
3: 好呀好呀。爸爸，今天奶奶过生日，你快回来吧。
10: 今天奶奶，我们来捡垃圾吧。
2: 好，
7: 给您戴个生日帽。小北，哎
11: 呦，来
3: 了。哎，
11: 今天，哎呦，你看，谢谢你们还想着给我母亲过生日。
0: 妈，生日快乐啊。遇上这么好的社区干部，这么好的社区环境，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是吗？
2: 是是是
0: 是。甜甜，
3: 奶奶生日快乐。
2: 谢谢宝贝儿，你看多好啊，
0: 画得真好，你看哈。
3: 爸爸，让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吧。
0: 好好。

0: 张小北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汲取重新出发的力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1: 麻烦
2: 你，你咋出去啊？
1: 他家咱们居委会组织志愿活动去。
2: 好嘞，快去吧，快去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在东新房的大家庭里，有很多很多像张小北一样普通而平凡的家庭，他们践行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共同携手建设安全、宜居、包容、文明、魅力的东新房。
1: 我们的社区是幸福温馨的港湾，给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帮助和温暖。
3: 我现在交了很多新朋友，一点都不孤单了。
4: 社区干部和邻居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幸福。
5: 接送即办反映的就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0: 求，我们要脚踏实地，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1: 坚持党建引领，加强融智联动，用真挚温暖的服务架好连心桥。
2: 我们的工作要像温暖的阳光，照亮社区的每个角落，照进每个居民的心里。
3: 开展小手牵大手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多彩的社区生活。
4: 通过熟人小社会，大家相互熟悉，相互帮助，关系越来越融洽。
5: 我们将致力于为每一位老年朋友提供专业化、舒适化、标准化的服务，
6: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绿色行动，为建设美丽社区贡献力量。
7: 社区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0: 这是一个神秘的鸟类王国，这是一片神奇的人间净土。
1: 我见过黄河咆哮奔腾的样子，见过黄河泥沙俱下的气势，却唯独没有见过这么温顺平缓的黄河。这里是民权黄河步道国家湿地公园。几年前刚从林业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踏进这片一望无际的水乡泽国。绵延的森林，连片的湿地，飞舞的芦花，成群的水鸟，让我震撼又让我沉醉。置身其间，喧嚣的世界原来也可以如此的纯净安宁，四季的风景原来也可以如此的色彩分明。春日的湿地充满着希望，又孕育着勃勃生机。当第一抹新绿在泛黄的芦花间悄然出现，挑剔的青头前鸭飞回来了。青头前鸭是全球极危物种，目前全球仅存1500多只，被誉为环境检验师。它们一路飞行，一路寻找安家的地方。这片水域平缓，水草丰茂，河水清澈，生态完善的黄河步道湿地成为它们栖息和繁殖的首选。当我和同伴们扛着检测设备搜寻到它们的身影，当309只青头前鸭出没于水草碧波之中，涌上心头的是对生命的满满感动。夏季的湿地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碧水蓝天，草长莺飞，波光潋滟的水面，雏鸟划过，留下点点涟漪。水草的更深处，大群的水鸟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埋头梳理羽毛。不经意间，惊鸿一瞥，看到的是大型飞禽振翅高飞。整个湿地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秀美景象。对自然的热爱在心中潜滋暗长。秋天的黄河故道硕果累累，一片金黄，风声的气息弥漫在微凉的秋风中。这边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那边是蒹葭苍苍，白鹭为霜的浩荡，成群的候鸟翩

0: 起舞，为越冬进行最后的准备，挥挥手与即将南迁的候鸟做短暂的告别，继续替他们守候这片生态的家园。冬季的黄河故道湿地是静谧而冷冽的，纷纷扬扬的雪花簌簌而下，给绵延的故道披上了一块洁白的面纱，岸边银装素裹，苇黄朴苍，河道薄冰覆盖，平坦如镜，冰雪之下蕴藏着新的生机，等待着赶赴下一个春天的约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岁岁守望。我用青春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成长。2019年，它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2020年，它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22年，世界地球日第六届最美地球印记暨第三届亚太地质公园周评选，它毫无悬念地进入全国前十。它是全国82处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是我此生的守候，心灵的故乡。
1: 十指悬丝，尽展千年绝技，新手一读，演绎人生百态。泉州提线木偶戏源于秦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以一出四将开台惊艳世界。轻轻拨动丝弦，木偶便能如人一般提笔写字，饮酒摔杯，每个动作细节如潺潺流水，令人惊叹不已。泉州的提线木偶仿造人体结构制作，系有16条以上甚至达30多条的丝线，居全国同类木偶之冠。操控木偶时若稍有不慎，便会使木偶深陷丝线缠绕捆绑，不可动弹，犹如作茧自缚。那如何在这千丝万缕中精准不差地让木偶活起来？守住规矩便是每个提线木偶演师的安身立业之本。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千年传奇，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专属线规，梳、钩、理、夹、松、压、挑、提，10多种理线技巧，30多种组合提线，演师们严守生旦北杂四大行当的规则，十指悬丝，张弛有度，才能让木偶灵动自如。学戏先学做人，在传承过程中，师父上的第一课便是艺德，台下行得正，台上方能演得真，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才能把舞台上的戏演好。演师们透过手中的丝线，将德行注入木偶身上，赋予其生命，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演尽世间百态，让每个观众在戏中感悟人生。一提一走百出戏，一线一偶千年艺，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传统美德砥砺品格，遇事力虚实心力，党员干部做人做事也应如演绎提线木偶一般， 守牢规矩，条理分明，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有形的玄思规则到无形的为人准则，只有让高线和底线成为修身律己的最佳防线，才能演绎好新时代风清气正的美好华章。
2: 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宇，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侦获混交林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非常感谢省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项目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介绍。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侦获混交林呢？它是由常绿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组成的森林群落，这种结构复杂的森林正成为现代林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早期我省是以营造杉木马尾松纯林为主，目前福建省的杉木产业正处于一个从全国领先向国际领跑跨越的关键节点，但整个木材市场面临的价格低迷、人工成本高、市场需求萎缩等压力，马尾松正遭受松材现成的危害，这样迎接侦获混交林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从单一用材向多功能可持续转型的核心举措，在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稳定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纯林，混交林能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蔓延，增强森林抵御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一片林海所处一方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像下面的图就是马尾松遭受松材线虫，以及有些树种遭受了白蚁、粘巢蜢危害的照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组建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机构以及乡土的基层专家组建的一个侦获混交林高效培育技术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团队，围绕着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来开展指导。很多人会问，侦获混交林的树种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像我们的针叶树，我们南方山地主要以杉木、福建柏、马尾松为主。那目前我们福建主要推的侦获树种当中的针叶树，我们是以杉木、福建柏为主。那杉木它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产量高、材质优、用途广、无严重的病虫害，在提供木材、维护生态、林农征收、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杉木的造林地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交通便利、相对集中连片且绿地条件较好的林地，选择半阳坡或凹形坡、长坡、中下部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疏松、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林地。而福建柏，它是柏科福建柏属的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重要的针叶用材树种，木材新材黄褐色，材质轻柔，纹理直，它的切面很光滑，是优质的板材原料，对胶粘剂要求不高，加工性能好。右边的这张图就是福建柏制作的一个家具。那福建柏的造林地选择，它对绿地的条件要求较低，较耐积薄，但在深茎优越、水肥充足、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绿地生长迅速，适宜山地造林，一到三类地均可。特别在三类绿地以下，福建柏较其他树种具有生长优势，但坡顶不利于福建柏生长，在造树峰林的时候需要一到二类绿地。 那针阔混交林的树种选择当中的阔叶树，我们是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像闽南木荷、红锥、毛红椿等。那闽南它是我们樟科楠属常绿高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木材坚硬，结构细密，纹理淡雅，质地温润柔和，为上等建筑、家具以及雕刻等良好的木材。它为商品材金丝楠最主要的产材树种，被誉为中华第一材。那闽南它的立地要求要遵循是地是树是目标的原则，它要求选择土壤肥沃湿润的立地条件，如沟谷、山脚、长坡下部，选择二类以上的立地，果乡以东坡和南坡为佳，以中下坡为宜。但如果立地较为贫瘠，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进行种植。而木荷，它是山茶科木荷属的植物，因花的形状是荷花而得名，称它为树上荷花，也叫荷木、荷树，生长适应性强，是重要的防火树种。这就是构建的木荷防火林带，它就像一座绿色长城，起到了生物防火的作用。木荷的造林地选择要注意哪些呢？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林地，其中用材林宜选择海拔1000米以下1、2、3类立地级，土壤 pH 值4.5到6.0的林地。而红锥，它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优质乡土阔叶树种，也是珍贵用材树种，材质优良，木材红褐色，材质坚重，可作为工业用材及高档家具，也是食用菌原料，像红菇、还有庭院观赏、石盘绿化以及林下套种、低效磷酚补植的优良树种。左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福建华安的红锥王。那红锥的造林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在500米以下山类地以上，林地的储存厚度大于或等于80厘米，排水性良好的酸性蓝土或青黏蓝土，土壤的 pH 值为4.5到5.5。毛红椿，它是我们楝科的香椿属落叶大乔木，其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花纹美丽，树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称，是珍贵的用材树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毛红椿的造林地选择，我们该如何选呢？要选择海拔80到800米，红榄、黄红榄，土层厚度0.8米以上，立地质量等级1、2类的林地。那针阔混交三个方面，选用两种，这里指的是省认定的两种母树林，造林区附近较大种群的天南林和优良的单株种子，然后正确的栽植方法，以及在造林时来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在选用两种方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其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品种的种植材料。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林木良种审定并颁发林木良种证书。以下是我们的沙漠福建柏、闽南红锥木荷的林木良种证。那杉木的栽植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12月到第二年的3月正进行栽植，栽正中将它根系疏长，适当的深栽，覆土打实，要做到3埋2采1提苗。定植前，苗木适当的修根，裸根苗要打上泥浆，打透且不沾到枝叶。福建柏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挖穴后晾晒1个月，每亩埋白蚁幼沙包5到10包。定植前，裸根苗的苗木要用黄泥浆和灭蚁磷混合粘根打浆，种植后覆土打井，黄树都撒施灭蚁磷粉剂。有人会问，像珍贵树种闽南红锥、木荷、毛红椿，它在营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在苗木选择方面，宜选用优质的清基质容器苗，闽南以2年生以上中苗造林，而红锥、木荷、毛红椿宜选用清基质容器1到2年生苗木造林。 造林的时候要做到深栽扶正，培土高度10到15厘米，靠山体一侧形成泪沟。而闽南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施钙镁磷。

50厘米乘以40到50厘米乘以30到35厘米。照龄前，使钙镁磷肥250克到300克每穴。热类地且集约经营强度高，它可以采用2.5×3米。像沙漠和红锥的比例，它的混浇比例可为1:1到2:1。像毛红椿，它的穴规是在50到60乘以50到60厘米，再乘以40厘米。湿鸡肥使用的是腐熟的有机肥，每穴在0.75到1000克，或者过磷酸钙每穴0.25到0.5千克。果钙镁磷为3:15的复合肥，每穴0.2到0.3千克。初植的初寒距宜采用2.0×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要采用2.5×2.5米。毛红椿沙漠的比例，混浇比例可为2:4:1。那这是我们以沙漠为主的沙漠闽南混浇，这是以闽南为主的闽南沙漠的混浇林，这是闽南和沙漠的小块状混浇的一个林分，这是沙漠和木河混浇的一个混浇林，这是沙漠和杂交鹅掌楸的混浇林，这是红锥以及木河和沙漠混浇的一个林分情况，这是以福建柏为主的春阔混浇林，是福建柏和泡花楠的混浇林，以及福建柏和桉树的混浇林。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在照林的时候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该如何做呢？育苗前，它的苗木要对它进行浇水，然后在山上制作一些简易的蓄水池，然后在苗木运送到的时候，我们要将苗木放送在这个阴凉处，并且用遮阳网来遮阴。如果遇到气温较高无雨天的时候造林，我们该怎么做呢？要均匀地将这些枝叶茂密的阔叶树进行栽叶。右边的这张图，其中有一个像农民为了比较方便的栽叶，它就采用了直接把枝剪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子的苗木到时候很容易被风吹倒。那如果遇到气温较高连续晴天照林，有条件的话，照林后我们要浇透水，未能及时照林的话，我们要对苗木的基质进行浇水。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绍，希望对玲珑朋友有所帮助。

对消防安全、公路执法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曝光，反映出了有的地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方面还有差距。同志们，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条原则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三是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十一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我们都要认真领悟和把握。这里啊，我们重点学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地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五、人身法，比如行政拘留；六、其他种类的处罚，创造的新处罚的种类，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创造的对外国人责令限期离境。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和思想，认真地理解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避免机械执法、过度执法。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出现了行政争议，怎么办呢？主要有两个化解的途径，一是行政复议，二是行政诉讼，这就是通常说的民告官。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的材料，同时要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化解行政争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要依法参加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要落实好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应诉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做好应诉准备，准时参加庭审，出庭还要出声，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三，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要深化法治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要抓实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工程，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的作用。第三，要强化一村一社区以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研究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处理涉法事务、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要认真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第四，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民调解要按照自愿平等、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原则开展。调解成功签订的调解协议还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同志们，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上狠下功夫，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宜宾、平安宜宾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力还在荆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以12团为先锋，在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新挺、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名团总指挥、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大

0: 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龄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龄这几百人的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人民啊，就是啊，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当。
0: 黄凤刚十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殿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龄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十二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十二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2: 就是边子出来就是
3: 盖房，
2: 是吧？盖房，那两边都是这个悬崖峭壁，
3: 这个地方了嘛，他估计一百多伏兵了嘛。
1: 事实的参谋长到里过，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人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伏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藏兵了，因此行为就每家称一人嘛，就是作为伏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是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兴挺迅速命令两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立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3: 我们是国荣红军，我们是接到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长子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一枪，就高立国这个手背就中弹，简单

0: 清香树草原旁边的向卡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龄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龄也比较仓促，他不与向导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的话，就是不来抄家了嘛，不要说对他家挺好，对整个村子也是挺好的。所以是汪学龄最后面最感动的那种事情，不与向导红军是什么一支队伍。
0: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学龄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学龄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学龄，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学龄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学龄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学龄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26军团前卫4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2: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困你可以过去给他做生意。
0: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2: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冷石成，他是藏经团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也要守这个经团。所以我父亲就会联络他，说我们看看跟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跟媳妇说的。
0: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坦卡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2: 部队看见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
3: 要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对老龄工作做了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李强总理呢也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9次专题学习。我呢也有幸呢，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4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

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集体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到2050年前后会达到峰值。这几个关键节点跟我们的2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都是充分交织的。所以老龄化呢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其实事关2100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老龄化呢我们一定要比较，比世界的平均速度还要快1倍，所以我们老龄化程度还是很高的。再一个衡量老龄化呢的水平呢，是用2个阶段之和的时间来衡量，也就是轻度到中度，中度到重度，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呢，大部分这2个阶段之和用了100年时间，比如说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法国，它2个阶段就用了157年，瑞典呢用了125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用的时间短呢，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我们国家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2个阶段之和所用的时间短。刚才讲了两千。

千年进入到老龄化社会，预计2034年就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所以我们两个阶段只用了34年时间，也就是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的老龄化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给它归纳呢中国老龄化4大特点。第一呢是基数大，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必然也是一个老年人口大国，所以我们现在老年人口数呢占世界的1/4，占亚洲的40%。第二个就是速度快，刚才讲呢别的国家两个阶段用了100多年时间，我们只用了34年时间。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城乡差异非常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城市的老龄化速度快，农村的老龄化速度慢，但是中国正好城乡是倒挂的，我们的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快。我们农村速度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不是农村的预期寿命长，是农村的人口流动，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流出到发达地区，导致我们农村的老龄化很高，所以我们很多流出型人口流出型地区的农村老龄化远远高于城市。所以七普呢我们的调查表明呢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8%与城市。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讲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发展非常快，尤其我们是在没有富裕的情况下，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叫做未富先老，就还没有富裕就已经变老了。所以既然是未富先老呢，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叫未备先老，就是没有准备好但是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呢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导致的一个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呢最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出生率下降，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所以中国的老龄化最主要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老龄化的快速的攀升。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人口学上呢有衡量出生率呢，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孩子的个数，就是叫总和生育率。那应当生多少呢？按照人口学上的概念呢应该生2.1个，也就是平均一对育龄夫妇生育2个孩子，这是最好的，人口能够保持均衡发展，高了低了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实行计划生育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人口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了3次出生高峰，我们叫婴儿潮，所以出生最多的是3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尤其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呢是1963年，总和生育率达到7.5，也就是每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7.5个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都很多，因为总和生育率很高。所以这么高的总和生育率不实行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从19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经过30多年的严格的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到去年呢
我们总和生育率达到

1.04，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只生一个孩子。你像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上海啊，去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7，也就是一对育龄夫妇平均生育不了一个孩子啊。所以回顾一下我们40多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变迁史，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82年呢，计划生育被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然后经过30多年严格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微调，单独二孩可以出生了，然后2年以后又变成全面二孩，然后2021年呢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但是呢，尽管计划生育实现了微调以后，但是我们的出生人口应该讲呢，只有2015年全面二孩以后，2016年、2017年有小幅的反弹，所以这10年来呢，出生人口最多的呢是2016年，生了1786万，然后这些年呢几乎是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减少，所以2023年呢，达到了最低点是902万，去年2024年有个小幅反弹，因为去年是一个好年份，是一个龙年，所以呢，增加到958万，所以今年大概率讲呢还要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出生率在下降。我们知道呢，计划生育呢，其实生育它是有世界性的规律的，一般来讲呢，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我们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越来越富裕，所以生育意愿也越来越低。第二个呢，就是控制生育有办法。我们中国政府应该讲，在计划生育政策在全世界做的是最成功的。第三个呢，就是鼓励生育成效都是很有限的，不仅仅我们在鼓励生育，其他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鼓励生育但是成效总体来讲应该都是很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第二个因素呢是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我们知道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也就是不到40岁，但是我们去年呢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所以全中国目前呢有8个省市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上海最高已经达到了83.66，所以这个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出生率在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所以老龄化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所以2019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个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呢，就是特别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呢，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稍微年长的一天同志都知道，过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出生率高，所以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人口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没有想到呢，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以后呢，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呢是人口老龄化。

是成了我们基本国情。我们不再控制生育，我们反过来是鼓励生育，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口老龄化是基本国情，那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想问题做决策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情啊，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所以不是说现在管养老服的民政部门管健康的卫生健康部门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所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考虑到，因为它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了所有的公共政策。再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中长期规划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了权威的界定。这个中央的规划指出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他用了全领域，就是经济运行的无论是宏观微观哪一个方面的经济领域都要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社会建设各环节，就是社会建设社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基本国情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全社会，对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所以随后在2020年的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呢，中央就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知道呢，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长周期的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也就是总书记经常讲的国之大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变成了国家战略变成了国之大责。这个国家和战略和国之大责，那就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去贯彻实施的，不是主管养老的部门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党的19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一个最高的战略层面从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养老大家知道是家事因为养老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其实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养老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千年的养老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养老养老被家庭和家族消化了所以过去我们民政部门也抓养老，不是这几年开始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民政部门做的一个养老是什么，做的是3无5保老人的养老。我们在农村呢就建立了敬老院，农村敬老院是干什么用的，是解决农村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的城市我们设立了福利院，福利院是解决城市3无老人养老的问题的所以不是说养老只是这几年完全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自古以来就有养老但是过去的养老绝大部分问题被家庭家族消化了，所以政府只解决3无5保
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养老问题。那现在这几年为什么突然间养老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呢？就跟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特别是长期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导致了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养老。所以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呢，就不像过去大家族那子女多。就像我刚才讲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963年，平均每对育龄夫妇生育了7.5个孩子，所以7-8个孩子养老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养老就成了问题，所以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我说你把孩子培养得越成功，理论上你的孩子就离你越远，你从县里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地级市，地级市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送到北上广，所以孩子就离你越来越远。所以原来传统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就变成了社会化养老，所以这几年养老问题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直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其实是跟我们人口结构变化，跟我们家庭变迁，特别是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战略的实施呢，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是家事，就变成国之大者的国事的战略的高度。所以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这个2019年出台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部署了5大战略任务，第一大战略任务就是财富的积累，就是养老问题也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关键的，经济要发展，要有实力，要有财富的积累，第二个叫人力资源，就是无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养老服务，这个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有服务体系的构建，第四个就是要有科技的支撑，这个科技支撑，大家知道越来越重要。而且我们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经常讲的就是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和时机，就是我们的老龄化进程和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其实在信息化、在科技方面、在 AI 方面、在养老的运用非常普及，而且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很多的领域可能养老的领域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科技应用领域，其实我们10多年时间走过了跟跑到并跑，现在在一部分领域到了领跑的阶段。所以这个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当中，科技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适老环境建设，就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年轻型社会，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公共场所、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我们都是适应年轻型社会的，比如说我们的过街天桥、我们的红绿灯、我们的公交站台，我们很少考虑到老龄化，很少考虑到老年人，所以这个适老环境建设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中央国务院这个中长期规划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5大任务，所以这部分呢，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事情，大趋势，未来呢它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我们知道信息化影响城市化、工业化都影响非常大，但未来老龄化呢不亚于这3环。
啊，所以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战略应对。第二个呢，中国老龄化形势应该讲是世界唯一，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老龄化的国家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且我们的老龄化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一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要树立老龄化新的国情意识。第三呢，老龄化应该讲呢，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呢，老龄化有危有机，但总体上来讲呢，老龄化还是个好事，因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呢，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关键也是在发展。所以中央规划刚才讲呢，部署的五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财富，就是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老龄问题。第四个呢，我们要认识到老龄工作，刚才讲了中央的规划里讲的，涉及影响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各部门，所以老龄工作大家不要认为是民政部门一家的工作，它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要求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大老龄工作格局，所以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我们的一生只匆匆3万天，而人生况味却尽在其中。
0: 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它的一种多彩反应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应，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中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1: 平等的时间长河里，我们如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
0: 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
2: 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继续呢，请陆老师和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死亡教育。其实死亡教育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更加去珍惜生命，更去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去探讨的就是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我觉得因为生命教育主要是谈生，我们说死亡教育是谈死。这个我们总来说呢，我们的生命是多彩的。这个我总跟学生说有一句话叫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因为我们这人生中啊，你肯定会有成长的快乐，会有收获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艰苦和磨难。这个包括呢，我们说你的生命中你可能会遇到挫折，考大学，这个职业晋升，这都是可能。因为我们生命中啊，不仅说呢，从我们说我们婴儿诞生，父母的陪伴，我们走向大学，我们可能考上好的大学或者不好的大学，我们会走向工作，我们会收获家庭，会有孩子，那我们将来还会养育这个下一代，那这个生命其实就是丰富和多彩的，它是一个这个在你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一种多彩反应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应，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中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0: 其实也是因为死亡教育的一个反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解了这样一个死亡它给整个我们这个生命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也大家更能够去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生命的这样一个丰富多彩。那么死亡教育呢，其实它还是为了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怎么去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那么怎么去理解这种生命意义呢？
2: 理解生命意义啊，其实就是要构建一个理性的人生观和死亡观。这个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8岁，78岁呢，如果算天的话，我们大概3万天，但是不同代际你的天数不一样了。你比如咱俩都60后，咱就不是5位数了，我们就在4位数，忘了可能就几千天。那么对90后、00后，他可能有1万、2万，不管1万、2万以后，我们其实呢就是要构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目标。我总在说啊，这个我们人生也是比较渺小的。我的生命，比如我们还有6000天，那我就怎么样周末利用这6000天来实现我自己的这个价值？这个这也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从个体、国家其实都体现的这个生命价值的一个不同，你的目标是不同的。
0: 其实这就是从生命长度 又去思考呢
2: 宽度，
0: 哎，宽度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刚才也谈到这个生命的价值，说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这个觉得生命价值的重要。那一般生命价值又是在谈什么，又包含什么内容呢？
2: 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因为我讲死亡教育，但生命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观、你的这个职业观、你的生活观、你的爱情观、你的婚姻观，其实它都是在生命价值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生命价值是比较抽象的，但具体说，它和你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维度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观念呢，就确定了我的人生是如何去确定我自己的相应的个人选择和目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思考或者付之行动的。
0: 正常来讲呢，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吧，包括刚才说生活的幸福观，可能都是影响每一个人判断他的生命价值到底是如何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如果说我们又能够理解生活生命的意义，又能够思考生命价值，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2: 这个我觉得您后边那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能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优秀是吧，其实呢你是跟别人的去比较，当然优秀有时候也跟自己的这个比较。那么更优秀呢，其实更好的自己呢，就是说我对世界有新的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呢，你做的要坦言，做的自己的事情坦言。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中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不管你有多少天，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可能呢不会有太多的一种遗憾和后悔，
0: 就觉得每天都能够自己对自己的改变都有这样的一个
2: 我每天都在进步，
0: 对，
2: 我每天都在进步，
0: 和自己比
2: 啊，每自己成为更好的是自己。您做老年学比较早，我当时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做老年学呢，有一句话说呢，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位人。像今天你问年轻人，他都说，哎，那个我说你要成为什么样，他就说，哎，我要成为马克思，马克思就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还有人那学生说呢，我要成为马云、马化腾，成为那些这个伟大的商人。我们后边国外还有一个马斯克，我也没

0: 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大家用说活在当下，那么把现在的自己能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能够对死亡和生命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对公众来说呀，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真正才能够说把这种死亡教育对生命生死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最后和他活在当下能够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自己，能结合起来呢？
1: 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谈生谈死，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向死而生啊，这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做这个人口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life table， 生命表。其实生命表大家知道是1662年建成的，其实生命表本质就是死亡表嘛。那个时候英国人其实也忌讳这个死亡，所以它叫一个 life table。 那今天我们说呢，其实很重要，这个向死而生应该是我们一个目标。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倒计时，这是这个非常那很重要呢。就我个人的一种这个建议，从个人来说呢，就是你做好自己的人生的有限的规划，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目标无限的一种这个扩大。有些是我觉得这个规划是应该是呢你能够得着的，可及的，然后呢又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对生命对死亡的价值，我觉得不仅是包括个体，包括我们这整个社会，我们这个政策都能够和我们个体的这种愿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呢才能推动呢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死亡教育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一致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0: 好，这个陆老师不但提出来向死而生，那么同时呢也对个体和社会怎么去和这样的一种人生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能够结合，提出了策略的建议。生命教育啊，死亡教育，其实它是全人群的。那么作为这个做子女的，老人的子女，像他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怎么能够帮助老人能够在这个老年阶段活得更好呢？
1: 我觉得因为今天我们说我们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我们老年人其实过去有说60、70，现在将来都这个80，那子女呢和其实我说子代和亲代在这个生命教育也好，死亡教育其实都有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年轻人呢其实很重要的，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多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知识，包括我们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生前预嘱这个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去获得，你是通过书本还是通过这个自媒体或者希望，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庭包括子女需要思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子女不仅说死掉，老年人能获得相应的死亡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使老年人更健康，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其实这个今天谈到我们都会面临到死亡，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病生存，但很重要的就是在带病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生命的品质，这也是子女我觉得义不容辞的一种这个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呢能无疾而终，就是善终，其实无疾而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带病这个生存，那提高他生命质量也是这个使他更好的在晚年中就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中能够有尊严，也是呢子女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就说呢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子代和亲代。
0: 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相关的，因为前边的你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试的。那么不考试的整个一门课学下来的话，但是你又是给分的。那你看重什么，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怎么就让它体现出来他学了课。

0: 大家都上这门课，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是哪？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几讲啊，就是讲这个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那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老这些朋友们听完这个几讲内容以后，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就说一个死亡教育可能会使他展现的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
1: 好，那个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个课程，我这个死亡课程没有考试，但是呢，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核心会这个记住它的一种成绩。第一呢，就是其中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学科嘛，我看他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来写呢一篇这个读书报告，我确定一本书，然后这个评分。第二个呢，这个核心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期末文本设计。期末文本设计呢，我就说呢，我是小组期末文本设计。我为什么要设计期末小组期末文？我觉得思考死亡的时候，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小组中，大家呢利用不同的知识，我挺欣慰的。这个去年我因为每学期呢，我就差不多170多人上课的，都有这个在通识教育中就本科生获奖的一些。那获奖的东西呢，基本都是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新闻，这个他们的结合，他们公开去谈论呢他关心的话题来进行这设计。我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小组这行。大家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根据他知识去谈论不同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传播呢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死亡，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计。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几讲，我们说跟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不太清楚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从英灵看死亡，能够使他呢能够多少呢改变他一些这个观念，提高他一些认知，最后呢能够形成他相对完整的一个死亡素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0: 好，就是我们这几讲啊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呢可能哪一天我们变老过程中，或者说家里边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这个死亡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那个就是达到了这个死亡教育的目的。好，那陆老师，因为你也是讲了很多年这门课，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死亡教育，他对这个个人的道德呀，或者是这种修养啊，或者是他的品格的这个素质啊，会有一定的提高吗？
1: 我呢，这个不能夸大我这个课程的一种作用，提高他的这个品质，提高他的一种这个生命，那个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比较难细化或具体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是有很好的这个死亡观和生命观，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太差的。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发现，可能一个人他的机能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观的一种评价，他的生活满意度，他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呢，死亡教育、死亡社会学，其实是逐渐提高我们的一种素养，提高我们这个死亡相关的这个处置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吧。
0: 我觉得可能他也许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啊，我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北大的几位老师，过去都提到过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好人讲说，当我想到别人的地方占多大比例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到别人，那么他有一些呢，经过死亡教育以后，他可能更有这种共情。更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死亡的发生，或者说你刚才讲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一个，他会更多的这个思考，更多的去体谅到这样的一种死亡带给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后代，甚至于老伴儿产生的这样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从长远的看呢，有这样几个这个目的吧。第一呢，就是思考，死亡教育也好，死亡社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你要需要思考。因为有时候好多人说，我记得私下上课，我刚上课就说，陆老师你也没死过啊，你怎么能谈死亡呢？但是伤筋动骨我们都会。这个接受过，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共情。哎，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一些这个感知也好，观念也好，啊，我也是没有标准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思考共情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改变自己对死亡的一种认识；第二个方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这个我这课呢，为什么说呢？这些上完课了以后，哎，或者他会跟这个其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选，哎，陆老师这课还行，那个对你是有帮助，改变他人，改变他的这个亲属。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上完了一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是去年，这个学生选完课了以后呢，也他家的这个家长加我微信。后来我这家长知道，这个他失去了配偶，完了，然后他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而他说是特别感谢。我就说这个改变呢，其实你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教育嘛，就是不是教育自己，也是教育别人，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
1: 那就陆老师，在你看来，这个正确的生死观应该是什么样？
0: 这个不论是政策决策者、社会组织，还是个体，大家都要关注生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死观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应该是呢，那个理性、有尊严，这个。去度过你的人生，特别是到你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么其实我周边呀，大家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殡葬啊这些，其实同龄人呢有很多这种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后仰、厚葬、薄仰，就过去的这样一种，很多人呢通过这样一些殡葬，就更能够去反省，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使老人过得更快乐。其实这个过程中，为老人的养老送终，可能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更能体现自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价值。所以说，这种生死观呢，可能不是说他个人的，他这里头有许多的责任，在自己能够向死而生，能够活在当下，活得更好的时候呢，这积极承担起这样一种。养老的这种养老啊、养小啊，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能够说，哎，认识到这样一个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工作中、职业中，在社会中呢，多做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好人，可能呢，没有人经常想着说我怎么去做一好人，但是呢，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说你至少是说我能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希望能够使周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友好的相处，能够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种是生死观的体现在生活中能带来的我们的变化。这门课呢，我们通过这样几讲，围绕着这个生死观和我们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它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围绕着这样一些知识呢，我们请陆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呢，这里边涉及到的，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呢，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话题，我和陆老师就探讨到这里，再见。

0: 一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的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那些读书人大多穷酸迂腐，手无缚鸡之力，难成大事。不过100多年前，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正是一群穷秀才。通过这场变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被彻底的推翻，结束了中国人长
0: 之初，却并不被人十分看好，因为此时距离4月27日发生在广州红花岗的起义失败时间不足半年。这时候的革命军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养伤，宋教仁又在上海，武汉当地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按说不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
1: 但是有两个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在武昌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只要周密的策划就能够推翻当地的清政府，并且引领全国大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一个呢就是文学社的社长蒋义武，而另一位呢则是共进会的会长孙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这就是两位的照片，这一位呢就是蒋义武，而这一位就是孙武。说来也巧，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呢都有一个武字，不过呢他们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他们二位怎么会参加革命呢？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湖北的武昌起义啊，主要是这两大团体这个进行的。孙武他是这个湖北武汉的人，自立军失败以后他就到日本去留学。蒋义武呢他是湖南人，1904年就开始搞革命，04年、05年就开始搞革命，但还是准备到日本留学的。后来呢就没有去成，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公学。
1: 虽然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些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最后他们究竟是怎样凝聚在一起的呢？
3: 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之后，这个在因为他们都非常注重在新政中发展成员，所以存在着那个相互争夺这个会员的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个中部同盟会的协调下，1911年的那个9月份，双方进行了联合。
1: 蒋义武和孙武决定达成一致，共同行事，这就解决了当时革命军群龙无首的难题。不过仅仅这样就能够说湖北具备了起义的条件吗？为什么起义的地点选在武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蒋义武和孙武自信能够打响首义第一枪，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0: 这张图呢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汉口的租界图。在图上呢，清晰地标注了英、俄、法、德、日的租界。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得知啊，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武汉呢已经被各国列强所瓜分，是一个多国混杂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在武汉设立洋行，开展贸易。 大肆的掠夺资源，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从国外带来了科技、娱乐、医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这张明信片啊，这张呢是汉口西商跑马场的明信片。 从明信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武汉呢，不仅有宽阔的马路、堂皇典雅的西式建筑，同时呢，还有先进的公共设施，所有这些都为武汉吹入了外来的信风。湖广总督张之洞，所以蒋义武和孙武才自信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可行性。但是。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冥冥之中某种联系把蒋义武和孙武捆在一起，让他们来筹划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但是，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把他们从打响第一枪的现场给推了出去。就在他们俩自信满满地筹划打响第一枪的日期的时候，却发生了。 一件大事。1911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起义军，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一处民房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上，蒋义武和各标各营代表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最后确定起义的时间为当月月底。不过，就在会议刚刚散去。
1: 起义军政治筹备部那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孙武被炸弹炸伤了。
2: 孙武啊，曾经留学日本，他学习过制作炸药，我也是革命党啊，革命党呢准备起义，就准备武器，他们就这个自己调配炸弹。他问他呢，有说是抽烟，这个有烟灰弹到炸药里面引起爆炸。
3: 刘聪，你怎么抽烟？啊？
0: 也有说是这个调配炸药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引起爆炸。这个具体的细节当然也不得而知。孙武被意外炸伤，却引来了一个大麻烦。你想想啊，好端端的民房突然发生爆炸，这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这座民房呢，位于汉口宝善里14号，属于俄国租界。爆炸发生以后，于是就引来了大量的。 俄国巡捕，俄国巡捕到达现场，看见满屋子的浓烟和大批的战备物资，察觉到这绝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警惕的俄国巡捕马上派人向清政府通告了此事，同时下令严密封锁现场，让军事进屋搜查。
4: 孙武受伤以后呢，走得仓促。 却将一份重要的文件落了下来。那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就是这份了，记载了起义人员名单的起义人员名册。遗憾的是呢，由于年代久远，这份名册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复制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样一个名册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1: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人家就把这个房子围起来了。蒋义武这个人呢，是一个国内一个学堂的一个像教书先生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衫，他尽管是一个新军的一个士兵，但是他那天呢是穿的便服，穿了个长衫吧。这个因为在这种混乱中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所以从在这个现场啊，他还逃脱了。

0: 将义务逃走了，但是指挥所里其他的同志却没有那么幸运。清军冲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最终有大量的革命志士被清军抓走。这其中就包括三位对于起义意义重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彭楚藩、刘辅基和杨洪尚。
1: 彭楚藩和刘辅基是负责此次起义的军事筹备员，而杨洪胜则是起义的交通员。被清军抓获以后，三人毫不避讳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并且大呼革命口号，咒骂清政府昏庸无能。总督瑞成自知从三人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简单地走了一遍审讯形势后，下令将三人连夜问斩。
2: 时辰已到。
0: 开斩！爷们，新国的刀，您不会遭罪，路上走好。归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眼看着战友被砍头，这极大的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他们一个个攥紧拳头，对行刑者。 怒目相视，发誓要为战友报仇。但是，同时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指挥部未端，领导人则是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那么，由谁来领导他们打响这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呢？

0: 现在已经深秋了嘛，马上就十月份，这个季节它要来的原因呢，我们还有一些是药用植物的果实呢，还是可以拍到的。
1: 春夏秋冬都要采，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采的药，不一样。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进到大自然里面就让人心旷神怡。
0: 哎呦，你看这一片，这一片是木醉啊，长得这么密的木醉很少，其实木醉有明目的作用啊，清肝明目，然后有利尿的作用。像这样密这样粗壮的这个木醉比较少见，所以它很珍贵。中草药资源在我心里面是一本账，我因为收集整理中草药植物药用植物，我把阿尔泰山整个都跑遍了，听说哪个地方有什么药用植物，要去哪个山沟里面去看看中草药。
2: 王仁17岁开始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为了给各族农牧民看好病，作为一名蒙古族医生，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医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过七旬，在他的心里依然有着一个梦。
0: 我们阿尔泰2300多种植物，有700种左右的药用植物。我们对阿尔泰的家底啊，我们中草药的家底，怎么样把地磨好，怎么样去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2: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退休后的王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阿尔泰山中草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
0: 我们从学一化就要开始进山了，有些早春植物很早它就出来了，比如说宽冬啊，顶着雪就出来了。
3: 危险遇到的多呀、啊、我们在那采标，我们采着采着扭头一看，山上大哈熊带两个哈熊娃子，你想多吓人，真正的阿尔泰的那个棕熊，哎呀，那次把我们俩吓坏。还一次就是王院长，当时我们采集，当时这个雪莲比较稳的时候，那个雪莲就长在那个雪线上面，它都是那个碎石摊子一样的，危险得很。他当时那阵子一下子滑倒了，哦，那次把我们吓坏了，差点把他摔坏。回来以后，肩膀上这大家都是雪道的。
2: 从春到冬，一年又一年。王仁走遍了阿尔泰山的角角落落，采集了1000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20000多张草本植物、动物、昆虫、矿石图片，编著完成了《新疆阿尔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哈萨克药志》等11部著作。在他72岁那一年，王仁接到了一个任务，筹建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和中草药打了50多年的交道，但是筹建一座和中草药相关的博物馆，这对王仁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去筹建一个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几百幅照片，它不可能是一天能照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几个月就能照出来的。我们有过去找的好多年的照片的一个积累，我们从里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啊。我们做金质标本的这段时间，我们还邀请过我们援疆的吉林省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来啊做指导。
2: 为了尽快做好标本，王仁和其他5名同事边学边干，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了400余幅蜡叶标本、150幅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吃饭了。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3: 我在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4: 你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5: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
0: 哎，走。
2: 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2: 办大事是吧？走走走，我带您去。
4: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而人呢？
2: 哎呀，没事儿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0: 哎，
5: 大事？什么大事啊？
6: 喂，哎，吴书记。
7: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6: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7: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房啊？
6: 来，李总，李总，
7: 汪家豆，
8: 老弟。

0: 臭啊！嚯，刚才就是这个味儿，3公里外我都闻到了。
1: 新鲜的豆腐。哎，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哼，确实闻到。
3: 李总，不是这儿，走，我带你去那边。
2: 吴书记，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是主打品牌质量。

0: 你这个生产环境要砸我们公司招牌的，在意在意。
1: 哎，李总，都是误会了。哎，书记，李总，别走了。

0: 哎呀，叔子别走啊，你裤腿脏了，我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我看你该收拾收拾。
0: 哎，叔子别走啊，那大事还办不办了？
2: 大事，看来大事没办成。
3: 哎，这村里呢，整天在办大事，也不知道在干着什么。
2: 不过小平这孩子啊，还是比较靠谱的，说不定哪天啊，就给你弄个金元宝回来。
0: 哎呦，书记，我又要照顾我爹，我又要做豆腐，我哪有那些时间呀？要不你帮我弄弄？
1: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4: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池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哎，
5: 改造的钱村里出吗？哎呀，这
6: 我平常都不去豆腐房，这事儿你得跟我老婆说。
7: Mm-hmm.

0: 书记，
1: 我不是忙吗？那下次你们俩有空，你们都来底上，你们帮我打扫打扫。
2: 喂，别过来！
0: 别急！
2: 我还有一张，
3: 是不是咱们大伙就真能过上好日子？
4: 叔，您在这个村子都生活70多年，又是老两位，这咱们这个村子没有人比您更熟悉了。
2: 是啊，
4: 咱们这个千年的村子，又有文化底蕴，又有产业，离市区又近，咱只要把这个环境搞好，把这个好形象竖起来，我不相信咱们引不来金凤凰。
2: 对呀。
5: 行。
3: 哎，叔，
2: 哎，说，
3: 咱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呀？
5: 我一个50年的老党员，这点事儿还用你教？
6: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下面停在家门口了？没说你是吧？这么点小事还给你老婆报告，真没有出息。你忙忙个屁呀、啊！我还不知道游手好闲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问你爸要钱。
3: 你小子
2: 啊，我
7: 二伯，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6: 你给我记住呢，拿西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你给我记住呢，拿西拿是我的村，也是你的村。
2: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8: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9: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10: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1: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个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这封信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1: 张总啊，李总，
2: 刘书记在和谁接触？
1: 我会尽快落实合作细节，让项目顺利推进。
3: 刘书记啊，感谢您的支持，期待合作。
1: 慢走啊。
2: 这手表之前好像没见他戴过啊，看来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为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纪委的王强。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之前写的那封举报信，我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你是说牛肉记的举报信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讲的，说牛肉记经常往村东头那家跑，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5: 您提到的那户人家，具体和刘书记有哪些接触，您知道吗？
4: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以前好像见过。
6: 感觉老李媳妇给牛肉记送东西似的。
4: 没过几天，牛肉记就带几个大老板到他家里去了，手里带个手表，感觉到很名贵，谁知道是不是那家人送给他的呢？
2: 看似简单的举报信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
7: 真相，最近来来往往的
2: 事情比较多，逐一核实。
8: 老李讲这封信的地方，他修不得重。

0: 这可是关键证据，看来我有必要再跑一趟了。
1: 我丈夫老李前段时间在苗木基地干活摔伤了，家里上下现在

0: 都靠我一个人操持，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是问题。
1: 你们家经济上面比较困难，我们的村里面呢回去要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做出一些对你们家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0: 好，
1: 好，
0: 好，感谢。
2: 刘书记，前段时间我们纪委收到了关于您的举报，举报中指出你疑似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请你据实解释说明一下。
1: 好，我向组织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我都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3: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一直教育我要坚守初心，表里如一。
4: 爸，我上班去了。
5: 早饭不吃了？
4: 不吃了，单位有事儿，苗木公司的人过来了，我想把老李家他们的地里的苗木啊给苗木公司给收了，这样呢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5: 你等一下，我给你买了一块新表。
4: 新表啊？
5: 这不仅是一块表，是我们家风的传承，表里如一，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让这块表时刻接近你。
4: 好，爸，我知道了，我也懂。那我上班去了。
5: 好，
4: 张总、李总，我们社区呢有一户困难户，他们家种植了一些苗木，我想你们公司跟他们申购一下。另外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他们家的就业问题？
1: 举报信中提到的，我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我可以坚决地表示啊，我从没有过。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调查。
6: 来，王正，喝杯水。
7: 谢谢。
6: 请坐，请坐，请坐。
7: 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今天来向您反馈您举报刘书记这一事情的调查结果。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刘书记他是出于公事才去了那户人家，他是清白的。
0: 刘书记，你一大早就过来，还没吃早饭吧？这刚煮的鸡蛋，你吃一个。
6: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都怪我以前没有了解清楚。
7: 我能理解您的初衷和担忧，您是出于对村庄的关心才选择了举报，但也请您相信，我们纪委一定会秉持着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调查处理每一件事情。我们会维护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也会去保障每一名村民的切身利益。
6: 感谢王站主播机灵狗的解释。
8: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后面要有什么事情再到纪委办公室来找我。
6: 王站再见。
8: 好，再见。

0: 喂，他们啊，我把什么地方他这个地方落实啊？啊，这个地方他也这个噻。
1: 俺这地方在这生意忙喽，在这说亲戚呀，些阿嬷阿姨收拾好了么噻。
0: 妈妈去衣服都去了，我把的阿妹把衣包看一下，吃多好了。他们买了车了呗，阿三个娃们说听我的，得把衣服照耀我。
1: 哪里俺是买着，俺没是花里着，这个路能铺了稀喽。
0: 俺那的可是白啊，俺们都是忙工作忙着。

0: 缩头乌龟，你给老子出来！八毛钱，你这个缩头乌龟，给我出来！八毛钱，找马毛钱这个缩头乌龟，马毛钱
1: 他不在，
0: 他把我和我老娘的医保断了，我老娘现在躺在医院里呢。
1: 他今天早早的就出门了，
0: 我不信！八毛钱这个缩头乌龟，你给我出来！
1: 他真的不在城里。
0: 好，他不出来是吧？我在这等他。
1: 你别这样，他真的不在城里。
0: 我不信。
1: 他真的不在，有什么事的话，你明天再过来。
0: 跟我说这些。
1: 他真的不在。
0: 哼，他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走，我就不信了。
2: 张诺大哥，来，咱起来说话，这地上凉。
0: 我不起来，他马毛吉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起来。
2: 张诺大哥，这厂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医保和你一样是断缴的，这马厂长急得不行，到处筹钱。
0: 小阿妹，你们家没有人躺在医院，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不跟你说，我等马毛吉，他什么时候来，我一直等着他。马毛吉，你个王八蛋！马毛吉，医保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今天跟你没完。
3: 咱们厂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张诺，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涨价了，回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4: 咱们所有的销售渠道全部中断了，厂里现在5条生产线现在都停了3天。

0: 今年啊，咱们厂子真的很难。
1: 昨天
0: 我把我自己开到奥迪
1: 给卖了，这奥迪就卖了70000块钱。
0: 咱们厂里现在需要这笔钱去买进一些原材料，还有咱们厂所有同事也该补贴一些工资了吧。我知道你难，要不先拿5000给你，你看行不行？
2: 我呸！你有70000块钱不去交医保，你给我5000块钱有用吗？你告诉我有用没有用啊？
0: 卖车的钱就70000块，
2: 不够补缴医保的。
0: 咱们厂里还等着这笔钱去买一些原材料，还有在场的所有职工，包括你，也要补一些工资吧。你说，如果你换成我，你会怎么办？
2: 算你狠，算你狠啊！
3: 不要。

0: 妈妈姐，我们前有个女，她给娃五十穷钱着，她家里接了，她说过来是一个是哪年有吗？
1: 那人呢？她是人多多，那俺你弄没这事儿？啊，她说我人多你，她你我人嘛多你，哎。
0: 人嘛多呢，我搞点吃喝的衣，裤子也，很多的对吧？衣服吃喝俭用哎。
1: 哎，我哪得在吃啊？那他不的，那他不的，俺娘吃的弄个意思，那再说价格高高的啊。
0: 妈妈姐，这是多少？
2: 我区在中药材产销协会挂牌成立税务局公职律师，税费争议咨询调解服务站，在执法一线和服务一线为群众提供专业、免费的涉税费法律咨询服务，及时组织调解。
1: 哎，那他不的，那弄那白马多的。

0: 充值历史税费争议。
1: 大爹，您有啥事儿吗？
0: 哦，是这样的，我来举报一下我们厂的厂长马毛吉，他违法把我们的医保全部给停了。
1: 好，我们进去说吧。
0: 好好好。
2: 张栋大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我们会依法进行追缴。您先安心回家，后边的情况您会进一步的了解。
0: 好，好的，好，那谢谢你了啊。

0: 扎诺所在的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是一家成立了7年的本土企业，前几年效益非常好。厂长马毛吉一方面响应政府招收录用贫困户的号召，一方面想帮助老家蒙河村的村民，向村里广泛吸收贫困人口，培训后录用为工人。蒙扎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母亲也作为食堂做饭阿姨被招收进了工厂。马毛吉都为工人买了社保和医保，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也确确实实为蒙河村的脱贫致富做了一定的贡献。
1: 这两年由于多重因素，企业效益日渐下滑，
2: 生产线已经关剩2条，
1: 勉强维持人员工资，但社保医保已经断缴了1年半了，眼下企业也拿不出钱为工人们补缴。

0: 好，大家停一停。医保费、社保费关系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颐和中药材加工厂断缴问题，牵涉更多历史遗留问题多。五角竟然大，按照税务部门征收社保费、医保费的法定职能，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催缴其欠缴的医保社保费。
1: 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社会影响。先这样吧，我们按照要求对接好，社保医保部门，准备好人数资料后，召开第一次调解会。我没钱，有钱我肯定讲。领导，我不是故意把我们全厂职工的医保费给断缴了。
2: 我是真的没钱，我们厂的情况您是了解的。
3: 马毛姐，你现在跟我理直气壮的说没钱是吧？我母亲还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呢，
2: 你忘了你小时候我母亲是怎么对你的吗？啊，你到底有没有一点人味儿啊？我该为大家做的，我都做了。为了能够让咱们厂子正常运转。 为了给我们全体职工去补发工资，我把车卖了，不够，我把给我女儿出嫁那套房子也卖了，还是不够。那补交全体职工的医保费，那是笔大数目。
4: 我是真的没钱，
5: 领导，你看，上次我来就反映了他这个违法行为，对吧？他就是在这想赖我们的医保，他就是犯法，应该把他抓起来。
4: 说什么呢，
5: 张总？我每天忙出忙进的，我容易吗？我查过你钱没有？你没查过去，你查我的医保。
6: 可一分钱没收回来，你让我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说我，你怎么办？
7: 行了，别吵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我们依照法律程序查询了企业银行存款账户。 企业存款账户内余额不足以补缴全额的社保，我们现在也帮你们厂同医保社保部门共同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分期按计划补缴，阶段性的补缴。同时，我们也在对接一下社保还有医保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政策还能够帮到你们呢。
5: 领导，那我们今天来谈有什么意思呢？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嘛！我现在。
8: 人家不是跟你出任务，你再缓缓吗？怎么个缓法？老娘住在医院怎么缓？你告诉我怎么缓？
9: 光急有什么用啊？那所以就让你赶快去弄钱啊！你这个人啊，没文化，不可理喻。
10: 哎，领导。
9: 啊，领导，那您慢聊，我先走了啊。
10: 啊，好的。
8: 行政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0: 你不会一蹴而就。我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执法部门，在考虑法律严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执法的温度。
8: 明白，领导，您先走吧，我突然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10: 好吧。

去做生意赚了大钱，但是呢，你并没有忘记家乡的这些贫苦的兄弟姐妹。

0: 回到家乡，又办了草药的加工厂。我们呢，每年啊，种烟叶、养猪，都要靠天吃饭，一年赚不了几个钱。如果这次你要把我们大伙儿都招到厂里去，厂里的效益好，我们大伙儿呢，收益呢也会非常的好，
1: 是吧？
2: 张总大哥，到时候啊，不仅你一个人来，你和阿妈一起来。哎呀，
0: 谢谢谢谢。
2: 咱们厂食堂啊，就需要像我们阿妈这样做饭菜好的手艺人呐。大家都知道，我阿妈呢走得早，我在咱们村里家家户户都混到饭里吃。特别是在扎诺大哥家混的时间是最长的。
0: 不是，
2: 我们阿妈做饭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在身边，大家知道为什么？那饭菜的味道太香了，现在我想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好，谢谢兄弟，来，咱们干了这碗。
2: 好，
0: 行，
2: 出发走。

0: 这依法依规给职工缴纳社保医保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法定的职责。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一路走到现在不容易，如果集中清剿，加大企业的压力，企业停摆对更多的工人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小李说的没错啊，张老老表，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组织干部职工给你阿妈进了一点款，这点心意您收下吧。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下个月起咱们颐和中药材加工厂能推到有底退税。马厂长您看
2: 是真的吗？前两天啊，刚好两位给我辅导了一下这个政策，我没想到我们的企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啊，这样就太好了。
3: 等这笔税款一到啊，我第一时间给咱们所有的职工把这社保费医保费一举全部给他交清楚。
4: 我们的也好。
5: 哎，领导，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张老老表，这是我们干部职工里的心意，请您收下吧。
0: 来，拿着吧。
5: 好，谢谢谢谢，
6: 谢谢大家。
5: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阿妈和我的医保都能续上吗？
0: 能，不仅您的，现在呀，厂里所有的职工都可以补缴了。听说您还倒了马厂长一身的垃圾，咱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走合法的程序呀。
5: 是
0: 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
5: 是是是，马厂长，实在是对不起了，
7: 因为老娘住院太着急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2: 查诺，要说对不起啊，是我先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在座厂里面的兄弟姐妹。
3: 这下好了，退税款一到，咱们资金链就活了，我相信咱们厂会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会更好了。

0: 嘿嘿，已经安装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你是谁？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为什么要收集气象数据？
1: 我只是一个气象爱好者，收集气象数据是为了做研究嘛。
0: 气象数据关乎军事机密，未经许可不得随意监测。近年来，国内发现数百个非法涉外气象探测站点，有的设立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等敏感场所周边进行海拔核准、GPS 定位，有的布设在主要粮食产区，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气象保密部门依法查处，及时阻断了气象数据传输出境。小天特别提醒，气象数据包括日常观测数据、卫星数据和雷达资料等，是数据安全和资源安全的构成元素，与军事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密切相关。非法采集和传输气象数据会危害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2年颁布的《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不得设立。在国防及军事设施等涉密区域，更是严令禁止涉外气象探测。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为教学、科研等目的需要而临时开展的气象观测，应当向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备案。气象数据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如发现非法涉外气象数据探测活动，可拨打12339或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也可以上报给气象部门。正所谓风云之中藏数据，敏感气象是秘密，故意泄露要受罚，国家安全莫大意。

收看八中大医生，让健康专家就在您的身边。今年3月3日是第25个全国爱儿日，宣传主题是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朋友们，春节的烟花爆竹盛宴过后，有人就发现听不清声音了。探亲访友，舟车劳顿之下，有不少人热气上火，是头晕耳鸣。那还有一些人呢，去年的冬天呼吸道感染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觉得这个听力下降了等等。那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耳鸣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巴中市中心医院耳科副主任医师王海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一起来听听他的讲解。

0: 好的，欢迎您王医生做客咱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这一期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耳鸣啊。什么是耳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2: 什么是耳鸣？耳鸣是患者在缺乏外部声源的情况下，耳内或颅内产生嗡嗡、嘶鸣等不成形的异常声幻觉。这种声音感觉可以是一种或一种以上，并且持续一定的时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些疾病的症状。听力下降的患者常伴发耳鸣，耳鸣往往是听力系统出现障碍或者紊乱的一种症状表现。
0: 其实通过短片我们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也会被很多朋友们进行一个忽略。那构成耳鸣的诱发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呢？
1: 血管性疾病可以引起单侧的搏动性耳鸣。引起听力下降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中耳堵塞或者是咽鼓管功能障碍也可以引起耳鸣。当我们有鼻窦炎急性发作、重感冒、流感的时候，也会引起中耳产生异常的压力，引起耳鸣。例如抽烟、喝酒、长期喝咖啡，或者是食用了一些有耳毒性的药物或者食物以后，会引起耳鸣。当然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长期失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或者是疲劳的情况，也会引起耳鸣。
0: 就是说跟我们的生活习性还是有很大关系啊，对不对？
1: 对。
0: 那耳鸣的发病率目前啊，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1: 我国大约有10%的人出现过耳鸣，其中耳鸣严重到影响生活、睡眠质量、记忆力和精神集中度的患者占耳鸣人群的2%。有0.5%的耳鸣患者因为严重的耳鸣而自觉有身心残疾。我们团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巴中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随机选取了4个社区和养老机构的400多位老年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耳鸣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超过50%的老年人有耳鸣。但是比较好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他都认为耳鸣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会最后发现耳鸣影响了他的生活，
0: 影响生活。就是到底在临床上哈，他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就出现耳鸣的话，
1: 耳鸣的症状表现为多种多样，可以是急性发作，也可以是慢性的，也可以是持续性和不规则的。而患者听到的声音也是各种各样，可以是嗡嗡声、蝉鸣声和耳闷胀感。耳鸣所带来的影响和体验也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患者认为耳鸣只是一种轻微的干扰。但还是有一些患者认为耳鸣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耳鸣的患者常常会发生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情况。其实不同的心理素质的患者，耳鸣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听不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美妙的声音哈，其实心里还是蛮难受的。就是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耳鸣它会引起耳聋吗？
1: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绝大多数电视前观众朋友们最想了解
0: 的问题。
1: 耳鸣和耳聋作为我们听觉系统的两大症状，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耳鸣本身是不会引起我们耳聋和听力下降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耳鸣和耳聋是同时发生的。有一些病人他是以听力下降为主要症状，同时他伴有耳鸣。当他的听力下降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既有听力下降又有耳鸣。但在另外一些患者的时候，他可能有听力下降和耳鸣同时发生，但是他的听力下降不明显，那么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听力下降。他的关注点就只是在他耳鸣上。当我们对他耳鸣进行治疗或者他恢复了以后，他才慢慢地发现他的听力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他会误以为是耳鸣导致他的听力下降。其实是在他发病的时候，耳鸣和听力下降都同时已经有了，
0: 所以两者我们都得要注意，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出现耳鸣，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耳鸣的患者包括颅鸣， 应该到耳鼻喉科就诊，
0: 嗯，
1: 进行专业系统的检查治疗。耳鸣必须要明确病因后才能够积极的对应治疗。
0: 嗯，
1: 例如像我们有急性鼻窦炎、流行性感冒引起了鼻塞之后，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对症治疗，缓解鼻塞，然后来改善耳鸣。如果是我们有睡眠障碍，或者是心情焦虑，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那么首先我们得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善睡眠，来改善耳鸣。当我们有单侧活动性耳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一些肿瘤性病变，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善耳鸣。
0: 耳鸣它是可以药物治疗的吗？
1: 由于个体的差异很大，用药治疗不存在绝对的最快、最好、最有效，还是要针对一个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就说耳鸣出现之后，它会不会自我有个修复或者是恢复的过程？
1: 会的。耳鸣可以自发性的改善。几乎有超过一半的耳鸣患者，在几年以后，他的耳鸣都能得到缓解。有调查显示，其中有43%的患者他能够完全缓解，有57%的患者会生于轻度的症状。有研究显示，55%的严重耳鸣患者表示只会对他引起轻到中度的心烦。
0: 其实我听了到现在，我觉得耳鸣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造成的啊，一个长期性、一个慢性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预防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今天请王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来预防耳鸣好吗？
1: 第一，我们要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损伤可以引起损伤人的听力系统，导致短期或者是永久性的听力损失和耳鸣，应当远离噪音源，或者是采取适当的防噪措施，隔离噪音。这儿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经常去佩戴那种耳机
0: 啊，
1: 因为这个是对听力和耳鸣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二就是当服用一些耳毒性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耳鸣或者是听力下降的症状，要及时的与医生沟通。在这儿必须提到一个就是庆大霉素，还有就是链霉素，这两种药是具有耳毒性药物的，就是使用这两种药一定要谨慎。第三，当耳垢过多的时候，不建议自己在家用棉签处理，应当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第四，要监测血压，防止血压过高或者过低引起的耳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障碍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
0: 对，
1: 会引起耳鸣，而且失眠和耳鸣它会互相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应当要重视一个睡眠健康。第六就是焦虑、抑郁这样的负面情绪，还有就是我们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过大，也会诱发耳鸣或者是加重耳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
0: 是的，总的来讲，其实耳鸣呢，它是身体发出的一种警报信号，通过耳鸣来提醒大脑我们身体可能出现的不适，需要进行的及时调整。因此一旦有不适呢，大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完善耳部检查，以免长久的耳鸣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听力损失。

0: 喂。
1: 喂，是赵玉龙的父亲吗？
0: 啊，对，我是。
1: 哦，叔叔您好，我是赵玉龙的同事。
2: 玉龙刚才出车祸了，现在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你赶紧打10万块钱给他急救。
1: 急救？
0: 啊？我儿子严不严重？
1: 叔叔您赶紧打钱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嗯，好好好，马上给你打。
1: 好的，叔叔，我把卡号发给你短信上。
0: 嗯嗯。
3: 等一下，等一下，你忘了李明跟你说的话了？
0: 李明，
4: 我叫李明，别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在村里我可是地道的法律明白人。
5: 不错嘛，走了，忙着。张大哥，忙啥呢？
6: 那好草啊。
5: 哦，今年种了几亩啊？
6: 种了2亩多。
5: 两亩多啊？好的好的，你们忙着啊，走了。
6: 好好好。
4: 我的工作就是为基层的群众普法律、调纠纷、解难事、护权益。
5: 说白了，我就是个为乡亲们解决疑难杂症的托事佬。

0: 法吗？
1: 老子管儿子，天经地义，犯哪门子法？
2: 哎哎哎，你别说，家长打骂孩子是涉嫌违法了。
1: 啊？
3: 主要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婚姻法》。如果家长频繁打骂孩子，甚至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那还要触犯刑法。所以说，各位家长啊，千万不能用武力来代替教育。
4: 李明叔叔，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明白人？
5: 当然是修炼我的四大秘籍了。
4: 什么是四大秘籍？

0: 修炼秘籍要看这么多书啊？
1: 不仅仅是这些，还要时不时的请教我的法律活字典。
2: 咱的未成年保护专，那比如说未满18周岁，我们会进行一个减轻啊，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刑量刑呢？
3: 为了年纪可能不够的一个意思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是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4: 根据民法典规定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我姓牛，可不可以改成那个牛鬼蛇神？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呢有权确定或变更自己的姓名，但是呢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你要改成这牛鬼蛇神呢，它也不怎么好听啊。我建议呢，要改还是改个人名吧啊。
0: 那第二个秘籍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射牛精神。
5: 要想成为法律明白人，必须是社交界的牛魔王。在这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村民都是行走的情报站。只要我真诚地走过去，融入进去，就会发现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完成一次社情民意的收集。
6: 你把它关起来吧。
7: 听说儿子那个王老太师，他家老板不在了，这亲戚儿女管不管他？
8: 留下那个姑娘给他呢，他家娃娃还吃来的，他家老婆是个小别的女人，找不着来，让他来家让他退婚，退退婚期还来养娃娃，你是说没
7: 这
8: 个梦？
7: 这就是败坏是道德了，
8: 真的。
0: 那第三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1: 就是人工天平。
2: 老人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儿咱们去里边说，是吧？啊，走，
9: 你们请坐。
10: 来吧，两位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9: 我先来说嘛，哥。明明是他不愿意养老嘛，啊，他恶人先告状，他要来搞我。
11: 哦，你不要一直指点，明明是你不养。哦，你是作为家人的长子，作为家人的老大，你自己都不养老嘛？哦，你还我凭什么养呢？
9: 老妈那么多好东西都给你掉了嘛，就应该来养啊。
11: 他给了我些什么东西啊？养东西别给他，加上养一辈子。
10: 好了，你们两个的情况我大概已经了解了啊。从法律上来讲，你们现在作为成年的子女，你们两个人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张阿姨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养成人，现在成家了，你们自己也都有孩子了，你们也知道养孩子的不容易。

养育的辛苦。张阿姨，我也想跟您说一句吧，这兄弟俩都是你的儿子，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要给他端平吧。大家都是一家人，就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家和万事兴。

0: 那个说句话，不管怎么样，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的说，好好的跟妈说。
1: 妈，妈，
2: 我们回家吧，
1: 回家吧。
3: 基层矛盾犹如天平两端，时而这边重，时而那边沉，而我们便是调节天平的那双手，时而轻轻加码，时而微微减法，引导矛盾双方表达感情，梳理问题，帮助他们建立互信，寻找利益共同点，最终达成共识，让天平完美平衡。
4: 最后一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5: 你仔细听好喽。
6: 注意了，注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7: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6: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7: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8: 可我儿子出车祸了呀。
4: 是啊。
6: 那您跟玉龙联系过没有？
8: 在医院躺着呢，怎么联系嘛？
6: 您俩别着急，你们看，玉龙在这儿呢，好好的。你看，
9: 玉龙，怎么儿子？
10: 哎，爸，哎，我在工厂干得好好的呢，干嘛说我住院呀？
6: 是不是上当了？上当了？这些呀，都是骗子常用的套路。赵大叔啊，你们要记住了。接到任何电话，首先要核对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轻易的向任何陌生人转账。
4: 好，
6: 好，好，你看，这是我们防范诈骗的宣传手册，你们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呢。
8: 防卫民防。
3: 自从成为了法律明白人，我就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模样，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简直就是唐僧附体。但只要我的碎碎念可以守护住村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这一切都值得。
11: 这个典型诈骗的一个材料啊，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在上面都有。
4: 李明叔叔，你把独门秘籍告诉我，不怕我抢了你的工作吗？
6: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秘籍，而是所有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基本素养。
3: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明白人，并不一定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去点亮群众心中的法律之光，用耐心和智慧去抚平纷争，守护和谐，守护平安。
6: 这就是我们法律明白人的责任。

0: 临近霜降，天气慢慢转凉。一大早，邢向峰就和年近60岁的母亲来到萝卜地里忙活。再有半个多月，萝卜就可以收获了。然而现在的境况却让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今年萝卜长得不好，看这些挖的。
0: 求助农户邢向峰，32岁，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固堤街道邢家长团村人。求助问题：萝卜成品率低，病害较重。
2: 你好，邢向峰是吗？
1: 对。
2: 你好，你好，你好。这边就是您种的萝卜。
1: 对对对。
2: 我了解的秋茬萝卜，它不是应该种在大田里吗？您这儿怎么还盖上拱棚了呢？
1: 我们这边是瓜茬萝卜。
2: 瓜茬萝卜。
1: 对。就是咱们春季的时候种西瓜，然后秋季的时候种萝卜。
0: 韩亭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岸，四季分明的气候加上平原为主的地貌，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便利。求助农户所在的固堤街道利用拱棚进行西瓜和萝卜的轮茬种植，已经是延续了多年的一种栽培模式，效益也非常可观。
1: 这个种萝卜之前吧，咱们要把这个塑料膜全部撤下来，然后把种好萝卜之后，萝卜等生长到一定的周期之后，然后把这个棚再盖上，然后为了一个更好的保暖。再一个就是晚种晚收，对于这个糖分的积累和这个口感，你像脆甜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
2: 那这要比就是普通我们大田里种的这个萝卜要晚多长时间上市、
1: 差不多10天到15天吧。
0: 露天种植秋茬萝卜一般都是在8月中旬
2: 投在土地
1: 里面。对对对，是的。咱们这个潍县萝卜吧也叫高脚青，主要是细长条，大部分吧都是在这个地面以上生长。这个在这个地面以下吧，差不多就是个3到5公分。
2: 这确实还挺形象的。
1: 对，
0: 潍坊古称老潍县，作为当地一个特色农产品，潍县萝卜因此得名。细长的身材是它最典型的特点，成熟后长度在20到30厘米，粗5厘米左右，地下白色的部分只占全长的1/4，因此当地也俗称它为高脚青。它的栽培历史悠久，清朝时期郑板桥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留下过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的诗句，对它进行赞美。
1: 再一个就是咱们潍县萝卜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也能当蔬菜，也能当水果，
2: 两吃还是？
1: 对，我给你切个，你尝一下。
2: 好。我听到声音，就是感觉它很脆。
1: 对，现在还没到这个最好的时候。
2: 我们潍县萝卜是这样切的。
1: 对。
2: 好脆啊！刚入口的时候是有一点清甜的。
1: 对。
2: 但是回味有些辣。
1: 对，因为这个潍县萝卜的特点吧，就是甜中带点微辣，
2: 甜中带点微辣，
1: 也是潍县萝卜独有的一个辣香味。
2: 但是说实话，这个辣味儿它还不是辣椒的那种辣，有点像洋葱的那种辣，就是这个辣味儿它是很快就能消下去的。
1: 对。再一个就是吃咱们潍县萝卜特别顺气，
2: 顺气。
1: 对。
2: 那是不是到了它的成熟期之后会更甜一些？
1: 对，到时候会更脆，更甜一点。
2: 更脆更甜。
0: 形容潍县萝卜的口感，当地人总结了4个字：香、辣、脆、甜。而萝卜之所以会辣，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叫芥子油的物质。芥子油具有辛辣味，能促进胃肠蠕动，增强食欲，帮助消化。正是这样的功能，为萝卜赢得了小人参的美誉。《本草纲目》中就称萝卜乃蔬中最有益者。
2: 向峰，我看你这地里的萝卜感觉长得就是有往这边歪的，然后还有往右边歪的。
1: 今年就是这个萝卜弯曲的特别多，再就是个畸形。你像这个这种。
2: 这就是畸形呗。
1: 对，
2: 它长得不直溜，上面细下面粗。
1: 对，
2: 然后它还是比较弯的。
1: 对，再就这个。
2: 这个也是弯曲的，也算是不好的。
1: 对，今年这个产量就是不行啊。你要往前面找一下，你像
2: 我们找一颗看一看。
1: 对，
2: 这些都是有一些弯曲的。这一颗行吗？
1: 这一颗还行。你像这一颗就比较直一点了，一个和这个是
2: 确实这样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1: 。
2: 可是说实话，就咱们刚才从那儿走过来，走了挺长一段路了，咱们才找到这一颗。
1: 对对，今年能 产三分之一的成品率的话就不错了，就
2: 三分之一，你指的是这样的？
1: 对，就这样，成品率稍微好一点的。
2: 按理说应该是有多少呢？
1: 最起码到50%-70%左右，
2: 应该一半儿，
1: 一半以上，
2: 甚至是一半以上。
1: 对对对对，是
2: 得是这样的才行。
1: 对，这样的。
2: 但是目前大部分三分之二

0: 是这样的。
1: 对对，是的。
2: 求助农户每亩地种了6000多棵萝卜，按照这样的比例，几乎有4000多棵是弯曲畸形的。弯曲的萝卜不仅品相不好，口感的脆甜方面也比好萝卜稍差一点，因此它们上市后的价格也有很大差距。
1: 这往年的话就是按根卖的，萝卜都是按根卖的，一根的话
0: 潍县萝卜是按根卖的。
1: 对，是的。你像往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成品率基本上在3000到3500左右，如果按照2块钱一根的话，差不多6000元到7000元。
0: 这是一个正常收入啊、
1: 对，正常收入。你像今年的话咱们这个成品率稍微低一点，差不多2000根左右啊，这一个棚的话还是按照两元钱一根算的话，今年就是4000块钱啊，比往年少收入2000到3000元啊。
0: 那剩下这些商品性不好的呢？
1: 你像这些的话我们都是按斤的，差不多2毛到3毛钱一斤。这个再说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没人要都。
2: 求助农户一共种了20多亩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总共算下来今年得少收入4-5万元钱，而这还不是他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1: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这是今年的病害，
0: 就它这叶片上有很多的黑点儿，好像像是灼伤的一样，但是现在又变得干枯了。
1: 你像咱们这边这些缺萝卜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个地方、都是咱们以前这个病害厉害的时候啊、把萝卜直接就拔掉了。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拔掉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了都。
0: 为什么你这空地上还有一些这样的小苗？
1: 这个就是当时应该是苗小的时候、病害比较厉害，所以就没长起来。
0: 这就是当时病害的影响。
1: 对。
2: 秦向峰说，在播种后1个月左右，小萝卜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因为连续下了1周多的雨，病害蔓延的比较厉害，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把一些患病严重的植株拔了出去。而在最边上的一个大棚里，帮小妹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
0: 就现在我看到的空的地方都是你之前拔出去的。
1: 对。看这个地方往北了吗？基本上等于绝产了。
0: 你这有拔出去了多少棵了？
1: 现在的话拔出一半以上去了吧，应该3000棵左右是有了。你像那个棚的话差不多能收2000棵左右。你像这个棚的话有可能1000棵也收不了。
0: 我发现这个棚真的太可怜了，我打眼一看就基本上都光秃秃的一片了。你有问问别人不？
1: 也问过一些人，但是都没有看出这个萝卜到底是什么问题来。
2: 求助农户所在的邢家长团村，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西瓜和萝卜种植，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许多村民都注册了自己的小品牌。邢向峰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靠着父母辛勤的劳作，邢向峰顺利读完大学。2012年毕业后，在潍坊做起了金融方面的工作，家里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然而，2017年一场意外却突然降临。
1: 就是2017年突然有个变故，然后那个因为点意外，然后俺父亲吧，去世了，觉着吧，老李干了20多年了，然后吧，觉着扔了吧，怪不敢失掉，然后吧也是为了照顾俺母亲吧，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吧就接了家里这一摊子。
2: 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悲痛当中，原本开朗的母亲也变得沉默寡言。为了陪伴母亲，当时还不满30岁的邢向峰回到村里，接起了父亲留下的这份产业，也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 我2017年回来，他们差不多种20多年吧，每天吧早出晚归，早上顶着心走，晚上顶着心回来。我年轻的时候没，基本上家里的农活，我爸和我妈没让我干多少，觉得吧，我应该在一定这个年龄吧，说实话也成家立业了，应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2: 这4年间，邢向峰成了家，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了家人陪伴，母亲也慢慢走出悲伤，开始帮着操持地里的事情。邢向峰也跟着母亲一点点地学习着怎么种萝卜、种西瓜。然而，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传统的经验并没有带来太多帮助。发展品牌农业的路也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好走。对父亲的想念和对母亲的愧疚都压在他的心里。

当一开始做的时候，觉得一是为了找我母亲，说实话，我妈也是，这不是弄了30年习惯了吗？身体啊，你像关节啊之类的也经受不起这些，太大的劳作了，说实话。二觉得后来之后，想到我父亲的一些事儿，然后觉得也是一份对于一个品牌、一个当地农特产品的一个传承，也算是。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0: 对不起，说实话挺累的，真挺累。但是我妈比我还累，真的。说实话，我这儿，特别是从今年开始，我也有副打算。
1: 像弟弟这活吧，我就想我自己接过来，然后吧，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吧，闯出一片天。
2: 我能感觉出来他心里面的那种压力还有难过，因为向峰他当时自己也说，他不舍得他父母这20多年的产业，说放下就放下了，他必须要支撑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地帮他走出这个困境，帮他把这个产业继续发展下去。
3: 杨猛的老家在山东省滨州市，来潍坊已经有10年的时间，现在是韩亭区一家农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跟地道的潍坊人一样，吃一份热气腾腾的朝天锅已经成了他开启一天生活最好的方式。
4: 来个哑巴辣椒。
3: 哑巴辣椒其实就是辣炒萝卜丝，这道菜据说是老潍县一位聋哑人所创，因此得名。因为种萝卜的缘故，吃朝天锅杨猛也偏爱这一款。一份卷饼，一碗热汤，再搭配一碟新鲜萝卜条，急匆匆地吃完，他便赶往自己的种植基地。乡土专家杨猛35岁，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董镇余桥村人，发展西瓜萝卜产业10年，基地面积1000多亩。
5: 来3435、3436，
6: 来我进的白。
3: 因为萝卜临近收获，潍坊市农科院的专家今天到他的试验田来进行萝卜品种的鉴定工作。
7: 8号第一个长度23厘米，
5: 直径5.2厘米。
7: 8号第二个长度22厘米，
5: 直径4.2厘米。
6: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二大硬萝线萝卜了，并且它的点心形状又带着这个裙片。
3: 今天有30多个萝卜品种需要鉴定，每一个品种的外形、性状以及口感都要做详细的记录。
2: 好多萝卜。您好，您好，杨老师是吧？
5: 你好，宝贝。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看咱地上摆了这么多萝卜哈，
5: 品种鉴定要测一下每一个品种的性状表现啊，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备案，对来年的在一个试验示范呢去做好准备。
3: 在这些萝卜里，除了传统的潍县萝卜之外，还有一些利用潍县萝卜作为亲本杂交出来的品种，为了方便区分，他们便称之为水果萝卜。
5: 尝尝这个，尝尝。
2: 这个是水果萝卜。
6: 对，这是水果萝卜。
5: 水果萝卜系列的，哎，尝尝。
6: 口感还是比较好，比较甜。它为什么要杂交一下呢？就是它主要是该解决一下这个口感问题，
2: 辣的问题。
6: 潍县萝卜吧，它这个辣味比较浓。它选这个呢，就是辣味比较淡了。那个刚才不是尝了吗？就口感比较甜哈，辣味轻了，比较喜欢你们年轻人的消费。但是我们潍坊当地的人啊，还是吃这个潍县萝卜带辣的，
5: 传统的带萝卜味的
6: 那种。
3: 萝卜可以算是一个大家族，形形色色的品种数不胜数。按颜色来分，就有青的、红的、白的、紫的等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口感，也应对着不同的市场需求。在杨猛这里就有一个红心的萝卜品种，
5: 这个就是瓤色跟他们有明显的区别了。看到这个，
2: 里面真的是红色的，很好看。它这个就是水分也很足，清甜，有点辣，但是我

0: 感觉它少了一点潍县萝卜那种香味儿，对，萝卜味儿少。
1: 它不是做那个就是这个省吃的，它主要挑菜配菜。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同样一盘菜放下它以后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提升了它这个价值去了，哎，很鲜亮。
2: 一个品种从试验到大面积推广种植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杨猛在自己种好萝卜的同时，也倾注了很多的精力来跟当地科研单位合作进行萝卜品种的研发。
1: 杨猛这个人吧，哈，他呢又比较热心于这个农业的一块儿，他也很钻研，也很能干，所以我们这几年吧，就把潍县萝卜的一些实验什么都安排到这边来了。他们并且管得很好，做得也很好。
0: 杨猛的那个萝卜确实品质非常的好，我们每年都有这个萝卜评比大赛，去年呢，他得的是第一名。
2: 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杨猛跟着帮小妹来到了求助农户的地里。
3: 哎，你好。
4: 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浇地的在这
4: 儿。杨老师
3: 啊，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去这个棚里，要不看一下吧？
5: 行，没讲。啊，
0: 慢一点。
3: 今年长得也是歪七扭八的。
5: 歪七扭八的。
3: 萝卜也不直。啊，
5: 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一会儿。
6: 就是说，像这种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吧？
3: 对。
0: 就什么情况下，它会导致它弯曲呢？杨老师。
5: 实际上这个萝卜就是它这个肉质根的生长过程中啊，有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空气啊、养分啊，甚至来说前期我们土地的深耕啊，这些有可能都会造成它的弯曲啊。就是它长着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它觉得不合适了，你跟人一样，它也是趋利避害，有可能它长就会长弯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潍县萝卜这个外部这个性状的表现呢，就是细长，它在生长过程中它要找中心，它有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是正常是往上长嘛，哈，往上长或者稍微有一个倾斜角，这个问题有可能都不是说特别大。它如果说你比如说这样长，就跟我们人一样，我们正常站着或者有一定的倾斜比率都没有问题，都摔不倒。但是如果说我们倾斜角要再大一点的话，它一定会造成它的弯曲。你像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前期它的重心一定是弯了，或者说它的倾斜角有可能比较大了，就后期有可能就变不回来了，就导致弯曲成这样一个程度。
2: 因为潍县萝卜的体型比较细长，跟一些粗短的萝卜相比，它的重心比较高，这样的特点也就导致它在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长歪。而长歪以后，因为重心偏高，会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从而压迫着萝卜弯曲生长。正因如此，在潍县萝卜的种植过程中，有20%左右的弯曲比例也算正常。但是求助农户这里弯曲畸形的比例高达70%，这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5: 当时播的时候是采用的什么播种方式啊？传统
3: 的。咱们前期种植的时候是用了精播的一个方式
5: 啊。精播一亩地是多少？
3: 精播的话，差不多能到6000克到7000克左右。
5: 那正常讲的话，那这个比率和这个密度的话，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密度还会对它这个长得歪七扭八会有影响？
5: 肯定有啊！你像哈，如果说密度过密了，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膨大嘛，在膨大过程中呢，有可能它会产生拥挤。拥挤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萝卜弯曲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以前。

0: 硬的。
1: 杨老师，您看得怎么样呀？
0: 来，一会儿过来看看。肖峰，你过来看看你这个地。一个是板结比较厉害，再一个你自己按一下，整体的这个硬度。
1: 哦。
0: 再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看。
1: 是很硬。
0: 对，这个土块拿起来的时候，相应的来说，它是一个很硬的，不是一个正常生长的很疏松的一个环境。它喜欢是疏松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它不疏松，往下扎根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它就受到一定的阻力。
2: 那求助农户这里的地块为什么会这么硬呢？
0: 前期的时候咱这个土地有没有进行扇翻？
3: 咱们前期扇翻的时候差不多有20多公分。
0: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这个扇翻啊相对来说不是很到位。正常来讲呢，我们是建议呢，你比如说我的地块里面基本上是扇翻30到40公分。
2: 萝卜播种之前一般都要对土地进行翻耕，也就是专家所说的扇翻。扇翻可以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在这样的土壤环境里，萝卜的肉质根是直上直下的生长。而像求助农户这里，翻耕深度不够，土壤的疏松透气性就差，也就容易造成土质坚硬、板结的情况。这样一来，萝卜根系下扎阻力大，根据作物趋利避害的习性，就会选择绕开硬的阻碍物，向相对松软的方向生长，从而造成弯曲。
0: 另外，今年这个连续的阴雨天、雨水天气频发这种情况，对整个萝卜的生长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你看，今年中秋节前后正好是8月份定制的，正好是萝卜的拔高生长期。这个棚当时应该是还没上膜。
1: 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向鹏？
3: 那时候没有上膜，然后这个中秋节前后吧，雨水也比较勤，看着，基本上这个地里吧，地面没有干的时候，
1: 就一直是湿的。
3: 对，三天两头是下雨。
0: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跟人一样，下了雨之后你在泥泞的土地上你也站不稳，这萝卜它也是一样。就是这一个就是最传统的原理啊，如果土壤的时候它湿度大了，泥泞度大了之后，它萝卜它也有可能站不稳，会造成它弯曲的一定的一个情况。
1: 它站不稳就找不到重心点了。
0: 对，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
2: 原来今年中秋节前后，潍坊地区阴雨天气持续了将近半个月。虽然求助农户也采取了一些排水措施，但是降雨量实在太大，他的地里还是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土壤过湿、泥泞的情况。当时萝卜正处在拔高膨大的时候，由于土壤过于泥泞，萝卜扎根不稳，就容易歪倒，而歪倒之后改变了原来直立生长的姿态，就像前面说的，重心偏移，慢慢就会越长越弯。由此，乡土专家判断，播种前翻耕深度不够导致土壤板结，和中秋节前后雨水过多土壤软硬是造成萝卜弯曲畸形的主要原因。找到了弯曲畸形的原因，那求助农户这里萝卜病害严重，是不是也跟雨水有关系呢？
0: 就实际上雨水长期浸泡整个的咱这个地块里边，这个氧气含量降低，尤其是萝卜本身它是一个肉质根，根系它在土地里面它需要呼吸，需要氧气，根系如果不呼吸的话，往严重地说的话，有可能它会造成烂根死磕啊。我看中间咱这个地块里边有很多这个空的地块，前期是不是死掉然后把它拔掉了？
3: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个雨水整个的多了之后呢，也就造成了这种病害的一个传播啊，所以说它是一个复合性的，就是综合这些因素影响起来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整个这个萝卜的长势的一个情况。
2: 阴雨天气多，除了容易导致萝卜烂根之外，一些地面上的病原菌还容易通过水来传播，引起病害的大面积蔓延。而求助农户这里，病害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那一段时间。
3: 老师，你现在看这个棚里还稍微轻一点的，前段时间这个10月1号左右啊，棚里还厉害。到时候我还拍了照片，你看一下。
1: 啊，你拍照片了？
3: 对，
1: 看
3: 一下。
0: 之前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灰霉或者霜霉跟黑斑啊这种复合性病害。
1: 我记得他有你带我去过一个棚，那里面全都拔空了。
3: 对，那个棚还厉害。
0: 那一会儿
3: 那边看一下就行。
0: 走。
2: 跟着邢向峰，他们来到了问题最严重的大棚里。
0: 这个棚光拔了3-4千，得有。

0: 吧？
1: 嗯，差不多了。
2: 嗯，
0: 看
2: 好。
0: 这之前说的那个情况，不呼吸烂根了。
3: 因为这个大棚位于形象峰自己地块的最西边，也是地势最低的地方，当时积水情况比较严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专家的判断，雨水过多导致土壤透气性差，同时加速了病菌的传播，应该就是求助户这里病害严重的原因。而对于专家的这个结论，求助农户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要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啊，你像今年咱们这个山东地区都是受这个雨灾影响，为什么我这个棚就特别严重呢？别的棚人家棚都看着还挺不错的。
4: 一开始的时候认为有可能雨水对他这个棚的这个影响有可能比较大，但是向峰那个疑问也有道理啊，雨水是有影响，但是旁边的棚长势呢就比他这个要好很多。就是实际上当时在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啊，我实际上也有点为难了，也在思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这种不同。
3: 因为求助农户的疑问，邦福陷入困境，到底还有什么情况是乡土专家没有考虑到的？
0: 小峰，你这种子是从哪来的？
1: 这种子就是每年自己育种然后留的种，我那今年还有这个播种留下的种子，来看一下也行。
0: 行，你拿点看看
1: 啊。行，我去拿。
3: 对萝卜种植户来说，自己留种子是一种传统的做法，那最终的原因到底在不在种子身上呢？
0: 留种的话是怎么操作的？
1: 就是咱们这个萝卜吧，到了成熟期收的时候，咱们留这个细长条的，然后把放到咱们这个自家恒温库里，然后储存，然后到春季来年的时候，然后咱们把这个萝卜种到地里，
0: 然后到最终让它自然的开花，自然的授粉，这种留种，
1: 对
0: 是吧？这样这里边就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对于留种工作来讲的话，它就操作不规范。
2: 操作不规范。
0: 对，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育种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你比如说单一性状的，刚才向红也讲，他去选形状啊，个头啊，颜色呀、非常好的，这是一步非常关键的工作。但是呢，还要把这个单株呢去做一个提纯复状，那这一步工作没有。再一个，刚才我问向红，他说整个的授粉呢，有可能就是自然授粉，没有对自己特定的品种去做相应的隔离，也就形成了这种品种的这种复杂性。比如说我们这一株有可能很好，但是另外一株的花粉有可能它不是很好，有可能它俩就授粉造成的种子呢，有可能它的纯度不是特别纯，种出来的品质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3: 萝卜属于十字花科植物，不同品种之间很容易互相授粉杂交，因此选留种子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工作，一旦操作不当，后代的长势、品质、抗病性等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品种退化。
4: 我们不是说是老百姓不能自留种，只是说是科学规范的管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往往在我们操作的过程中呢没有说那么注意，或者说没有像我们这个专业的种子公司啊，或者说我们科研院所那样的精力去一个精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种质不纯和退化的这样一个现象。
5: 自己留种这个事儿吧，以前是我父亲在做的，说实话中间有些技术有可能是我没掌握好，我也没意识到这个操作不规范对后来的影响会这么大。
0: 实际上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哈，我是不建议这个向峰继续用自留种这种方式来进行操作，可以选择呢去购买一部分的商品种。在潍坊市哈，包括从农业农村局到农科院，也每年都组织这个专家团队啊，对我们这个潍县萝卜品种提纯复状，还有品种培优这个工作做大量的工作。这个过程中吧，慢慢的也形成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商品种，从抗病性啊，到这个长势啊、品质啊，整体的测算都是非常不错的。
3: 经过分析，求助农户这里自留种操作不规范，导致品种退化，萝卜的抗病性降低，又遇上了今年雨水过多的情况，从而造成了病害的大面积发生。至此，萝卜弯曲畸形和病害的原因都找到了，那下一步求助户又该如何管理才能挽回损失呢？
4: 现在临时想大面积的这种改变不是很可能了。现在呢，有些临时的一些补救措施，你比如说先把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病叶病株全部移除， 杜绝这种病害的这种继续传播，因为临近十几天就要收了啊，就是也不建议再用这种药物来进行防治，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腐殖酸的这种废料啊，再去追施一下，把土地呢，我们土地板结情况呢做适当的划除，增加土地的透气性，同时呢后期可以追加一下磷酸二氢钾，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叶面肥的追施。
2: 那向峰，接下来咱们就立马做呗。
4: 好。
3: 为了尽快帮他采取补救措施，第二天一早，帮小妹又跟乡土专家来到了这里。
4: 我们之前不是说有些病株病叶嘛，它这个基本上都在下边这些老叶片，还有一些这种生理性的叶枯，基本上把这些老叶片啊全部把它清理出来。然后清理完之后呢，这个呢要转移到棚外边去。那我们一块动手把这一块皮皮。
0: 好。

0: 你看这样劈完了就看出来了吧，整个的透光性透气性就更好了。
1: 清理完病株病叶，专家又建议形象蜂下一步可以充实一些含腐殖酸的肥料，再搭配磷酸二氢钾叶面肥，给萝卜提供充足的营养。
0: 后期呢，
1: 因为萝卜已经临近收获，眼下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做一点补救，而萝卜弯曲畸形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这依然
0: 我也想把我自己的一些方式啊、方法呀、包括这几年的经历啊，给它相互交流分享一下。
1: 按照约定，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基地。
2: 哟，这大棚上还有画呢，萝卜在放风筝。
0: 对，就是把潍坊的一些传统文化就结合起来了、本身咱萝卜这个产品也是有文化的、里边看看，
2: 真有特色。
0: 看这个棚的这个萝卜长得就不错吧。
3: 是挺好的，
2: 就看着叶子挺茂盛吧，但是还能看到萝卜。
0: 姚山，
1: 杨猛他们公司现在采取的是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杨山就是他们的一位合作农户。在这里形象蜂能有什么收获呢？
0: 你看他这个土像吗？
3: 比咱们那边松散一点啊，
0: 比较松散，
4: 对对对，这个是刚浇完水，
0: 虽然是刚浇了，但是整体的也是比较散的，这样的根系的透气性更好啊，就比较适宜它的生长。你看这个萝卜，哇，你看啊，
2: 这萝卜长得好高啊。
0: 对，这就是标准的潍县萝卜体型了。再给它这一天稍微生长一下，稍微变得再粗壮一小点点，这是一个成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品萝卜，应该是萝卜中的美人。
1: 像这种体型标准的潍县萝卜，在阳山的地里比例能达到70%以上，这让求助农户羡慕不已。
3: 你这种萝卜种几年了？
4: 我这儿总的时间有7-8年了。
3: 是吗？
4: 对。
3: 你这个种子是自己留的还是买的？
4: 这个在之前早的时候自己种的时候呢，就自己留种，在后来发现自己留种啊，这个一年长得不如一年，然后加入公司之后呢，公司统一提供的种子。对，再结合公司还有一个针对这个种子种植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种植规程，根据那个技术规程，结合温室里边自己的种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微调，但是总的来说的话，那个技术规程已经很全面了。
3: 你说这个标准化是怎么样算个标准化？
4: 这个标准化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说咱这个深翻的时候，标准化呢就会说，你深翻30公分到40公分，就是把它这个东西操作的时候把它量化，这就是一个标准化。或者说你在那个建苗的时候，我几片叶。光靠经验，差不多可以见苗了，不能差不多。
3: 对，
4: 这几个差不多之后呢，对后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是，
4: 对。
3: 对于这个标准化，说实话，我觉得感触挺深。这感觉这个农业就像工业生产了，标准化的管理，然后生产出标准化的东西。我现在做的，跟人家一比，觉得自己太粗放了。杨老师，你看咱们这边，我看着萝卜也有弯的。咱们这些对于这次品是怎么解决的？
0: 你像咱公司本身跟这些加工企业有很紧密的合作，像后期啊不达标的一些萝卜呀，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是订单销售了。实际上
2: 加工的话能加工成什么样子呀？
0: 那现在加工还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做萝卜脆的，就是果蔬脆，做这个萝卜酱菜的。
2: 那我们往那边卖的话价格怎么样呀？
0: 价格相

0: 对于你比如说是成品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咱公司这一块呢价格能够稍微高一点
1: 哎，那下方那里就是今年这些弯曲的萝卜比较多的，能不能就是您帮着一块销售？
0: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帮你联系联系。
2: 是吧？
3: 加急加急，
2: 那太好了，
1: 做到呀杨老师。
2: 那太好了，到时候就麻烦杨老师了。
4: 解除了后顾之忧，求助农户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而除了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技术，新品种的开发也是杨猛他们发展萝卜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随后他就带求助农户来到了基地的品种试验田。
2: 咱们这边搞这么多品种有什么用啊？
0: 这每年都在不断的试验示范，去不断的筛选就更适合市场的啊，包括对于我们农户来讲呢，有可能你比如说成品率更高一点，抗病性更强一点，管理过程更轻便一点的这样的品种。如果说我们不断的筛选出这样的品种，老百姓肯定就是我们农户肯定愿意种啊，就形成商品化的种子。
4: 交流得知，杨猛大学学的是物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经营运婴用品的企业工作了几年。2011年，他的大学同学游守昌在潍坊创办了一家农业公司，发展当地特色农产品西瓜和萝卜。因为缺少人手，就把他找来帮忙，由此他也成了一名新农人。
0: 当时过来就是说帮忙的一个角度，但是来了之后一下就在农业里面扎根了。2011年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纯农业小白，就是没干过，小时候干过农活吧，干过农活，但是呢你比如说萝卜的栽培啊，西瓜的栽培啊，不懂。
1: 您做这个也做了有9年了，
0: 十整年了，这是第11个年头了
1: 啊。
0: 所以说刚来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去跟我们的农户去请教、去学习，然后扎到地头上，看人家怎么干，思考人家怎么干。后来呢，也慢慢的呢，也不断的找机会。有时候你像我们潍坊市啊寒汀区啊，我们组织的一些农业的技能培训，经常去听听课呢，听专家讲的一些东西呢，有时候又形成自己的思考。那思考的过程中，就跟自己之前跟农户交流的经验去进行一下结合，结合的过程中就感觉越来越有意思，而且有很多东西呢是需要不断的去提炼和修正，啊，这样就更增加了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兴趣。
4: 通过不断的学习总结，10年下来，杨猛已经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乡土专家。2018年，国务院批复，在潍坊设立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国家大力倡导加强农业种植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背景下，分子育种等高科技手段也成为了他们进行品种研发的新武器。
0: 你像从80年代开始，这些老科学家们就开始针对潍县萝卜种质这个提升的问题在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呢只是后来人，跟着前辈去学习，继续努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
2: 听到杨老师说分子育种，然后说包括培育这方面，是吧？听得我一头雾水。说实话，我觉得这应该不都是科学家在做的事儿吧？然后杨老师那边现在一直都在做着了。说实话，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确实需要太多了，太多了。
4: 杨猛说，发展品牌农业不仅要有好的品种，营销手段也非常重要。在一处露天栽培的地块里，最早的一批萝卜正在采收。在这里，求助农户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0: 从地里刚采出来的萝卜，看看小丽，
1: 胖墩墩的萝卜。
0: 对，这个实际上是用潍县萝卜亲本啊，我们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叫翠萝2号。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潍县萝卜呢，啊，就是辣度相对来说低一点，含糖量高一点，更受南方的很多的客户喜欢。
1: 这个为什么还要装一个袋子里啊，杨老师？
0: 袋儿呢，哈，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保存这个萝卜的水分，就是到消费者手中之后呢，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新鲜的状态，
1: 我看看姐往里装的时候，旁边还有个那工具盒。
0: 这是也是我们自己思考，就是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呀提供一定的便利。
1: 刀子，
0: 对，小工具刀，正好拿着刀给尝尝我们自己的萝卜。
1: 哎，这个设计还挺贴心的，这就像那个大闸蟹里面会放着那个八大件儿一样。
0: 尝一下这个品种怎么样？
1: 刚一咬就感觉就好脆呀，
0: 对，
1: 而且入口是甜，
0: 对，
1: 辣度很小很小，微乎其微。你尝尝怎么样，小峰？
2: 这比潍县萝卜稍微脆，甜一点，
1: 可以再吃一条吗？好好吃呀，是不是？
4: 不同的品种可以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 而精心的包装设计则是为了获取消费者的好感。这些都是杨猛能把小萝卜做成大产业的妙招。

0: 闹呢。
1: 安排公司的，他们正好在直播。
0: 哟，哦，杨老师这还直播呢。
1: 也是坚持着去做这个东西，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这个销售。哦，
2: 它这个皮的这个辣味儿会比里面要更辣一点。
1: 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最真实的场景，最喜欢的场景啊。这个就需要坚持做，跟种萝卜一样，慢慢的积累，慢慢的发展。你只要是尝试去做，就肯定有收获。向峰往前试试啊。
0: 试什么？
1: 试试
2: 啊。没关系，来给你一个，介绍一下这个萝卜的特性就行了。你种萝卜应该更清楚，就说一下它有什么特点。
3: 哎呦，我也不怎么会说啊，关键是。
2: 你可以就是切一个呀、什么的，跟大家互动一下，可以这样。
0: 放开一点，加油，
2: 放开一点。
3: 行。
2: 看起来它很脆。
3: 对，看到了吗？汁水很足，没有残渣，而且特别甜，大家可以下单尝一下。
1: 觉得有天赋的。
0: 对，放开了之后觉得还挺好的、紧张吗？刚才
3: 有点紧张。
0: 有一点。
3: 这个直播带货我体验了，觉得也挺好的。你像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看短视频直播带货啊？说实话也是一个趋势，也流行也是一个现在流行的一个重点。然后说实话，下一步我也想往这方面拓展一下。
4: 体验了收获的喜悦，也尝试了第一次直播，一天的参观学习到了尾声。在基地的办公室里，杨猛还为求助农户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这是潍县萝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潍县萝卜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生产的一个技术手册。这个呢是咱那个大专家了，韩泰利老师写的一个潍县萝卜的食用技术。这些呢就是我根据啊咱这个在田里，在咱自己地里看到的问题啊，就给你写了几个东西，针对性的，包括造成萝卜弯曲的这种原因和解决办法呀。
0: 这土壤板结这就是跟着你的土地来的嘛。
1: 对，根据他的情况
0: 还有解决方法。
1: 对，
3: 回去应该好好看一下。说实话杨老师也费心了，
1: 就是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建立联系之后呢，就后期多去交流，多去沟通，相互学习就行了。好吧，
3: 我得向您学习啊。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4: 回家之后，邢向峰按照专家的建议清除病叶老叶之后，充施了腐殖酸肥料，也喷施了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还对土壤进行了滑除松土。20天后，大棚里的萝卜开始收获，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
3: 王小妹你好，咱们今天的萝卜已经开始收获了。上次你们走了之后，然后按照杨老师的要求，然后对咱们的萝卜进行了这个细致化的管理，对咱的萝卜说实话挺有帮助的。今年咱们这个潍县萝卜的行情挺不错的，像这种细长条的基本上在个批发价格3块钱左右。再一个就是咱们的地里那些弯的，然后长得不怎么好的，然后杨老师也给咱们联系了几个加工厂，给咱们价格也挺不错的，再个4-5毛钱，给咱们这个今年萝卜的收获吧也挽回了一部分一定的经济损失，说实话挺不错的，挺好的。明年我也打算种一部分商品种，进行一下标准化种植管理，然后希望明年有一个好收成。说实话，感谢帮小妹，感谢杨老师。

0: 这里是霞浦县马坑海域的野湾水产海参养殖基地，整个基地海参养殖鱼排有5000余口，年产活鲜海参800多吨，是目前霞浦县海域最大的养殖基地。
1: 我们这边海域养殖的都叫反刺参，那反刺参它是属于海参的一种。我们讲海参，它其实是一个大类的一个统称，它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所有动物。那全世界有1400余种，那我们国家有140种，其中可食用的海参在20种左右。反刺参它是属于所有可食用海参当中品质跟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品种，也是目前在国内已经实现了规模化育苗跟养殖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的话，它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那它具有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跟使用价值。
0: 杨秋华告诉我们，福建作为国内海参养殖的后起之秀，起步较晚，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就以不到全国1%的养殖面积，创造了近20%的养殖产量。
1: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因素。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养殖的海参这个品种的话，它原来是属于我们北方的一个种，自然分布在渤海湾的一个海域。那福建的话是自2003年开始进行一个北生南养的一个试验，那它当时我们的一个依据的话，就是在福建我们这边冬季的一个水温条件是非常适宜这个海参的一个生长。那通过给它投喂海带等一些人工饵料，那么在全程可控的一个环境条件下，实现了在福建地区的一个养殖模式的一个创新。第二点的话，就是霞浦的话也是作为中国海带之乡啊，那么在饵料的原材料这一块也是提供了一个充足的一个饵料来源啊。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模式的话叫筏式吊笼养殖。筏式吊笼养殖它有一种立体的一种养殖模式，然后实现了海参的一个高效精细化的一个管理。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福建霞浦的海参的话，由于我们的一个加工以及仓单质押的一个出现，我们有一个金融托底。仓单质押的话是属于我们霞浦海参的一个金融跟我们水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就是将我们初加工的拉干眼海参放进冷冻库之后，那银行的话它会对这个标的物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可以通过一些贷款的方式解决养殖户在资金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也是直接助推了我们整个海参养殖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自2003年之后，我们福建霞浦的一个海参养殖规模的话，也是从最初的10万口，然后迅速发展到现在将近30万口的一个养殖规模。
0: 我们了解到，现在国内的海参养殖模式，包括了浅海底波增殖、池塘养殖、围堰养殖、浅海网箱养殖等多种形式。作为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霞浦海参养殖，创造性的开发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筏式吊笼养殖。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就是采用筏式吊笼养殖。
1: 那国内海参的话，最早研究于起步于是上世纪的50年代，那么在80年代突破了这个人工繁育技术之后，我们最开始的一种养殖模式就以底波增殖的一个方式，就将我们所培育的一些苗种播放到海底底波，以一种自然的状态进行一些增殖那么该模式的话它的就需要有 独特的一些地理海域等环境的一些优势。当然我们这个在采捕的时候就是要潜水员下去，它相对是属于一种半野生的这么一种增殖方式。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是在大连、山东等地区的话，就发展了这个池塘养殖。那池塘养殖的话，我们也是投放一些苗种，通过这个轮放轮捕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养殖。随后的话就还会发展了一些围堰养殖啊、工厂化养殖。那筏式吊笼养殖的话，相当于是属于我们福建峡浦地区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创新。那我们采用这种立体式的这种养殖模式，可以使我们的亩产达到将近2000斤。那这一个亩产。

0: 产量的话是远高于池塘养殖跟底波增殖。
1: 杨秋华认为，法式吊笼养殖的最大优点是管理方便，便于养殖户灵活操作。他和霞浦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黄强一起，以法式吊笼养殖为例，给大家介绍海参健康养殖的技术和经验。首先，养殖海区的选择是有讲究的。
2: 我们在海区选择上哈，首先要根据海参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长环境来选择这个海区的来进行养殖。首先呢，要在选择一个潮流在小于1.5米每秒，然后在水质条件下没有淡水的直接一个注入，不然会影响它的一个盐度。在水温上，我们要在选择在8到22度这样子，盐度在1/26到1/34，然后溶解氧要大于5毫克的每升，pH 在7.6到8.6之间这样的一个海区环境。
1: 选择好了养殖地点，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搭建鱼排了。
2: 我们养殖框架的搭设的话，是有一根长在4到5米，然后宽度40公分，厚度在7到8公分的塑胶鱼排搭建而成。然后经过挡流之后，它的流速就小于0.2米每秒。啊，这一个养殖环境，在这个框架搭完之后呢，上面铺设6到7根的一个毛竹，在毛竹上面呢那个进行吊一个养殖笼。那养殖笼呢，又是由6个这个养殖框那个串联而成的。那养殖框的一个规格的话，是在它的长度是在40公分，宽度36公分，高度在17公分这样子。然后在最后一层来吊一个坠石，把它垂下去。
1: 当鱼排上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后，接下来就是要考虑选择海参苗种的问题了。
2: 根据往年的一个买苗的经验建议哈，养殖户就是说挑选一些我们往年都养的比较好的一个养殖场来进行一个购苗。那在购完苗之后呢，要把苗先拉到那个暂养池里头进行暂养2天这样子，通过暂养排除它体内肠道的一个粪病啊，这样子在运输过程中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损耗。在上车的时候呢，要通过加冰降温的方式、增氧的方式，然后一拉到我们这边海区，就是说上车的时候它的温度，我们要把它通过加冰的方式降温，使其它的活动量整个减少。在即将到达我们峡谷海区的时候呢，通过升温的方式，让它使水车的温度跟我们峡谷海区的温度这样适宜，减少它的一个应激，保证成活率。
1: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渔业专家们总结出了霞浦海参养殖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海参苗种投放时间和投放密度都有一个规范，而且在投放的过程中有3个事项是要注意的。
0: 因为海参它属于一个偏冷水性的一个物种，那我们建议的一个投放时间的话，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12月的上旬。那水温条件的话，就是20到22摄氏度这一段时间为宜，然后以小潮水期间投放最为合适。这个投放时间的话，它其实就是跟水温环境有关。投放密度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投放密度是4.5斤左右，就是每个吊笼啊4.5斤啊。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是在6斤啊，4.5到6斤的这么一个每一吊笼的一个投放。我们在投放完这个苗种之后，那经过35到40天左右的一个生长，当它生长之后，我们是需要将这些苗种进行重新的一个我们叫稀疏的一个养殖啊，然后等到最后出成品的时候，每一吊笼差不多是在10斤到12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重量。在苗种投放过程当中，有3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由于我们在海参苗运输过程当中，我们是9度左右的一个运输水温，那么我们海区的一个投放水温自然水温在20到22摄氏度那么在这个温度的一个调换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将水温进行一个提高，以减少与我们投放海区的一个温度差减缓海参的一个应激。第二个就是当我们的码头到鱼排的一个距离时间过长的话，我们建议是采用活水船
1: 花点心思。
0: 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参的一个饵料种类。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冰鲜饵料，那这是作为

0: 饵料的一个蛋白源。那么它的一个主饵料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海带，这都是经过泡发两天之后的一个海带。那么我们把这个海带搅碎成这个海带泥之后，然后搭配我们的一个配合饲料以及一些营养素啊，来进行一个混合的一个搅拌口味。那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一个天南海区的一个底层海泥的话，它其实也是海参的一个饵料的一个来源。那么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话，海参它主要是以这个海泥当中的一个底层硅藻为食。那么我们在人工养殖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会通过添加这一个海泥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达到一种这个仿生态养殖的一个效果。
1: 在杨秋华看来，细心决定成败，细心要体现在日常管理上。
2: 我们在日常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就需要有几个点是可以进行关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日常可以监测我们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条件，包括我们的水温、溶解氧、pH、盐度等一些条件的一些变化。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投喂海参的过程当中，可以观察海参的一个活力状态、粪便以及摄食情况的一个状态。第三个的话，就是假如说有发现海参出现一些患病特征的话，然后需要做一些及早的一个预防处理。
1: 当然了，再细心也难以防范住病菌的侵扰。杨秋华告诉我们，影响我省海参健康养殖主要包括三种疾病，分别是腐皮综合征、肠炎病和后口虫病。
2: 针对以上的疾病，我们是构建了一个海参的一个疾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那么主要包括四点，第一个就是针对海参苗种建立相关的一些标准。我们选购一些优质、健康、活力状态好的一些苗种，对于有发现有病原携带等一些不合格的海参苗种，应阻止它进入到我省的一个养殖海域。第二点，我们是要进一步开展海参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对海参一些致病菌进行一个分离鉴定，构建海参的一个病原菌菌库，同时开展病原菌的一个耐药性普查工作，为我们的一科学合理运用药提供一些指导。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开发一些绿色鱼药跟功能性配合饲料，像我们的益生菌、抗菌肽、中草药等相关产品，用于我们的一个海参养殖，以达到一个健康增效的一个目的。第四个，我们也是进一步开展海参相关的一个技术培训，然后提高养殖户的一个健康养殖意识，要指导他们合理规范的使用这个养殖投入品，然后实现一个海参的一个健康化、可持续化的一个养殖。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的题目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今年5月23日，宜宾市第二期阳光问政现场直播，播放了消防审验中的歪经，执法还是执法两个短片，对消防安全、公路执法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曝光，反映出了有的地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方面还有差距。同志们，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布局，党的20大报告首次对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

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条原则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三是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十一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我们都要认真领悟和把握。这里啊，我们重点学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集中反应，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够以党自居，就不能够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通常说的官管民。其中具体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做出的有关其权利和义务的单方行为，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这里啊，我们重点地了解一下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可分为：一、精神法，比如说警告、通报、批评；二、财产法，比如说罚款、没收违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三、资格法，比如说暂扣、吊销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四、行为法，比如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五、人身法，比如行政拘留；六、其他种类的处罚，创造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

院提起诉讼，行政机关要依法参加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要落实好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应诉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基本要求：做好应诉准备，准时参加庭审，出庭还要出声，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三，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要深化法治宣传，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二，要抓实村社区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工程，发挥法律明白人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的作用。第三，要强化一村一社区以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研究重大决策、实施重点项目、处理涉法事务、引导村民自治等方面，要认真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建议。第四，要充分发挥人力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人力调解要按照自愿平等，不能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上狠下功夫，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升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宜宾、平安宜宾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0: 1936年4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主力还在金江上江休整的时候，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以12团为先锋，在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团长黄新廷、团政委朱辉照等率领下，由上江营地星夜出发，顺烈马河北上，沿崎岖小路向雅哈雪山中甸方向进发。而12团官兵不知道的是，此前2天也有一小队人马轻车熟路地沿这条小路连夜翻过了雅哈雪山，他们是金江恶霸黄凤刚的亲信，奉命带着鸡毛夹火炭的急信去小中甸给汪学鼎报告红军的消息。汪学鼎是当时中甸威名赫赫的实力派人物，身兼中甸县僧俗民团总指挥、中甸、维西、阿敦子三县团防副指挥、滇康边区本属参谋处上校参军、汤南民兵第一路统领等数职。在国民党别有用心的扶持下，其权势俨然凌驾于当时中甸的土官和县长之上。然而他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纵匪为患，给中甸各族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早在红军还未到达石鼓，汪学鼎就已经接到了国民党命他阻击红军的命令。
1: 如果是真正的是一支部队的话，是我汪学鼎这几百人的打也是也打不过，我这个民团总指挥是国民政府人民啊，不是啊，所以是属于是地方最高指挥官了嘛，所以他不听也不带。
0: 黄凤刚10万火急送来的情报内容是，红军不过几百毛匪，人困马乏，已向小中甸进发。
1: 所以他就觉得是，哎，这一个是可以按命令行事了嘛。
0: 原来黄凤刚是在刚刚见到红军先头部队时，就迫不及待差人给汪学鼎送去了急信。当看到红军主力部队时，又做贼心虚，便只顾自己溜之大吉。红12团沿烈马河河谷有序推进，太阳刚刚升起时，队伍就已经越过一道桥，前方不远便是甘岩房。这里山高林密，悬崖峭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甘岩房实际上是一个位于河床上方的天然溶洞，过去常有马帮行人夜宿于此，因而得名。当12团官兵抵达甘岩房附近时，前方不远处的丛林岩石间突然枪声大作，几名红军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2: 左手边的有座还是有盖房，是吧？盖房，那两边都是这个都是悬崖绝壁。
3: 这个地方了嘛，他估计100多伏兵了嘛。
1: 四师的参谋长高立国通过望远镜看见这附近的这些是穿着也很破烂，然后武器是以火枪为主，他就晓得这些人是伏兵了，不是真正的会打仗的人，他是属于是就在家就是藏兵了，因此情况就每家抽一人嘛，就是作为伏兵了嘛，所以他说这些是我们不能打。
0: 团长黄新廷迅速命令2个排战士用绑腿做成绳梯，沿河谷两岸岩石攀上制高点，形成居高临下火力夹击之势的同时，高立国参谋长向民团喊话：
3: 我们是国路红军，我们是接到爱国，我们并不有意识要跟你们藏族兄弟打仗。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一个土匪就打过来一枪，就高立国这个手部就中弹，简单爆炸以后，等他又在这点急速跟人家喊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土匪从那边就打过来一枪，过去就打中他腹部了嘛。
1: 他就要求我们战士还击，但是是枪口太高一锤，
3: 牌子枪打下来就把这个树梢上这个叶子纷纷打下来，但是没有土匪在这个地方受伤。他严格的执行党的这个固定寺院 是吧？我跟藏族兄弟这个产生一个摩擦。
0: 在红十二团强大火力震慑下，汪学鼎民团作鸟兽散，纷纷往高山密林逃匿。原本在离甘岩坊2公里左右关阳洞亲自坐镇的汪学鼎也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几十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四师参谋长高立国壮烈牺牲，驱散了汪学鼎民团的武装袭扰，还有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二六军团面前，雅哈雪山。这是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以来将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雅哈雪山海拔4300多米，终年积雪。在这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足15%，哪怕是空身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地区负重40公斤以上。严寒、缺氧、山高坡陡，这对大多数战士来自低海拔和平原地区、御寒衣物紧缺的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相关资料记载，二六军团大军翻越雅哈雪山时，还遭遇连续强降雪天气，这无形中又给翻越雪山增加了难度。曾担任贺龙

0: 晌午，快到山顶了，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一团黑乌乌的云，一阵狂风也随之呼呼吼叫起来。狂风卷起一丈多高的飞雪，一会儿雪山就淹没在昏暗里，雪越下越大，分不清哪儿是从天上落下的，哪儿是从地上刮起的，只有白茫茫一片，在眼前飞舞、怒吼、盘旋。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也在长征途中写下：“过中烈大雪山，摆动寒裘絮如飞，狂雪飘落换银装，草鞋连踝现三尺，嗖嗖四顾寒风力，冬月西挂茫茫夜，饥冷宫使发顾及，义愤天海争万里，壮怀远古今古稀。”二六军团翻越雅哈雪山，便进入了藏民族聚居的小中甸。这片叫做清香树的草原，便是红军进入小中甸的第一站宿营地。然而，历史或许真的就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清香树草原旁边的象塔村，正是中甸民团总指挥汪学鼎的家，并且红军通过向导和翻译，也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
1: 因为汪学鼎也比较仓促，他没有想到红军的行动这么迅速啊。汪学鼎还没有回家，红军已经尾随起来了，所以汪学鼎只有跑到山上躲避，带着人跑到山上躲避。所以家里面的一切财产、粮食、牲口都被汪德英转移。所以汪学鼎他当时也想了，完了，我的家完了。
0: 然而，二六军团一如既往的严。

0: 亲自也是亲好的，所以是汪雪军这是面最感动的那种感觉。不用想到红军是这一支队伍。
1: 1950年5月，中甸县和平解放。按照当时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团结上层、联系群众的精神，汪雪鼎被任命为中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3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参观学习，由汪雪鼎任团长。在重庆期间，贺龙元帅接见了代表团一行。面对惶恐不安的汪雪鼎，贺龙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鼓励他要好好跟党走，为人民工作。之后贺龙还专门托人给汪雪鼎捎信，肯定他在地方做过的一些好事，并鼓励他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汪雪鼎深受感动，说在中甸比我汪雪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像我这样的人共产党都还能既往不咎，今后一定要好好的跟着共产党走啊。4月29日，26军团前卫4师到达中甸县城时，国民党县长段涛和土司头人都已经逃跑，广大群众也都纷纷躲避红军。赵阿印是当时中甸县城商家富户中极少数没有逃跑的人之一。
2: 我父亲是商人，他们说商号之间有联系，有往来。然后的话就他们就告诉我父亲，你是商人，你不需要跑，是吧？因为红军是他做买卖公平的，他可以回归给他做生意。
1: 对红军队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还使得赵阿印犹豫不决，但当他看到已经进城的红军先头部队纪律严明、与人为善，赵阿印选择了相信红军。既然这样，他觉得自己该尽尽地主之谊。
2: 这样子的话，就带了5个人，包括其中的话就是林世成，他是藏经堂的管事，他也跑不了，他要守这个经堂。所以我父亲就联络他，说我们看看可迎接红军怎么样。他也害怕，是不是？可信不了的。
1: 赵阿印和几位乡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城门口，手捧哈达香炉，按照藏家礼节迎接红军。
2: 部队看就一批接着一批就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在这个里面看这个皮大衣的人就在喊什么，哎呀哎呀，我父亲是怕谁了，哎你看说，哎阿念哥，哎你怎么跟这个红军来的？
1: 这位叫做阿年的康巴汉子正是赵阿印的侄子，学名陆云鹤。陆云鹤精通藏汉语，能识文断字，长期往返于巴塘和中甸之间，在上江营地经人介绍成为贺龙将军的向导翻译。
2: 当时到了以后，贺龙是骑着个红马跳下来，下来以后呢扶了乡亲请回，陆云鹤就问我父亲，哎呀司令部住在哪里好了？我父亲考虑好，司令部门最好回到藏经堂里面看，对吧？那陆云鹤当然知道藏经堂的情况，就晓得嘛，对吧？因为藏经堂是中心学的人办事，白事、红事都在那里办，而且国外票数都比较齐全的。
1: 同行的藏经堂管事恩世成便打开大门，因为藏经堂正殿是宗教场所，红二军团便把指挥部设在了东西厢房内。26军团将在中甸地区进行休整，筹集粮草，研究全军途经设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统一思想。

0: 当时的中甸社会发育严重滞后，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专制统治下，地方动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据记载，1932年，中甸全县总人口仅为42628人。红军到达时，正值中甸春夏之荒，青黄不接的时节。而当时中甸附近的城乡群众、商户，因为听信谣言，大部分都逃到山上躲避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筹集18000多人马的粮草，其难度可想而知。二六军团的到来，也使得当时中甸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松赞林寺陷入了恐慌。
1: 这红汉人的队伍驻扎下来，坏事他要继续，要去哪个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但是心里面始终是担心，所以是他们也就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猜测，各回队伍松赞林寺不定。
0: 松赞林寺紧闭大门，召集八大老僧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开明四柱松谋、昂翁、洛桑、丹增、嘉措活佛明示，给汉兵接待，不要打，并派出亲信自己的姐夫夏纳古瓦为代表前去联系红军。
2: 对老百姓来讲，红军确实可能是杀人不眨眼、吃人肉等等这样的形象。作为曾祖父去冒这个险去跟他们谈判，家人肯定是觉得他是九死一生。
3: 如果我出事儿要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把所有的在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完了以后，家里面的老人啊，包括小孩啊，全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和红军见面的方式是夏纳古瓦所始料不及的，他万万没想到率领几万人马的红军首长贺龙将军竟亲自到指挥部门口迎接他。贺龙将军非常高兴，将夏纳古瓦一行四人迎进屋，递烟倒茶，十分热情。
2: 红军呢也跟这个我曾祖父他们为地方代表呢讲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民族政策，
3: 绝对不会抢你们的地盘，或者说是抢你们的粮食。他们就然后把这次红二六军团，过中甸的这个意图，就跟松赞那个夏纳古瓦说，
2: 一讲这些内容嘛，我曾祖父他们就特别高兴，又颠覆了他们过去对红军所设想的那种形象，所以第一次就特别愉快。
0: 贺龙将军当即书写致松赞林寺八大老僧书信一封，托夏纳古瓦带回。掌教八大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需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绝照价支付现金。五，请急派代表前来接洽。
2: 在八大老僧里面，一开始呢也会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是吧？他并不是说一看信大家就信任度很高，是有分歧的，有些认为这个可能是下扣子下套，要防范红汉人，当然最后呢，因为松赞林寺的四柱松谋活佛，是吧？觉得这个肯定要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要往这个良性的去发展和沟通。
0: 松赞林寺主动释放沟通友好的信号，对二六军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二六军团便开始中甸城乡村村寨寨走访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1: 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笑容、笑貌，就像通过这个严明的激励，通过肢体交流，以后老百姓就是被支持红军队伍感动。

0: 随着藏民们口口相传，红军与人为善，红军是好人，许多逃到山上躲避红军的群众都陆续回到家中。卢克宗古城叶德祥家当年也住进了一对卫生部女兵。
1: 先生的话小主难呢，他看到我的话嘛，就自个拉着手小朋友。
0: 这些年轻的女兵给当时年仅7岁的叶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叶德祥终生难忘，甚至直接影响了他成年后人生道路的抉择。
1: 念了一团招募的话吗，到别的铁匠铺那里吃招募，可能那个招募落地了，那个大老母猪来吃我落下的，我就一起哦，大老母猪把我这个嘴喊起有了，哦，我就滚在下面，地下的话呢嘛，哭的个佩服。红军医生来了7、8个，一些帮我包着，不给我开眼泪，一些的话呢就帮我这个伤口洗掉，上药包扎。哦，包好了以后帮我送到家里面。
0: 当看到已经包扎好伤口的孩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叶德祥的奶奶和母亲便要给几位红军卫生员磕头致谢。
1: 几个人把我奶奶那些拉起，哦，干嘛不用磕头，你们是活菩萨啊，哦，帮我的娃娃这种招呼是给他们做的。
0: 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活菩萨，这件事情在年幼的叶德祥的心里播撒下了一粒种子，随着他的成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叶德祥青年时期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参加革命，积极为中甸和平解放事业做贡献。二六军团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理解的同时，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首长还先后在指挥部接见了藏团、汉团、商界三行代表团，同他们亲切座谈，号召各行各业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支援二六军团北上抗日。夏纳古瓦、赵阿印等多位中甸地方开明人士积极响应红军号召，在中甸及周边村镇为二六军团采办给养。
2: 上铺嘛，大家都晓得嘛，大家有粮食嘛，大家知道噻。对，比如说大户人家，我们住金金龙社区都好几个大户人家嘛。对，我父亲就通过他们的话就买粮食。红军当时给的是就是板砍和银元鞭打头。
0: 在赵阿印等人的帮助下，二六军团筹集到了不少青稞、小麦等粮食，解了燃眉之急。然而，对于二六军团将要进入更艰难、人烟更加稀少的区域所需的粮食储备，却还远远不够。而在当时的中甸县，还能拥有较大规模存粮、余粮的，就只有松赞林寺了。中甸休整期间，红二军团在藏经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路线决议大纲，研究涉藏地区民族工作的政策和方法，并形成了涉藏地区工作的7条政治纪律。一，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三，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四，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五，保护土司头人小商贩的财产，藏民地区不打土豪。六，严禁在庄

0: 下地里放骡马。七，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
1: 出台的这七条政治纪律是，实际对后面二路军团顺利通过长春地方奠定了基础。王军将军进入过群众以后，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这
2: 是那个氛围应该是比较融洽的。
0: 宗谋活佛和八大老僧将贺龙一行迎进扎仓大殿，双方畅所欲言。贺龙人必时认真讲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公赞林寺自当尽力关照。随后松赞林寺打开三个粮仓，背出2000多斗青稞，欣然提笔写下兴盛播族四个大字，赠予松赞林寺，留下了党对雪域高原各族儿女的无限期许和美好祝愿，更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一座丰碑。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的吴玉韶，很高兴就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知道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对老龄工作做了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李强总理呢，也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专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我呢也有幸呢，作为这个专题学习的主讲专家。从我们国家2000年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呢，党中央、国务院一共发了四个文件，一个是2000年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再一个呢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几年以来呢，应该讲中央呢越来越重视，发文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21年呢，中共中央又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最新的呢是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意见。所以根据中央的要求，学习中央的文件，今天这两节课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第二个呢，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先讲第一个问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知道老龄化呢，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目前呢，全世界关于老龄化的标准呢有两个，一个呢是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叫做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我们国家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另外一个标准呢是65岁以上占7%，也叫老龄化国家老龄化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用的是这个标准。所以根据这两个标准呢，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65年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到现在呢正好160年时间。随后呢，全球到去年年底呢，有近100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到本世纪末呢，应该讲除了极个别不发达国家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所以老龄化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呢有1.26亿，然后呢2013年呢老年人就达到了2亿，去年呢我们老年人口超过了3亿，达到3.1亿，根据我们的预测呢2033年会达到4亿，2052年呢会达到峰值5亿，也就是会届时呢会有34.9%的人口呢是老年人，也就是1/3呢就是老年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是相交织的。刚才讲2000年开始进入到老龄化，我们叫轻度老龄化，14-15时期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预计到2035年3-4年到3-5年会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然后呢澳大利亚、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都用了将近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用的时间长呢，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到老龄化社会了。我们知道呢，老龄化呢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诸多因素和生育率不实行计划生育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从1980年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经过30多年的严格的实施计划生育，特别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们的总多年严格的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我们从2013年开始微调，单独二孩可以出生难产，所以老龄化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呢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所以2019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个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指出呢，就是特别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他讲呢，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稍微年长的一天同志都知道，过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出生率高，所以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人口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没有想到呢，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以后呢，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呢是人口老龄化是成了我们基本国情，我们不再控制生育，我们反过来是

生育，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人口老龄化是基本国情，那我们全社会各部门各行业想问题做决策都要考虑到这个基本国情啊，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到所有的公共政策。所以不是说现在管养老服务的民政部门管健康的卫生健康部门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这个基本国情，所有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要考虑到，因为它成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所以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了所有的公共政策。再一个，这个中央的这个中长期规划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做了权威的界定。这个中央的规划指出呢，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他用了全领域，就是经济运行的无论是宏观微观哪一个方面的经济领域都要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社会建设各环节，就是社会建设社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老龄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和机遇并存。所以中央的2019年出台的这个中长期规划，无论是对基本国情的定性，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影响的阐述，对我们全社会对我们各行各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我觉得就非常重要。所以随后在2020年的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呢，中央就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知道呢，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长周期的行动计划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也就是总书记经常讲的国之大政。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就变成了国家战略变成了国之大政。这个国家和战略和国之大政，那就是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去贯彻实施的，不是主管养老的部门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党的19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么一个最高的战略层面从此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养老大家知道是家事因为养老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其实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养老但是我们过去的几千年的养老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族的养老养老被家庭和家族消化了所以过去我们民政部门也抓养老，不是这几年开始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民政部门做的一个养老是什么，做的是三无五保老人的养老。我们在农村呢就建立了敬老院，农村敬老院是干什么用呢，是解决农村五保老人的养老问题的城市我们设立了福利院，福利院是解决城市商务老人养老的问题的所以不是说养老只是这几年完全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自古以来就有养老但是过去的养老绝大部分问题被家庭家族消化了，所以政府只解决三无五保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养老问题。那现在这几年为什么突然间养老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呢？

就跟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特别是实施长期实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导致了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养老。所以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呢，就不像过去大家族那子女多。就像我刚才讲了，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963年，这个平均每对育龄夫妇生育了7.5个孩子，所以七八个孩子养老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养老就成了问题，所以我过去讲过一句话，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我说你把孩子培养得越成功，理论上你的孩子就离你越远，你从县里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地级市，地级市怎么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送到北上广，所以孩子就离你越来越远。所以原来传统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就变成了社会化养老，所以这几年养老问题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直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其实是跟我们人口结构变化，跟我们家庭变迁，特别是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国家战略的实施呢，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是家事，就变成国之大者的国事的战略的高度。所以这个中央国务院这个2019年出台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部署了五大战略任务，第一大战略任务就是财富的积累，就是养老问题也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最关键的，经济要发展，要有实力，要有财富的积累，第二个叫人力资源，就是无论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是养老服务，这个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有服务体系的构建，第四个就是要有科技的支撑，这个科技支撑，大家知道越来越重要。而且我们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经常讲的就是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和时机，就是我们的老龄化进程和科技，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是相伴而行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其实在信息化、在科技方面、在 AI 方面、在养老的运用，非常普及，而且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很多的领域可能养老的领域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但是在科技应用领域，其实我们十多年时间走过了跟跑到并跑，现在在一部分领域到了领跑的阶段。所以这个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当中，科技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适老环境建设，就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年轻型社会，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公共场所、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我们都是适应年轻型社会的，比如说我们的过街天桥、我们的红绿灯、我们的公交站台，我们很少考虑到老龄化，很少考虑到老年人，所以这个适老环境建设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中央国务院这个中长期规划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五大任务，所以这部分呢，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事情，大趋势，未来呢它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我们知道信息化影响城市化、工业化都影响非常大，但未来老龄化呢不亚于这三环，所以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战略应对。第二个呢，中国老龄化形势

应该讲是世界唯一，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一个大体量的老龄化的国家快速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且我们的老龄化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一个新的常态，所以我们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要树立老龄化新的国情意识。第三呢，老龄化应该讲呢，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呢，老龄化有危有机，但总体上来讲呢，老龄化还是个好事，因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呢，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关键也是在发展。所以中央规划刚才讲了，部署的五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财富，就是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老龄问题。第四个呢，我们要认识到老龄工作，刚才讲了中央的规划里讲的，涉及影响是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各部门，所以老龄工作大家不要认为是民政部门一家的工作，它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工作。所以按照中央要求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大老龄工作格局，所以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杜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我们的一生只匆匆三万天，而人生况味却尽在其中。
0: 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它的一种多彩反映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映。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中，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1: 平等的时间长河里，我们如何参透生命的终极意义？
0: 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
2: 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继续呢，请陆老师和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死亡教育。其实死亡教育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更加去珍惜生命，更去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一讲呢，我们就去探讨了，就是怎么就算是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又因为什么体现出它的丰富呢？
2: 我觉得，因为生命教育主要是谈生，我们说死亡教育是谈死。这个我们总来说呢，我们的生命是多彩的。这个我总跟学生说，有一句话叫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因为我们这人生中啊，你肯定会有成长的快乐，会有收获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艰苦和磨难。这个包括呢，我们说你的生命中你可能会遇到挫折，考大学，这个职业晋升，这都是可能。因为我们生命中啊，不仅说呢，从我们说我们婴儿诞生，父母的陪伴，我们走向大学，我们可能考上好的大学或者不好的大学，我们会走向工作，我们会收获家庭，会有孩子，那我们将来还会养育这个下一代。那这个生命其实就是

0: 丰富和多彩的，它是一个这个在你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一种多彩反映的是不同。你的酸甜苦辣呢，可能都会反映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生命中能够集中地体现出来。
1: 其实也是因为死亡教育的一个反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解了这样一个死亡它给整个我们这个生命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也大家更能够去思考我们现在生活生命的这样一个丰富多彩。那么死亡教育呢，其实它还是为了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怎么去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那么怎么去理解这种生命意义呢？
0: 理解生命意义啊，其实就是要构建一个理性的人生观和死亡观。这个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8岁，78岁呢，如果算天的话，我们大概3万天，但是不同代际你的天数不一样了。你比如咱俩都60后，咱就不是5位数了，我们就在4位数忘了，可能就几千天。那么对90后、00后，他可能有1万、2万，不管1万、2万以后，我们其实呢就是要构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目标。我总在说啊，这个我们人生也是比较渺小的。我的生命，比如我们还有6000天，那我就怎么样充分利用这6000天，来实现我自己的这个价值。这也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从个体、国家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生命价值的一个不同，你的目标是不同。
1: 其实这就是从生命长度又去思考呢，
0: 宽度，
1: 宽度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刚才也谈到这个生命的价值，说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这个觉得生命价值的重要。那一般生命价值又是在谈什么，又包含什么内容呢？
0: 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因为我讲死亡教育，但生命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观、你的这职业观、你的生活观、你的爱情观、你的婚姻观，其实它都是在生命价值中很重要一个。我们说生命价值是比较抽象的，但具体说，它和你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维度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观念呢，就确定了我的人生是如何去确定我自己的相应的个人选择和目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思考或者付之行动的。
1: 像刚才讲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吧？包括刚才说生活的幸福观，
0: 对，
1: 可能都是影响每一个人判断他的生命价值到底是如何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如果说我们又能够理解生活生命的意义，又能够思考生命价值，那么最后呢，那就是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的一个觉悟能够用于塑造我们更加优秀的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0: 这个我觉得您后边那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怎么样能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优秀呢，其实呢你是跟别人的去比较，当然优秀有时候也跟自己的这个比较。那么更优秀呢，其实更好的自己呢，就是说我对世界有新的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呢，你做的要坦然，做的自己的事情坦然。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中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管你有多少天，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可能呢不会有太多的一种遗憾和后悔，
1: 就觉得每天都能够自己对自己的改变都有这样的一个
0: 我每天都在进步，
1: 对，
0: 我每天都在进步，
1: 和自己比
0: 啊，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您做老年学比较早，我当时那个90年代末的时候做老年学，那有一句话说呢， 时间

0: 不一定能够造就一位人。像今天你问年轻人，他都说，哎，那个，我说你要成为什么呀？他就说，哎，我要成为马克思。马克思就是就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还有人，那学生说，那我要成为马云、马化腾，成为那些这个伟大的商人。我们后边国外还有一个马斯克，我也没有想着都姓马呢。啊，其实后边一句话是，时间不一定能够造就伟人，但时间一定能够促进老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的，这个就说明啥？你在你这个生命中，你要有限中，你要做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别到最后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其实这个日本的有一项调查，最后悔的，这个是排名第一呢，就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度过他自己的人生，那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连起来呢，更好的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大家又说，活在当下。那么把现在的自己，
0: 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谈生，谈死，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向死而生。这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做这个人口学，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 life table 生命表。其实生命表大家知道是1662年建成的。其实生命表本质就是死亡表嘛。那个时候英国人其实也忌讳这个死亡，所以它叫一个 life table。那今天我们说呢，其实很重要，这个向死而生应该是我们一个目标。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倒计时。这是这个非常那很重要呢，就我个人的一种这个建议，从个人来说呢，就是

0: 种愿望能够相辅相成，这样呢才能推动呢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死亡教育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一致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好，这个陆老师不但提出来向死而生，那么同时呢也对个体和社会
0: 让老年人能够有更多这种死亡教育这种知识，包括我们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生前预嘱啊，这个知识其实这些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去获得，你是通过书本还是通过这个自媒体或者希望，这个其实是我们家庭包括子女需要思考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子女不仅说使他老年人能获得相应的死亡教育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使老年人更健康，我觉得这也这很重要。我们其实这个今天谈到我们都会面临着死亡，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病生存，但很重要的就是在带病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生命的品质，这也是子女我觉得义不容辞的一种这个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呢能无疾而终，就是善终，其实无疾而终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带病的这个生存，那提高他生命质量也是这个使他更好的在晚年中就结束离开这个世界中能够有尊严，也是呢子女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其实我就说呢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子代和亲代。
1: 我有两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它是相关的，因为前边的你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试的，那么不考试的整个一门课学下来的话，但是你又是给分的，那你看重什么，就是学了这个课以后怎么就让它体现出来他学了课大家都上这门课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是哪？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几讲啊，就是讲这个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那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老这些朋友们听完这个几讲内容以后，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你觉得就说一个死亡教育可能会使他展现的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
0: 好，那个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个课程，我这个死亡课程没有考试，但是呢，就是有两个重要的核心会这个记住它的一种成绩。第一呢，就是集中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呢，其实就是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学科嘛，我看他根据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来写呢一篇这个读书报告，我确定一本书。然后这个评分。第二个呢，这个核心的一种这个要素呢，就是期末文本设计。期末文本设计呢，我其实我就说呢，我是小组期末文本设计。我为什么要设计期末小组期末？我觉得思考死亡的时候，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在小组中，大家呢利用不同的知识，我挺欣慰的。这个去年我因为每学期呢，我这差不多170多人上课的。都有这个在通识教育中这本科生获奖的一些，那获奖的东西呢基本都是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新闻这个他们的结合，他们公开去谈论呢他关心的话题来进行这设计。我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小组这行大家在公开的场合去谈论，根据他知识去谈论不同的话题，其实就是在传播呢这个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死亡，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设计。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几讲，我们说跟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我不太清楚能够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婴灵看死亡，能够使他呢能够多少呢改变他一些这个观念，提高他一些认知，最后呢能够形成他相对完整的一个死亡素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好，就是我们这几讲啊也没有考试啊，但是呢可能哪一天我们变老过程中，或者说家里边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大家能想到这个死亡教育相关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那个就是达到了这个死亡教育。

0: 目的。
1: 好，那陆老师，因为你也是讲了很多年这门课，你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死亡教育，他对这个个人的道德呀，或者是这种修养啊，或者是他的品格的这个素质啊，会有一定的提高吗？
0: 我呢，这个不能夸大我这个课程的这种作用，提高他的这个品质，提高他的一种这个生命，那个是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也比较难细化或具体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是有很好的这个死亡观和生命观，他的生活品质不会太差的。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发现，可能一个人他的机能在下降，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主观的一种评价，他的生活满意度，他的这个对生命的一种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呢，死亡教育、死亡社会学，其实是逐渐提高我们的一种素养，提高我们这个死亡相关的这个处置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吧。
1: 我觉得可能他也许在其他几个方面也会有帮助啊，比如说啊，我前面咱们提到这个，刚才讲到呢，这个北大的几位老师过去都提到过怎么做一个好人。其实好人讲说，当我想到别人的地方占多大比例的时候，我要同时考虑到别人。那么他有一些呢，经过死亡教育以后，他可能更有这种共情，更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死亡的发生，或者说你刚才讲的不同情况的这样一个，他会更多的这个思考，更多的去体谅到这样的一种死亡带给这个家庭，带给他的后代，甚至于老伴儿产生的这样方方面面的影响，所以他会多了一个考虑的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从长远的看呢，有这样几个这个目的吧。第一呢，就是思考。死亡教育也好，死亡社会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你要需要思考。因为有时候好多人说，我记得私下上课，我刚上课就说陆老师你也没死过，你怎么能谈死亡呢？但是伤心临终我们都会这个接受过，所以思考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共情，哎，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产生一些这个感知也好，观念也好，我也是没有标准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思考共情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改变自己对死亡的一种认识；第二个方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这个我这课呢，为什么说呢？这些上完课了以后，哎，后边他会跟这个其他，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选，哎，说陆老师这课还行，对你是有帮助，改变他人。改变他的这个亲属，我这个有时候这个上完了一课，这个我印象比较深是去年，这个学生选完课了以后呢，也他家的这个家长加我的微信，后来我这家长知道，这个他失去了配偶，完了然后他孩子有很大的改变，而他说是特别感谢。我就说这个改变呢，其实你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教育嘛，就是不是教育自己，也是教育别人，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
1: 那就陆老师，在你看来，这个正确的生死观应该是什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正确的这个生死观呢，很重要的就是它能够理性。然后呢，这个客观地去看待生和死。这个我举个例子吧，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社会老年人也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九三学社原先的这个主席韩启德。韩启德呢，我们这个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不在于说呢，这个学科是不是很准确，是希望呢所有人。所有的学科，这个不论是政策决策者、社会组织，还是个体，大家都要关注生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生死观呢，

0: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应该是呢，那个理性、有尊严，这个去度过你的人生，特别是到你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这个需要思考、需要改变的一个方面吧。
1: 那么其实我周边呀，大家经常遇到这种，比如说殡葬啊这些，其实同龄人呢有很多这种感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后仰、后葬、薄仰，就过去的这样一种，很多人呢通过这样一些殡葬，就更能够去反省，就是我怎么能够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使老人过得更快乐。其实这个过程中，为老人的养老送终，可能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更能体现自己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这种价值。所以说这种生死观呢，可能不是说他个人的，他这里头有许多的责任，在自己能够向死而生，能够活在当下，活得更好的时候呢，这积极承担起这样一种养老的这种养老啊养小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能够说认识到这样一个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工作中、职业中在社会中呢，多做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好人。可能呢没有人经常想着说我怎么去做一好人，但是呢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说你至少是说我能够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希望能够使周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友好的相处，能够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种是生死观的体现在生活中能带来的我们的变化。这门课呢，我们通过这样几讲，围绕着这个生死观和我们生命教育里边的死亡教育，它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给围绕着这样一些知识呢，我们请陆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呢，这里边涉及到的，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那么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能够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呢，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话题，我和陆老师就探讨到这里，再见。

0: 一件血衣见证王朝末日，什么变故让胜利成果拱手交到他人手中？轰轰烈烈的武昌首义，究竟是谁打下了第一枪？陷入绝境的居民抵抗靠着何人力挽狂澜？揭秘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首义枪声。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那些读书人大多穷酸迂腐，手无缚鸡之力，难成大事。不过100多年前，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却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发起者正是一群穷秀才。通过这场变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被彻底的推翻，结束了中国人长达2000多年叩拜皇帝的历史，把人们从封建社会的桎梏当中解脱了出来。由于这场变革发生在农历的辛亥年间，所以史称辛亥革命。那么这场书生和官兵之间的战斗究竟是怎么打赢的？满清军队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能和不堪一击吗？这场战斗的结果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所有的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博物馆里。

0: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特有的酷热已经结束，凉风在太阳落山后，可以把江长的夜晚。
1: 埋伏在武昌城内的革命党人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应，他们攥紧手中的武器，以铁一般的意志向驻守在这里的满清旧势力发起了冲击。经过一夜的殊死搏斗，他们最终击败了清军主力，并且占领了楚望台军械部，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么这意味深长的首义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他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枪的呢？
2: 同志们，动手！
0: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开端，但是在起义谋划之初却并不被人十分看好，因为此时距离4月27日发生在广州红花岗的起义失败时间不足半年。这时候的革命军领袖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养伤，宋教仁又在上海，武汉当地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按说不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
1: 但是有两个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在武昌地区发动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只要周密的策划就能够推翻当地的清政府，并且引领全国大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一个呢就是文学社的社长蒋义武，而另一位呢则是共进会的会长孙武。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这就是两位的照片，这一位呢就是蒋义武，而这一位就是孙武。说来也巧，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呢都有一个武字，不过呢他们可都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他们二位怎么会参加革命呢？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呢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湖北的武昌起义啊，主要是这两大团体这个进行的。孙武他是这个湖北武汉的人，自立军失败以后他就到日本去留学了。蒋义武呢他是湖南人，1904年就开始搞革命，04年05年就开始搞革命，但还是准备到日本留学的。后来呢就没有去成，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公学。
1: 虽然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些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最后他们究竟是怎样凝聚在一起的呢？
4: 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之后，这个在因为他们都非常注重在新中中发展成员，所以存在着那个相互争夺这个会员的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个中部同盟会的协调下，1911年的那个9月份，双方进行了联合。
1: 蒋义武和孙武决定达成一致，共同行事，这就解决了当时革命军群龙无首的难题。不过仅仅这样就能够说湖北具备了起义的条件吗？为什么起义的地点选在武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蒋义武和孙武自信能够打响首义第一枪，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汉口的租界图，在图上呢清晰地标注了英俄法德日的租界。从这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得知啊，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武汉呢已经被

0: 各国列强所瓜分，是一个多国混杂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为了谋取他们的私利，在武汉设立洋行，开展贸易，大肆的掠夺资源。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从国外带来了科技、娱乐、医疗。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客观上促进了武汉的发展。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这张明信片啊。这张呢是汉口西商跑马场的明信片。从明信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年的武汉呢，不仅有宽阔的马路、堂皇典雅的西式建筑，同时呢还有先进的公共设施，所有这些都为武汉吹入了外来的信风。
1: 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创办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这些做法加快了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张之洞推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又成为武昌起义的诱因之一。
0: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所以蒋义武和孙武才自信在武昌发动起义的可行性。但是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冥冥之中某种联系把蒋义武和孙武捆在一起，让他们来筹划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但是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地把他们从打响第一枪的现场给推了出去。就在他们俩自信满满地筹划打响第一枪的日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1: 1911年10月10日的前一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起义军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一处民房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会上，蒋义武和各标各营代表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最后确定起义的时间为当月月底。不过，就在会议刚刚散去，起义军政治筹备部那边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孙武被炸弹炸伤了。
2: 孙武啊，曾经留学日本，他学习过制作炸药。因为这革命党要准备起义，就要准备武器，他们就这个自己调配炸弹。他问炸弹有说是抽烟，这个有烟灰弹到炸药里面引起爆炸。
3: 刘同，你怎么抽烟？
2: 也有说是这个调配炸药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引起爆炸。这个具体的细节当然也不得而知。
0: 孙武被意外炸伤，却引来了一个大麻烦。你想想啊，好端端的民房突然发生爆炸，这能够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这座民房呢，位于汉口宝善里14号，属于俄国租界。爆炸发生以后，于是就引来了大量的俄国巡捕。
1: 俄国巡捕到达现场，看见满屋子的浓烟和大批的战备物资，察觉到这绝不是一处普通的民宅。警惕的俄国巡捕马上派人向清政府通告了此事，同时下令严密封锁现场，让军士进屋搜查。
0: 孙武受伤以后呢，走得仓促，却将一份重要的文件落了下来。那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就是这份记载了起义人员名单的起义人员名册。遗憾的是呢，由于年代久远，这份名册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复制件。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样一个名册落到了敌人的手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2: 那人家就把这个房子围起来了。蒋义武这个人呢，是一个国内一个学堂的一个像教书先生的一个人。他穿着长衫， 他尽管是一个新军的一个士兵，但是他那天呢是穿的便服，穿的一个长衫吧。这个因为在这种混乱中间，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所以从在这个现场啊，他还逃脱了。
0: 蒋义武逃走了，但是指挥所里其他的同志却没有那么幸运。清军冲进来以后，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抓，最终有大量的革命志士被清军抓走，这其中就包括三位对于起义意义重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彭楚藩、刘辅基和杨洪尚。
1: 彭楚藩和刘辅基是负责此次起义的军事筹备员，而杨洪胜则是起义的交通员。被清军抓获以后，三人毫不避讳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人，并且大呼革命口号，咒骂清政府昏庸无能。总督瑞成自知从三人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简单地走了一遍审讯形势后，下令将三人连夜问斩。
4: 时辰已到，开斩！
3: 爷们儿，金国的刀，您不会遭罪，路上走好。
0: 归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眼看着战友被砍头，这极大的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慨，他们一个个攥紧拳头，对行刑者怒目相视，发誓要为战友报仇。但是同时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指挥部被端，领导人则是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那么由谁来领导他们打响这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呢？

0: 现在已经深秋了嘛，马上就十月份。这个季节还要来的原因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药用植物的果实呢，还是可以拍到的。
1: 春夏秋冬都要采，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采的药，不一样。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进到大自然里面，让人心旷神怡。
0: 哎呦，你看这一片，这一片是木醉啊，长得这么密的木醉很少，其实木醉有明目的作用啊，清肝明目，然后有利尿的作用。像这样密这样粗壮的这个木醉比较少见，所以它很珍贵。中草药资源在我心里面是一本账，我因为收集整理中草药植物药用植物，我把阿尔泰山整个都跑遍了，听说哪个地方有什么药用植物，要去哪个山沟里面去看看中草药。
2: 王仁十七岁开始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当地牧民一起过着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为了给各族农牧民看好病，作为一名蒙古族医生，他还自学了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中医药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年过七旬，在他的心里依然有着一个梦。
0: 我们阿尔泰2300多种植物，有700种左右的药用植物。我们对阿尔泰的家底啊，我们中草药的家底，怎么样把地磨好，怎么样去加强保护、开发、利用。
2: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退休后的王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阿尔泰山中草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
0: 我们从学医化就要开始进山了，有些早春植物很早它就出来了，比如说宽冬啊，顶着雪就出来了。
3: 危险遇到的多啊，我们在那采标，我们采着采着扭头一看，山上大哈熊带两个哈熊娃子，你想多吓人，真正的阿尔泰的那个棕熊，哎呀，那次把我们俩吓坏。还一次就是王院长，当时我们采集，当时这个雪莲比较稳的时候，那个雪莲就长在那个雪线上面，它都是那个碎石摊子一样的，危险得很。啊，当时那阵子一下子滑倒了，哦，那次把我们吓坏了，差点把它摔坏。回来以后，就肩膀上这大家都是雪道的。
2: 从春到冬，一年又一年。王仁走遍了阿尔泰山的角角落落，采集了千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20000多张草本植物、动物、昆虫、矿石图片，编著完成了《新疆阿尔泰山脉野生植物图谱》《哈萨克药志》等11部著作。在他72岁那一年，王仁接到了一个任务，筹建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和中草药打了50多年的交道，但是筹建一座和中草药相关的博物馆，这对王仁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去筹建一个博物馆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比如说你像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几百幅照片，它不可能是一天能照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几个月就能照出来的。我们有过去找的好多年的照片的一个积累，我们从里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啊，我们做金质标本的这段时间，我们还邀请过我们援疆的吉林省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来啊做指导。
2: 为了尽快做好标本，王仁和其他5名同事边学边干，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制作了400余幅蜡叶标本、150余瓶浸制标本、300余件实物标本，并无偿提供药用植物、动物等照片标本600余张。2019年9月28日。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顺利开馆， 这不仅杀了太中草药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也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乃至西北地区中医民族医药奠定了基础。
0: 几千年以来，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对弘扬中药文化，对宣传我们二代的生态环境，确实非常好。哎，我觉得它很值得啊，值得去我去努力，值得去为它付出。

0: 吃饭了没？
1: 吃饭了。
0: 吃饭了。早上好啊。
2: 早上估计什么时候能教我吹口哨？
0: 下次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先玩啊。
3: 看这都几点了，还没找到路。
4: 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书记，
1: 交代你的事情准备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书记，都打过招呼了，保证客户满意。
1: 行，那你忙啊。
0: 哎，好。
2: 行，书记，您穿这么帅干嘛呢？
3: 办大事。
2: 办大事？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2: 宝不宝贝我不知道。
0: 我们家老爷子明年70了，村里得发高龄补贴了，记得打到我的卡上啊。
3: 这会儿咱们村正在办大事呢，啊，等办好了我再找你。
0: 你忙你忙啊。
3: 办大事办大事，办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大事。
0: 啊，老郭，下棋呢？哎，
3: 下棋，来，跟你走了。
4: 嗯，什么味儿啊？这么上头？
5: 别贫了，小张，你这次开的不对。下次记得提前导航。
0: 老乡你好，下棋呢？请问一下村委会怎么走？
5: 你是？
0: 哦，是这样，我们呢是外地来的，然后呢听讲这个村的豆腐很有名，我们跟吴书记约好来看看。
3: 等着吧，等这事儿办成了，咱们村的豆腐可就成宝贝了。
0: 办大事是吧？
6: 走走走，我带您去。
3: 哎，可是我们刚刚跟吴书记打过电话了，他人呢？
6: 哎呀，没事儿啊，书记已经在豆腐房等您了，我带您去。
0: 走走走。
4: 大事？什么大事啊？
3: 喂，哎，吴书记。
7: 喂，张秘书，咱们到哪儿了？
3: 啊，我们已经到豆腐房了。哦，对了，吴书记，李总现在不太高兴，你赶紧过来吧。
7: 不对啊，咱们在哪家豆腐坊啊？
3: 来，李总，李总，
7: 汪家豆，
8: 造孽！

0: 的臭啊！嚯，刚才就是这个味儿，3公里外我都闻到了。
1: 新鲜的豆腐。豆腐坊嘛，肯定是有点豆腥味的，味道越大越正宗。我们村做豆腐做了几千年了，早就闻名中外了。
2: 闻名闻名，
3: 确实闻到。
4: 要不你帮我弄弄？
5: 行，我来弄就我来弄。
6: 哎，书记，我是愿意配合你工作的，但是我们家这个沉淀石都100多年了，你也知道我爸他那人。
2: 改造的钱村里出吗？
6: 哎呀，走走。
7: 100多年的老古董了，怎么就不能改啊？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是我说的。啥钱都往村里出，站上搞空了，村里还怎么修停车场啊？你们家的车还想不想停在家门口了？
6: 怎样？你爸现在是一点意见都没了吧？我就说吴叔给力吧，建设和美乡村少不了咱哥俩。
8: 老人家都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亲自烧一桌菜，把你老婆喊在一起，咱们说和说和，家庭内部的事啊好解决。
9: 你二伯他一把年纪了，这么热的天专门跑来这一趟，
10: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你好，为了我们村庄发展好吗？你就算不给我们面子，也要给你二伯面子吧，这事儿你总得拿个主意呀。
11: 嗨哥，这事儿好解决，咱们村豆制品综合党委又不是摆设，再说了信用村的政策你也知道，这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了。
12: 村里好了，大家都好了。
6: 行吧，那就先
8: 这么干吧。

0: 吴书记，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啊，从小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的老百姓从小啊也在这个村子里长大，这里是我们的村庄，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村庄了，
1: 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村民啊？
0: 欢迎，欢迎。

0: 在安徽黄山屯溪区的南溪南村，它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腐村。
1: 此外，针对豆腐污水异味重、管道经常淤积等问题，南溪南村实施了整村雨污分流项目，将污水装进管网进行统一处理。
2: 来过以后，就是整个整体方面就是比较整洁吧，干净，苍蝇也少，在污水也解决了。
3: 我从我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些村民们的热情淳朴。
4: 我们选择南溪南是考虑它离市区相对比较近，我们的生活相对要方便一些。

0: 这封信又将揭开怎样的真相？
1: 张总，李总，
2: 刘书记在和谁接触？
1: 我会尽快落实合作细节，让项目顺利推进。
3: 刘书记啊，感谢您的支持，期待合作。
1: 慢走啊。
2: 这手表之前好像没见他戴过，看来我还是先不打草惊蛇为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纪委的王强。
4: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今天写的那封举报信，我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
4: 哦，你是说牛肉鸡的举报信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是听讲的，说牛肉鸡经常往村东头那家跑，我就感觉到不大对劲。
0: 您提到的那户人家，具体和刘书记有哪些接触，您知道吗？
4: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以前好像见过，
5: 感觉老李媳妇给牛肉鸡送东西似的。
4: 没过几天，牛肉鸡就带几个大老板到他家里去了，手里也带个手表，感觉到很名贵，谁知道是不是那家人送给他的呢？
2: 看似简单的举报信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纠缠。
6: 最近来来往往，
2: 必须保持安静，
6: 比较多，
2: 注意和慎重。
7: 老李长病，关心点，得让他修复点照顾。

0: 这可是关键证据，看来我有必要再跑一趟了。
1: 我丈夫老李前段时间在苗木基地干活摔伤了，家里上下现在都靠我一个人操持，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是问题。
2: 你们家经济上面比较困难，我们的村里面呢回去要研究一下，然后我们做出一些对你们家经济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3: 好，
2: 好，
3: 好，感谢。
4: 刘书记，前段时间我们纪委收到了关于您的举报，举报中指出你疑似收受贿赂、滥用职权，请你据实解释说明一下。
2: 好，我向组织说明一下，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于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我都坚决地持反对态度。
5: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他一直教育我要坚守初心，表里如一。
2: 爸，我上班去了。
6: 早饭不吃了？
2: 不吃了，单位有事儿，苗木公司的人过来了，我想把老李家他们的地里的苗木啊给苗木公司给收了，这样呢也能增加他们的收入。
6: 你等一下，我给你买了一块新表。
2: 新表啊？
6: 这不仅是一块表，是我们家风的传承，表里如一。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让这块表时刻接近你。
2: 好，爸，我知道了，我也懂。那我上班去了。
6: 好。
2: 张总、李总，我们社区呢有一户困难户，他们家种植了一些苗木，我想你们公司跟着申购一下。另外呢，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他们家的就业问题？举报信中提到的我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我可以坚决地表示啊，我从没有过。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调查。
0: 来，王正，喝杯水。
7: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7: 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今天来向您反馈您举报刘书记这一事情的调查结果。经过我们的调查呢，刘书记他是出于公事采取了村民的切身利益。
0: 感谢王长给我机灵狗的解释。
7: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后面要有什么事情再到纪委办公室来找我。
0: 王长再见。

0: 老赵，电话。
1: 喂。
2: 喂，是赵玉龙的父亲吗？
1: 啊，对，我是。
2: 哦，叔叔您好，我是赵玉龙的同事。
3: 玉龙刚才出车祸了，现在已经在医院昏迷了，你赶紧打10万块钱给他急救。
1: 啊？我儿子严不严重？
2: 叔叔，你赶紧打钱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嗯，好，好，好，马上给你打。
2: 好的，叔叔，我把卡号发你短信上。
1: 嗯。
0: 等一下，等一下，你忘了李明跟你说的话了？
1: 李明。
4: 我叫李明，别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在村里我可是地道的法律。
5: 啊，不错呢，哥，走了，忙着。张大哥，
6: 哎，
5: 忙啥呢？
6: 大好草啊！
5: 哦，今天种了几亩啊？
6: 种了2亩多。
5: 两亩多个。
6: 哎，
5: 好的好的，你们忙着啊，走了。
6: 好好好。
4: 我的工作就是为基层的群众普法律、调纠纷、解难事、护权益。
5: 说白了，我就是个为乡亲们解决疑难杂症的多事郎。

0: 老子管儿子，天经地义，犯哪门子法？
1: 哎哎哎，你别说，家长打骂孩子是涉嫌违法了。
0: 啊？
2: 主要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婚姻法》。如果家长频繁打骂孩子，甚至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那还要触犯刑法。所以说，各位家长啊，千万不能用武力来代替教育。

0: 李明叔叔，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明白人？
1: 当然是修炼我的四大秘籍了。
0: 什么是四大秘籍？

0: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我姓牛，可不可以改成那个牛鬼蛇神？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呢有权确定或变更自己的姓名，但是呢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你要改成这牛鬼蛇神呢，他也不怎么好听啊。我建议呢，要改还是改个人名吧啊。
2: 那第二个秘籍是什么呢？
3: 那就是社牛精神。
4: 要想成为法律明白人，必须是社交界的牛魔王。在这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村民都是行走的情报站，只要我真诚地走过去，融入进去，就会发现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能完成一次社情民意的
5: 转换。您把它关起来吧。
6: 听说儿子那个王老太师他家老板不在了，这就是儿女公不关他，
7: 人家那个姑娘给钱呢，他家娃娃还吃来着，他家老公这个叫别的女人搞不着了，家还来着他退婚，退婚期还来养娃娃，你是说没可能，
6: 这就是败坏是道德了
7: 啊，真的。
2: 那第三个秘籍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人工天平。
8: 停一下，老人也在上，有什么事儿咱们去里边说，是吧？啊，走走走走走，
9: 你们请。
10: 来吧，两位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不要向陌生人转账。
1: 可我儿子出车祸了呀。
2: 是啊。
0: 那您跟玉龙联系过没有？
1: 在医院躺着呢，怎么联系嘛？
0: 您俩别着急，你们看，玉龙在这儿呢，好好的。你看，
3: 玉龙，怎么儿子？
4: 哎，爸，哎，我在工厂干得好好的呢，干嘛说我住院呀？
0: 是不是上当了？上当了。这些呀，都是骗子常用的套路。赵大叔啊，你们要记住了，接到任何电话，首先要核对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轻易的向任何陌生人转账。
2: 好，
0: 你看，这是我们防范诈骗的宣传手册，你们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呢。
1: 华为。
5: 自从成为了法律明白人，我就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模样，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简直就是唐僧附体。但只要我的碎碎念可以守护住村民们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这一切都值得。
6: 这个典型诈骗的一个的话，有最典型的案例在上面都有。
7: 李明叔叔，你把独门秘籍告诉我，不怕我抢了你的工作吗？
8: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秘籍，而是所有基层法律明白人的基本素养。
5: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明白人，并不一定要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怀揣一颗真诚之心，去点亮群众心中的法律之光，用耐心和智慧去抚平纷争，守护和谐，守护平安。
8: 这就是我们法律明白人的责任。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燕，现任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街道花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今天我的党课主题是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共建社区治理新图景。下面我将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和大家做个交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如何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社区治理协同合唱、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是摆在我们基层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社区治理与服务群众紧密相连，是基层工作的核心。花城社区秉承着在居民需求中起步，在居民满意中进步的服务理念，结合社区内外资源，提高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拉近党政距离。我们花城社区党总支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为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推动社区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我们花城社区辖区涵盖安次二幼、第二十一小学南、协调治理南四大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分析，主动出击，以党总支为核心，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大党委作用，与辖区学校党支部开展服务进社区、公益进校园的讲座。